0: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表示通过此访，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返抵北京，朝方举行隆重欢送仪式。
0: 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涉军清单，外交部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成功合龙，明年具备通车条件，上海到启东半小时可达。
0: 全球最大规模莫兰迪展落地上海，普美官方 IP 形象首发。
1: 申城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调整为每日一次即时摇号，频次加密有望给车市带来积极助力。
0: 精品咖啡连锁品牌 CISO 被申请破产，一代网红为何跌落至此？财经早餐会叹息 CISO 败局后精品咖啡的错位困局。
1: 一只背着手站在窗边的负鼠走红网络，各种文案天马行空。编辑推荐说说背手负鼠看见了什么。
0: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日菲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1: 特朗普称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
0: 历史上首名入选世界杯正赛执法的索马里裁判被美国拒签，环球马上说再谈体育政治化。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40，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了，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昨天上午，习近平还参访了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当地时间昨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

0: 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0: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
1: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0: 长江入海口又一座超级工程昨天传来捷报，横跨上海、崇明、江苏启东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昨天成功合龙。这座大桥不仅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未来高铁过江不用减速，上海至启东最快半小时可达。请听报道。
2: 站在刚刚完成合龙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铁路桥面上，头顶是未来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方则是滚滚长江奔腾不息。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介绍，目前所站的铁路桥面未来将有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4线并行，
3: 其中两线呢是我们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沪甌高铁，开通之后啊，上层将会运行汽车车辆通过，下方呢将是我们高铁，包括后期预留的城际铁路通过，平行运行，互不干扰。
2: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为了实现高铁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了无闸轨道。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安环部负责人刘亚奇说，无闸轨道就是直接用混凝土或沥青做成整体底座，这对轨道的平面线形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大桥钢梁架设合拢必须实现毫米级精度。
4: 主跨的一个钢梁的整体施工中，我们的建设团队采用了一个数据驱动的单悬臂工法进行架设，设置了这个2台1100吨的加力吊机，集成了 beam 加物联网加智能传感的一个系统，就像呢就是装上了一个数字感官和这个反射神经，实时感知钢梁姿态、应力与变形，并据此动态调整吊装动作，确保了主跨从主墩向江中生长的每一步都精确无误，合龙孔高差控制在毫米级。
2: 另外，长江入海口软土覆盖层河床底质和半日潮海洋环境也是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面临的世界级难题。刘亚奇说，
4: 首次呢创新的采用了桩底加桩侧的这个智能的压浆技术，保障我们两座主墩各76根直径呢就是2.5米的钻孔桩能够深扎江底，两座主塔分别都是高153米，采用的是 H 型花瓶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2: 大桥的成功合龙也标志着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殷学国说，

0: 接下来，项目建设将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无渣轨道铺设及四电系统安装等后续阶段。
1: 预计到2027年底，我们启动到太仓段，乃至到那个南京段，将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太仓到上海段目前正在进行桥梁下部结构的施工，有望按照既定的目标开通运营。
0: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后，上海至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同时预留的公路部分也将有望重塑启东穿越崇明到上海的整体交通格局，缓解逢节必堵的G40的压力。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消息很快就被广大网友推上了平台热搜第二，请听本台记者亚东发来的评论，重大工程最好的回应。
3: 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划提出在四纵四横基础之上形成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可实现相邻大中城时间1到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到2小时交通圈。此次大桥主桥合龙恰逢规划发布10年之际，而对于这样重大工程最好的回应之一就是来自百姓的声音。有意思的是，这是在上海的新闻却被成都网友送上热搜第二，话题很简单，成都至上海更快了。仔细查看规划，沪渝蓉高铁建成之后，上海至成都、上海至重庆的运营里程缩短，旅行时间将分别由现在的12.2小时、10.7小时缩短至6.7小时、5.3小时。缩短的当然不仅是两程，沿江通道连接华东、华中、西南地区，贯通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9个城市群。从战略层面，八纵八横的建成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落子，而民生方面就是人民最真实、反应最快的感受，归乡是不是更快了，说走就走去祖国秀美河山更方便了。工业成就最终绘出最美的画面，不仅是那张网，而是放大很多很多倍之后看到的网格上面的每一张笑脸。
2: 早间点击，当地时间6月8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最新版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被列入实体增至188家。相较于2025年的版本，这次公布的版本移除10家，新增64家，移除的10家包括中海油、中远海运等旗下企业。
4: 本轮新增的代表性企业包括人工智能与云计算领域的阿里巴巴、百度，机器人与自动驾驶领域的宇树科技、速腾巨创，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领域的比亚迪、亿维锂能、中创新航，光伏新能源领域的京奥科技、天合光能，网络通信设备领域的普联技术，光通信与光模块领域的中继续创，生物医药领域的药明康德等。另外，最近很受关注的长兴存储、长江存储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之前被移出清单，这次又被重新列入。上海社科院国际研究所副研究员柯静分析认为，
5: 美国它对华科技政策，它会在一些边界性的领域会存在一些波动，不同部门还有不同的利益群体，还有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它存在一种张力，它有的时候会反复拉扯的。从这个清单进出就反映出美国内部其实在这个安全包括产业还有这个贸易和外交之间它是有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的。那么这次重新列入我觉得很清楚，就是说在这个时刻点上对华强硬派的影响那可能就是占了上风。
2: 被列入这份中国军工企业清单 1260H 清单，意味着美国国防部不得直接或间接从名单上的实体采购商品、服务或技术。一些中国企业昨天纷纷表态，将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比亚迪公告说，公司既非中国军工企业，也非军民融合企业，该名单非制裁名单，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及与除美国国防部外的任何人进行往来。相关政府采购限制不涉及公司业务，也不限制公司证券交易。阿里巴巴、蔚来等企业也相继发布公告，明确美方相关认定缺乏合理依据，公司将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坚定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药明康德发布公告，将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及纠正这一错误认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也回应此事，敦促美

0: 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画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军工企业清单可追溯至2020年6月，其目的是识别和限制美国政府认定的所谓中国军工企业。近年来，这份清单不仅越拉越长，所覆盖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最早进入名单的大多数是军工、航空航天、船舶制造和通信设备企业，随后几年出现了无人机、动力电池、互联网平台等领域代表性企业。最新的清单则进一步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以及生命科学等领域。柯静指出，这次的企业认定标准明显宽泛。
3: 说他明面上的理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啊，包括生物技术啊等等，那这些关键技术它是存在一个潜在的军民两用属性，但是它背后的一个信号就是美国它越来越注重，就是用清单来遏制中国新兴产业的一个竞争优势。
0: 近年来，华为、海康威视、大疆、华大基因等不少中国科技企业都相继被列入名单，一些企业主动拿起法律武器维权。2021年1月，小米被美国防部列入类似名单后，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终被移出名单，成为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成功案例。美国国防部认定小米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公司创始人雷军曾获得过一项由政府部门参与评选的企业家荣誉称号。小米方面对此提出异议，法官认为五角大楼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相关认定，随后小米被移出清单。中国半导体设备领域的重要企业中微公司也曾于2021年被列入所谓清单，中微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法律程序，最终被移出清单。激光雷达企业和赛科技2024年被列入名单后，同样拿起了法律武器。和赛科技一审败诉后提起上诉，案件至今仍未结束。柯静表示，从应对角度来看，仅靠企业自身的合规已经不够，
3: 国家层面的制度工具这样的一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包括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等这样的一些制度的工具，对于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我觉得也是能够形成约束的。
0: 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全球首批次 27.1 万方超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开工建造。该船型是目前全球载货容积最大的 LNG 运输船，首艘船计划在2028年交付。
2: 2026中国消费名品全国行之上海制造佳品会昨天启动，会上发布了上海市促进时尚消费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目标到2028年全市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打造上海时尚出品100强品牌企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时尚产业集聚地、时尚创新策源地、时尚消费目的地。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购车以旧换新补贴规则昨天起有所变化。市商务委发布的消息显示，根据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细则，补贴摇号将从此前的每月一次调整为即时摇号，活动时间从昨天起到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在每天7点到22点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个人消费者提交报名信息时，系统将对接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实时校验上传的新购车辆发票，发票未通过校验的将无法完成报名，发票通过校验但未中签的次日可再次参加报名摇号。随着消息的发布，吸引了大量潜在购车者的咨询。市区某金标大

0: 众 4S 店昨天就接到了多通咨询电话。金标大众上海科乐通负责人沈凡解释，和此前每月一次的以旧换新摇号政策相比，新规进行了流程上的优化，机制更为灵活。
1: 之前是每一个月一次，然后的话你还要等待时间去看，每就是隔三天会去看一下你的那个小程序有没有中签。现在是实时的，每天都会有，从6月9号到9月30号，这样的话你中奖概率更高。
0: 比亚迪上海君合销售经理桑志伟表示，补贴摇号加密频次有望给车市带来积极助力。
2: 现在改为每天都能摇号，那么这个就是时间不用等待。目前来说，我们的周销量差不多在40台左右，然后有这个政策助推呢，我感觉会再有一定的10%到20%的这个增长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0: 事实上，最近上海多个汽车品牌销售都迎来反弹。机构统计显示，近两个月来，有不下10家汽车销售网点在上海新开，投资额创历年来同期新高。本次规则调整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提交报名信息时要注意上传的发票，开具地必须是上海，发票中的信息必须与个人填写的信息保持一致。取得摇号中签资格不代表成功申报补贴，消费者中签后需在2027年1月10号前提交申请，后续审核阶段如果发现申请材料不符合相关条件，仍会审核不通过。提交申请的渠道包括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车信盟等平台。此外，中签资格不可以转让。
3: 昨天是上海市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进行的是外语听说测试。考点外，家长们手持鲜花翘首以盼，孩子们走出考场的一声声谢谢成为这个夏天最温柔的声音。请听报道。
4: 在考点外等候的家长们很多都手捧大束的向日葵，希望第一时间给孩子带来喜悦，
5: 希望他考试胜利，一举夺魁，因为他也18岁成年了嘛，希望他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因为考好考坏都不重要，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历经的过程。在没出风之前，让他先独自出去旅游一下，让他一个人去探索一下世界。
4: 鲜艳的颜色向日而生，迎接阳光的寓意，这一束束向日葵是家长们对孩子的期许。
6: 可能我们比孩子还要焦虑，我们要给孩子表现出神清气闲的状态，但我们内心很焦虑。比如说我们担心他这几天会睡不好，影响第二天状态，然后担心他那个，比如说那个数学很难，考出来状态不好，第二天英文的考试就会影响，所以整个
7: 也不会多问，
6: 还是提供情绪价值。
4: 而当学子们走出考场，每一个家庭向回看这段值得回忆的日子，父母都会说陪伴好子女，每一个孩子的一句句谢谢，一个个拥抱是如此真诚。
8: 谢谢妈妈忍了我3年。
9: 对，
8: 我后面会尽量不惹她生气的，我一定会把这3年欠她的补偿给她的。
10: 就是挺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也感谢自己。明天就是毕业典礼，然后好好跟同学们在拍拍照说再见。
4: 走出考场，暂时卸下学业压力的孩子们，语气里满是按耐不住的雀跃与对未来的畅想。
11: 很开心啊，你接下来要开始去玩去了。
12: 马上就走了，
13: 想吃火锅。
11: 就先跟同学玩一玩，然后就是去旅游啊，就准备暑假没有一天准备待在家里，准备天天出去玩。
14: 觉得自己怎么样？
11: 就很开心，感觉要迎接新生活了。
4: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0: 2026年上海秋季高考昨天正式收官。根据安排，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今天18点开通查询，语数外大三门高考成绩将于6月23号公布。高考结束，考生们即将迎来志愿填报关键期。为帮助考生与家长在高考估分及出分阶段提前布局、科学规划，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定于6月14号9点到14点30分在临港大学城上海剑桥学院运动场举办。现场咨询汇聚全国超100所知名高校，提供一站式全维度的高招咨询服务。
3: 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对于青年人来说意味着机会，当然也充满着挑战。如何让青年人才能轻装上阵，更能加速奔跑？宝山区青年人才交互社区项目昨天在2026年宝山区青年人

0: 才发展大会上正式亮相。这个社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才公寓或孵化器，而是一整套安居加立业加发展的闭环生态。请听报道。
1: 在紧邻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的环上大科技园四楼一间办公室，28岁的柴子涛带领成立仅3年的公司，正用 AI 加机械工程的跨界创新服务全国50多家制造企业，打破国外品牌在工业软件领域的长期垄断。
2: 我们现在大概一年的话400-500万的一个销售额，目前我们自己还是在研发投入的一个阶段。
1: 选择落脚宝山，柴子涛给出了一个很实在的理由：生态系统。比如立业之前的安居就在公司不远处，南大地区的金地草莓人才公寓正在开放申请。公寓负责人姚杰说，市区两级防补联动，甚至可以让人才实现零援助。
3: 我们金地草莓社区配套了270间人才专项房源，福利政策特别给力，针对青年人才和 OPC 人才入住能享受市级每月最高2000元的安居补贴，而且支持叠加区级的一个人才扶持政策。
1: 不是让你飘在上海，而是让你扎根在这里，这几乎是宝山所有人才政策的底层逻辑。柴子涛还提到了邻居式的产业资源，毕竟工业软件是个需要大量产业场景喂养的领域。
2: 园区这边也会给我们去对接，这附近有很多制造业企业，它也很多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客户，比如说克莱机电还有上飞制造厂，这些客户给我们提供一些反馈意见，去更好的迭代我们的产品。
1: 而宝山正在打造的青年人才交互社区，就是柴子涛提到的生态系统的升级版。宝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才局局长杨辉说，这是一个让青年人才安居立业发展无缝衔接的24小时青年创新生态单元。
4: 我们是选择了在上海大学这边，在联动了我们南大地区，这两个大概就是2-3公里的路程，还是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15分钟创新圈这样一个概念，把各种要素都把它集聚在这里，可能可以更好的激发大家的一些创新创业。
1: 针对青年个体，社区还新辟了 OPC 的创新空间，并出台专项政策。上海米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刚说，与上大一路之隔的米城 T3 科创街8000平米的1米之间 OPC 创新社区即将投用。
5: 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那种区位的一些那种优势，能够去用到上大的一些那种资源，对一些比较好的这种 OPC 这种项目，我们会首年免租，减轻它的一些空间使用或者场地使用这方面的一些负担。可能围绕着一些应用场景和大公司或者说大企业那种订单的一个延伸去做创业的支持和扶持，
1: 不是孤立的给资源，而是在构建一张网。创新发布的樱花青创卡礼遇清单，以及推出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城市发展4大青才行动，在安居立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解决青年人才的具体问题。杨辉解释，通过交互社区，青年人才能直接获得算力补贴、 AI 场景开放、对接天使未来基金、免费概念验证等，从创意孵化到产业对接全链条服务，甚至在社交上也会为他们定期举办青活力主题活动。
4: 它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很多的伙伴嘛，碰撞出一些其他的火花，说不定还有合作。
1: 于是政策举措落到每一个青年人身上，其实就是刚毕业时少一点压力，找工作时多一点底气，想留下来时多一点可能性。在杨辉看来，这也正是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生动途径。
4: 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人才政策来进一步的吸引，通过人的集聚来促进产业的集聚。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昨天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据了解，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影片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跳出包围圈的经典战例，生动展现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以艺术手法诠释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据了解，影片涉及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拍摄。
7: 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之际，电影之城光影百年新书发布，即《海上映梦百念回眸》学术纪念观摩昨天在上海大学开幕。从1922年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故事片《劳工之爱情》，到去年引

0: 起广泛反响的动画新作《浪浪山小妖怪》。该书展示了电影之城如何与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同频共振，勾勒出上海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探索和美学突破。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今天起正式上线。本次展播汇聚9个国家14部海内外精选电视节目，包括阿尔及利亚电视剧沙丁鱼、哈萨克斯坦电视剧比凯什、中国纪录片寻色中国、英国纪录片蓝色星球第二季、中国动画片中国奇谭第二季、巴西动画片乔雷尔的兄弟第五季、人鱼男孩等，类型多元，佳作云集。 SMG 旗下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都市频道、东方影视、哈哈炫动等5个频道将轮番放送。本次展播会持续到6月30号。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作为浦东美术馆迎来开馆5周年重要展览之一，乔治·莫兰迪独白大展将于本月17号亮相浦美。展览与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携手呈现，集结超200件展品、140多件莫兰迪原作，堪称本世纪以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莫兰迪作品呈现。展览昨天举行开箱仪式，请听报道。
1: 浦东美术馆1楼大厅，工作人员在围栏内小心翼翼打开木箱，揭开层层保护材料。莫兰迪于1956年创作的《冯达扎街的庭院》和1952年创作的《静物》逐一露出真容，画面中柔和色调与微妙光影交织，精准重塑了莫兰迪极具辨识度的绘画美学。莫兰迪博物馆策展部代表阿莱西亚·马西介绍，该原作从未被修复。
2: 这幅画是莫兰迪把众人的视线从静物引向了他长期生活与创作的工作室空间，这个院子的主题。艺术家也通过不同艺术媒介和角度进行过创作，画面将庭院、墙面与建筑结构化作视觉秩序。
1: 乔治·莫兰迪是20世纪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虽然身处色彩绚丽张扬的现代主义时期，但他却始终坚持用低饱和度的颜色，因而也被称为莫兰迪色。浦东美术馆董事长李明坤说，如果大众对莫兰迪最熟悉的印象是瓶瓶罐罐，那么此次展览将打破这一固有认知。
3: 里面呢有120件以上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集结了全球3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私人藏家来联合进行呈现，超出对莫兰迪的固有认知，有难得一见的他画的自画像，还有他给妹妹画的肖像，包括他还有一些风景画，其实都是大家所不熟知的。
1: 除绘画作品之外，此次展览还将通过摄影师、照片和实物展示，把观众带入莫兰迪真实生活与创作的私人空间。李明坤希望当观众在同一空间，同时看见真实之物与画中之物的时候，能更清楚地感受到莫兰迪的艺术人生。
3: 我们把他画的这些瓶瓶罐罐的本瓶本罐也一起请了过来，在展厅里面让大家可以欣赏到他的原件和实物，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判断。
1: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针对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张晓刚表示，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5: 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据了解，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

0: 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人才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四是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培养新兴技术领域专门人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昨天有报道称，站在快要被上市计划压垮的悬崖边缘，哈罗正经历着竞争、监管、财务和安全的加速失控。报道提及，长期依赖超量投放带来监管困境，哈罗在全国几乎所有区域都存在超投。为了绕开监管，一套灰色的机制在暗中运转，最基础的操作是套牌。还有知情人士透露，哈罗内部存在多套数据，报给监管部门的，报给媒体的，报给股东的，报给投资人的，各不相同，给老板看的那份是相对真实的。另据媒体报道称，哈罗单车在行业竞争中被爆出多项争议行为，不仅长期扣押竞争对手车辆，还被指曾推出相关暴力手段针对竞品核心人员。对此，哈罗方面回应称，文章中涉及所谓多套数据、恶性竞争、行业灰产等内容，很多没有可核验的证据，监管结论或司法认定却被当作事实呈现。特别是所谓财务和经营数据不一致的说法，已经触及企业信用底线，会实质影响企业融资、合作信心和员工稳定。针对文章涉嫌传播涉企不实信息、恶意集纳负面内容、损害企业商誉等问题，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举报，并将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2: 当通勤路邂逅绿荫浪漫，德高上海地铁主题活动足球狂欢季热力上线，
3: 即日起至7月31日，上海地铁14号线静安寺站邀您前来合影打卡，还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
2: 更多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德高上海地铁小红书。

0: 资讯早领会。近日，精品咖啡连锁品牌 CISO 咖啡运营公司上海西社咖啡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受到广泛关注。一代网红为何跌落至此？财经早餐会详细关注。
1: 如果你这几年逛上海、杭州或成都的商场，大概率见过一家 CISO Coffee， 精致的装修，一杯售价常在30元上下。喝的不只是咖啡，也是一种懂得的默契。但最近的故事换了剧本，上海西社咖啡有限公司 CISO 的运营主体被合作方，包括上海琉璃工坊玻璃艺术品有限公司等，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原因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公开数据显示，这家公司被执行总金额超过1600万元，涉及司法案件上百起。天眼查 APP 显示，2026年以来，上海西社咖啡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 CISO 创始人吴小梅被限高。
0: 更直观的是门店数的锐减，从2023年初高峰期的约135家收缩到眼下据第三方平台统计仅存的34家，三年时间关了上百家店。CISO 小程序显示，上海仅有的5家门店，其中2家未正常营业，也就是说，目前仍在正常营业的可能只有3家。
1: 公开信息显示 ，CISO Coffee 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第一批精品咖啡品牌。2017年6月 ，CISO Coffee 获得了百福控股沃生投资4500万元融。

0: Cecil 仅用了五年时间就走完了从追捧到退潮的完整周期，他的陨落却并非孤立。2021年前后，资本近乎疯狂地涌入咖啡赛道。 Cecil 估值10亿元， M-Stand 仅10家店时便拿到超7亿元估值， Manner 则在美团、字节、淡马锡加持下冲向30亿美元。这一热潮背后有四重逻辑，对标星巴克千亿市值的对标叙事，让每个精品咖啡品牌都试图讲述中国版某某国际大牌的故事。消费升级红利下，95后、00后愿为好设计、好体验支付溢价。一杯成本5到8元的咖啡售价可达30到40元，高毛利与可复制性令人憧憬。而红杉、高瓴、字节等头部机构的卡位焦虑，更将优质标的估值迅速推至不可思议的高度。
1: 然而，精品咖啡的泡沫也在接受现实检验。窄门餐饮数据显示， Cecil、M-Stand 人均消费均在32元左右。Manner 以2526家直营门店稳居精品咖啡规模第一，但也在2026年4月因成本压力上调价格。精品咖啡的困境源于多重原因。
0: 首先是价格带的致命夹击，一端是瑞幸和库迪的 9.9 元价格战，另一端是星巴克的品牌势能。30元上下的精品咖啡恰好卡在最尴尬的区间，而习惯了 9.9 元咖啡的消费者已开始对30元以上的咖啡发出凭什么的质疑。
1: 其次是高投入、低周转、薄利润的经营困境。一店一设计的空间投入、对咖啡师技能的严苛要求、核心商圈的高昂租金，这些构筑精品体验的要素，同时也是现金流失血的重负。更根本的矛盾在于规模化与精品化的天然冲突。精品咖啡的核心是精与慢，而资本的逻辑是拿了钱就要铺垫，铺垫就要复制，复制就会稀释品控。
0: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几乎所有精品咖啡品牌都发轫于上海。在这座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消费者愿意为单一产地豆子、专业咖啡师精心设计的空间支付30到40元，因为他们买的不仅是咖啡因，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一旦离开上海，情况截然不同。在绝大多数中国城市，咖啡的定位更接近功能性饮料，首要任务是提神醒脑、便宜方便。 9.9 元的瑞幸、 8.8 元的库迪才是主流。消费者不太在意豆子是拼配还是 SOE， 也不太计较萃取手法，他们关注的核心只有两点：价格够不够低，拿到手够不够快。在这种消费逻辑下，精品咖啡引以为傲的空间设计、咖啡师专业度、产地故事反而成了多余的成本项。
1: 这解释了为什么大量精品咖啡品牌走不出上海。在上海，你做的是咖啡的生意，在其他城市，你做的是饮料的生意。两种业态的客群画像、定价逻辑、门店模型，甚至供应链要求完全不同。很少有品牌能同时驾驭两套逻辑，试图用上海的经验去降维打击全国市场，结果往往是既丢了上海的根基，也未能真正打开外地市场。
0: Cecil 培养了中国咖啡行业最早的一批咖啡师，建立了从产地到杯子的产业链意识，用一店一设的空间美学定义了本土精品咖啡的高度。但他和众多精品咖啡品牌一样，没能解决从上海向全国扩张的根本问题，反而在资本加持的高速狂奔中迷失了方向。当精品咖啡的底层商业逻辑尚未被验证时，泡沫的破裂或许只是时间问题。也许精品咖啡本身就不需要做成一门万店连锁的生意，它更适合回到起点，小而美，精而专，在一个城市、一条街道、一个社区里做一个真正有温度的品牌。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这段时间，一只背着手站在窗边的负鼠突然成了互联网顶流。截图里，它两只前爪背在身后，表情平淡，看淡一切，内核稳定。

0: 遍不惊，网友给他配上各种文案，短短几天备受附属便迅速占领短视频平台和各大 APP 评论区。互联网从不缺热梗，但备受附属的爆火来得猝不及防。为什么大家会集体迷上一只备受的附属？这只附属能火，首先赢在反差感。它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萌物，长得不精致，甚至有点贼眉鼠眼，偏偏摆出了一个极有人味的姿势。那个备受的动作太熟悉了，是办公室里面对烂摊子深吸一口气的打工人，是家庭聚会上看透一切却懒得开口的中年人，是无数个在压力面前选择沉默的普通人。这种似像非像的模糊地带，恰恰是互联网传播最肥沃的土壤。你看到的不是一只动物，而是自己的投影。然后是算法的推波助澜，现在的传播逻辑变了，大家要的是低理解成本，高情绪反馈。备受附属不需要你思考，不需要你站队，几秒钟就把好笑、松弛、荒诞打包塞给你。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谁能在最短时间内让人共情，谁就能引爆流量。这是附属恰好踩中了所有节点。但真正让这场狂欢持续的是全民的二创热情。原始素材越简单，创作空间就越大。有人把它 P 成医生、学生、程序员，有人给它配上职场生存语录。这场狂欢里，附属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借它说出自己的那点小心事。一位网友说得好，人们真正喜欢的从来不是那只备受的附属，而是那个能够暂时放下焦虑，慢慢往前走的自己。流量会过去，新梗会取代旧梗，但那个站在窗边备受远望的身影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情绪切片。生活确实不能总躺平，但偶尔站一会儿，背个手看看窗外总行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地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最初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防空和雷达系统，预计还会有更多空袭。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随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方以军用直升机被击落为借口再次发动袭击，必将遭到伊方坚决回击。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还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当天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如果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3: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 阿拉格奇称，若想要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地。

0: 区。
1: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
0: 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
1: 英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百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此外，欧盟还拟首次禁止自俄乌冲突激化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告知对方自己与美方的对话内容，并协调后续安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乌官员仍在磋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事，相关日程可能在未来几周敲定。
1: 当地时间6月8号，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阿尔坦是国际足联此前公布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52名主裁判之一，持有效签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国际足联强调，他们对这一决定无能为力。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乔马。这美加墨世界杯还没开踢，第一张红牌已经亮出来了，不是给球员的，是给裁判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非洲足联的最佳裁判，手持有效签证，从伊斯坦布尔飞到迈阿密，准备去执法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赛事，结果人还没出机场就被美国海关拦下了。理由呢，只有六个字，审查方面的顾虑。翻译成人话大概是，我们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你肯定有问题，因为你是索马里人。翻看阿尔坦的履历，干干净净，毫无瑕疵。2018年升任国际级裁判，执法过非洲国家杯，去年刚被评为非洲最佳裁判。在整个非洲足坛，他是同行里最受尊敬的那一批人。可这些在美国海关面前统统没用，因为去年美国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了广泛的旅行禁令。世界杯的口号是什么来着？为了足球，为了世界。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世界里的人连门都进不来。这就像你家办派对请帖发遍了全城，然后告诉其中几个朋友，不好意思，你本人没问题，但你住的那条街治安不太好，我们不放心，你就别来了。对此，国际足联的回应是无能为力，就像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双手一摊，不关我事，你找东道主。阿尔坦本人的反应倒是很有风度，他说自己心态依旧积极，会把重心放在接下来的挑战上。有点讽刺的是，足球场上裁判最大的职责是确保公平，如果有人犯规，他得吹哨，得掏牌，得把人罚下去。可当规则本身就是犯规的时候，谁来吹这个哨呢？这届世界杯还没开踢就闹出这样那样的风波，等到正式开始又会出现多少意料不到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只能说大家

0: 都在见证历史。
1: 好的，感谢小马。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泰国狱政厅昨天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姓希纳瓦当天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三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他姓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特赦免的人员之一。经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议，5月11号上午，他姓获得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在正式获释前，他姓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2，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11: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2: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杨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10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

0: 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事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0: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组织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6: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3: 我是佩蓉。
6: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5%。
3: 来关注内容提要。徐杭镇徐杭村17城中村改造项目协议置换动员会召开，公布置换安置方案。
6: 签下新生活江桥镇54村城中村北区改造项目启动签约。
3: 2026高考落幕，考生亲友花式迎接，仪式感满满。
6: 上海国际电影节嘉定展映24部佳片，影迷文化周解锁观影家新场景。
3: 来关注今日话题。有这么几张脸，明明挺眼熟，但总又感觉很模糊，除了脸还有夸张的表情，似乎再无其他记忆点了。想必哪怕你不主动刷短视频，也应该见到过日前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冲上热搜。先是有网友发文表示，这几张脸我都要看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排斥，随后引发更多网友共鸣，纷纷加入吐槽。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逼真的人物视频，它带给人们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那么人们厌恶 AI 脸是在厌恶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8: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6: 今年以来，嘉定区城中村改造全面提速，全区14个项目同步推进。近日，徐杭镇徐杭村17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居住房屋协议置换动员会召开，正式公布置换安置方案。
3: 傍晚6点，距离动员会开始还有半小时，不少村民已经早早来到徐杭社区服务中心。拿到置换方案表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翻阅交流。6点半，会议正式开始，工作人员详细介绍置换方案，并举例补充说明。村民们边听边记，还不时用手机录音录像。据介绍，此次置换提供货币补偿或产权房屋调换两种安置方案。
9: 选择产权房屋调换的方式，可以选择全现房安置，或者一套现房加期房，或者一套现房加房票。
3: 会议还明确了临时安置、搬家、设备迁移、签约奖励等配套补偿标准。

0: 并对房票使用规则进行解读，确保政策公开透明，人人知晓。
1: 我里向小人房子老早卖出去，所以我自家拿个一套预房，再拿两套期房，现在看跟我的设想基本是差不多，我非常开心。
0: 据了解，徐航村一期城中村改造覆盖姚潘、罗家、杨固、群英四个村民组，约223户村民。安置房源涵盖镇内现房、新建期房及区级统筹现房。镇内现房包含新品家院、家和雅住、家和雅亭，期房为徐航镇3201地块新建安置房。区级统筹现房集中于菊园街道9个成熟小区，可满足村民不同安置需求。
2: 我们计划在本周进行上门复估，在复估完成以后，我们也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村民的问题开展集中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也正在抓紧村民的签约和房票发放的各项准备工作，具体的签约时间也会通过村委会通知到每一个村民。
3: 近日，江桥镇五四村城中村北区改造签约启动工作。签约首日，不少村民早早来到了现场办理手续，并挑选安置房源。期盼已久的新居梦正逐步实现，心中充满了喜悦。
0: 上午8点，签约现场呈现一片热闹景象。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抽取顺序号、确认补偿面积、选房签约等流程。电脑屏幕前，大家认真比较房型和楼层，签约桌旁不时传来村民选到心仪房源后的欢笑声。71岁的村民王学良选定了一套大户型和两套小户型安置房，刚完成签约手续，便向记者分享自己的喜悦。
4: 非常满意，特别要感谢的这个他们村里面的年轻干部，我们老的住这个房子很安心。
0: 据了解，此次补偿安置方式共有两种，分别为产权房屋调换、全现房安置和货币补偿。被补偿户可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其中选择全现房安置房源的村民，根据认定面积确定套型后，通过电脑随机选房方式确定房源，每户拥有两次选房机会。
5: 比较积极配合，也是等了很久，动迁的意愿也比较强烈。我们现房的小区的话，一共涵盖了四个小区，是金宝雅苑、金宝真苑、红光雅苑还有惠平新苑。
0: 按照安排，此次签约工作将持续至6月12号，共5天时间。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政策咨询、签约服务和后续保障工作，确保签约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昨天，随着外语听说测试考试结束，为期3天的高考落下帷幕。在嘉定的各个考点外，考生亲友早早等候，以满满的仪式感迎接考生走出考场。
0: 在上师加高考点外，聚集了不少翘首以盼的考生家长，他们手捧鲜花礼物，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
6: 束花呢，是我太太选的。那个向日葵呢，就希望大家呢，以后小孩子呢，能一子多葵。比较好圆满一点，以后有更加好的发展，更加好的将来。
0: 除了给孩子的祝福，夫妻俩还给孩子的班主任准备了礼物。
7: 这3年我们碰到了一个好老师，挺感恩他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有感而发吧，就是生安难忘，就受益匪浅。
0: 考场外等候的除了家长，还有不少考生的朋友。在嘉定一中考点门口，记者遇到了沈同学，他精心准备了礼物，只为给好友一份独特的惊喜。
8: 一个给他定的是我们俩之间写过的一句贺词，那个锦旗，然后第二个是给他扎了一个可能算花束吧，希望他能考得顺顺利利，考出来就好了。
0: 高考结束，考生们也将迎来最长也最特别的暑假，不少考生表示已经做好了计划。
9: 感觉玩的那种规划已经快把整个假期安排给排满了，7、8个同学去外省去住个玩个10来天嘛。
10: 打算先把驾照给考了，然后是包括还有一些强记啊、综评的面试也要准备，然后把自己以前一直想做的一些事情给做了，就比如我平常有弹钢琴的爱好，然后打算这个暑假把自己以前很久想弹但是因为学习没有弹的曲子给弹了。
0: 今年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各位考生非常辛苦，前路浩荡，万事可期，愿你们的人生从此绽放无限。

0: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启幕，嘉定影剧院作为官方展映单位，共将放映24部电影。观影之外，今年还特别推出影迷文化周活动，打造观影加文旅加体验加消费的一体化专属影迷盛会，实现节展流量与消费增量、文化声量相互融合转化。
1: 记者在嘉定影剧院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海报到期已经悬挂就位。为了应对观影大客流，方便快速取票，工作人员还在门外新增了取票设备。据悉，此次展映片单包括金爵参赛片、大好河山中华电影图卷以及影展精粹等备受影迷期待的系列。
2: 今年嘉定呢，一共是从6月12号到6月21日的展映，一共10天。截止目前呢，像我住在凡尔赛的日子，然后纽约这些片子都比较受欢迎。设置了一个老嘉定的风味美食，让市里面的那些影迷朋友来到嘉定，能够吃到我们嘉定这边比较有特色的风味小吃。
1: 为了丰富市民观影体验，嘉定影剧院还联动周桥老街、西大街等，打造影迷文化周活动，其中包含送运影迷打卡漫游、票根专属福利、光影主题市集、香花集市风味收藏集以及非遗 AI 跨界主题日等多元体验。
2: 汇龙潭露天电影放映一场唐伯虎点秋香，那大家可能都知道，汇龙潭是我们唐伯虎点秋香那时候的一个主要的取景地，大家可凭票根免费游览秋霞浦和汇龙潭，一去到印象西大街和周桥景区内的餐饮及文创商店呢，也可以享受优惠折扣。
0: 近日，林荫根韵，如果树会说话国际艺术双年展在位于远香湖畔的太当代湖畔艺术空间拉开帷幕。展览用视觉、声音、感测装置等多种媒介，开启一场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
1: 走进展厅，互动雕塑装置呼吸时映入眼帘，几根看似普通的树枝经由传感器与麦克风连接，可将触碰转化为声学震动，并在空间回响，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3: 这个装置带来的声音感觉很治愈，和整个空间有呼应，光从外面透进来，还有植物的形状，然后我觉得和整个的展览都非常的契合。
1: 展览以树为主线，汇集了12位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从生态失血、声音共振、城市缝隙中的植物记忆等角度出发，将对生态的亲身感受转化为创作。记者了解到，如果树会说话国际艺术双年展起源于菲律宾，旨在以艺术为媒介引发关于环境议题的对话。此次展览延续了菲律宾母展不止于人类的生命感知对话。
3: 在现在当前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环境之下，其实我们人跟自然的关系其实有时候相对比较疏远，那我们希望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的契机，从自然的角度来回看我们人类的参与，可以去认识到更多植物或者是环境里的不同面向的发生的议题跟事件。
1: 展览将持续至7月12号，展览期间，太当代湖畔艺术空间还将陆续推出艺术工坊、艺术家讲座等活动。
0: 随着初夏暖风拂过，古漪园的荷莲已经悄然绽放，一年一度的赏荷季正式拉开帷幕。国内唐栽荷花含苞待放，盆栽荷花与各色睡莲点缀其间，与古典园林建筑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1: 记者在古漪园看到，园内荷花错落生长，九曲桥旁唐栽荷花含苞出露，小河尖角临水而立，盆景园中盆栽荷花抢先绽放，粉花坠叶装点园林风光。除荷花外，各色睡莲也竞相绽放，斑斓花色与白墙黛瓦的园林建筑相融，吸引不少游客拍照记录。
4: 睡莲它的品种也比较多，颜色也比较丰富，那个园林建筑啊和这个荷花比较匹配了，等过个半个月左右再来拍荷花，它的水域面积比较大，我估计能够拍得比较好看。

0: 园内多片水系资源，古一园荷莲栽种分区明晰，品类繁多。一年一度的上海荷花睡莲展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1: 塘栽的主要分布在东部的涟漪湖、中部的鸳鸯湖，还有西部的细鹅池。品种主要是有西湖红莲、红剑莲、太空莲以及五飞莲，等等品种，还有一些是复色的，还有变色的一些品种，也会在大草坪还有小草坪区域布置荷花睡莲的品种展，在盆景园也会有精品的晚莲展示。
0: 据介绍，古一园内的盆栽荷花将在六月下旬迎来盛放，水塘连片栽种的荷花则将在七月下旬铺满湖面，市民可择时前往沉浸式领略荷韵风光。
2: 近日，甘肃乳制品企业庄园牧场上海首店落户嘉定南翔小龙主题邮局，该店主打与读者杂志跨界联名的系列酸奶产品，将西北风味引入上海市场，并计划以此为起点拓展长三角布局。当上海百年名点南翔小龙遇上兰州的创新酸奶，方寸之间碰撞出独特的烟火气。
0: 记者看到冷柜中整齐摆放着多款酸奶、奶皮子等甘肃特色乳制品，其中与读者杂志跨界联名的苦水玫瑰酸奶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据介绍，这款产品将玫瑰的清甜与奶香完美融合，在今年春节期间销量创下新高，成为甘肃本土伴手礼中的一匹黑马。
3: 我们的苦水玫瑰酸奶产品在我的倒的过程中是可以看到玫瑰花瓣。
0: 除了网红联名款，老兰州系列的江水酸奶也吸引不少好奇的顾客。江水是西北地区特有的传统发酵风味，酸中带清冽，与酸奶结合创新出独特的口感。品牌方希望通过这几款酸奶，将抽象的城市情怀转化为可感知、可品尝、可分享的消费体验，让城市记忆在书香与奶香中得以传承。
3: 这次来到上海主要是想打开华东市场，那整个产品的一个链路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线都是比较全的，主要是酸奶、常温奶跟鲜奶为主。
4: 嘉定科创河，
5: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五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4: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5: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4: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5: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早间最低气温16.1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31度附近，南到东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5%到40%，早晚体感比较舒适，中午有些热。周四周五受西北气流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逐日攀升，周五最高气温接近33度，早晚舒适，中午前后有些热。周六起受短波槽影响，多阵雨天气，风力增大，气温略有起伏，总体在22到30度之间。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6: 从吴滨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

0: 我觉得搿张繁华帝都老灵啊，铺满了阿拉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1: 美人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2: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汽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汽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3: 在了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0: 现在358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4: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全面跃升，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这些重要事项。
5: 端午节出行如何躲避拥堵，来看这份道路交通出行指南。
4: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片海，上海正在探索用立体的方式打开这片海。
5: 近日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一书陷入 AI 争议，包括内容创作来源不明、语言风格空洞、句式与修辞生硬等等。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教授写出被疑 AI 味太浓，不能让作者自证清白。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5: 上海发布消息，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近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全面跃升，扎实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并指出，“十五五”时期，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要接续奋斗，紧盯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要聚焦扩能增效，深入建设全球领先的集装箱枢纽港，加快建设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巩固海空枢纽地位。要聚焦高端引领，做强航运保险，做优海事法务，做大航运交易，提升航运服务水平。要聚焦转型升级，加快绿色转型，强化数字赋能，打造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和交易中心，做实做强航运贸易数字化平台，增强航运创新动能。
4: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并指出上海历来是教育重镇，“十五五”期间要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健全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全市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夯实学校主阵地，善用社会大讲堂。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聚力培养创新人才，强化教育对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要大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资源配置要更加适应人口变化，教学和评价要更加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会议原则同意美丽上海建设“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坚持以美丽上海建设为统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上海新画卷。要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惠民利民，切实提升市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4: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现代物流发展“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持续做强枢纽、畅通网络，构建现代物流体系，要提升门户枢纽能级，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完善各类交通方式有序衔接的转运体系，加速物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要提升内畅外联水平，对内畅 通物流通道，对外提升辐射能级，织密连通全球的物流体系。市交通委指挥中心介绍，2026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6月21号，共3天，期间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年端午假期与五一期间间隔较长，积蓄的出行需求与高考结束及中小学期末考试结束共同叠加，有利于假期出行需求的释放。预计高速公路日均流量达140至145万人次，同比上升4%到8%。端午节高速公路流量变化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节日前一天和首日出行聚集效应显著，路网流量处于高位而后持续回落，返程车流相对分散。在节日前一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及首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部分涉限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如 G40 沪陕长江隧道、G1503高东入口、G2江桥、G50青浦城区等流量最为集中，易引发方向性缓行。在节日最后一天下午3点到晚上7点，部分涉限高速公路入城段，如 G40 沪陕长江隧道及长江大桥、G60沪昆等，将出现方向性缓行甚至拥堵。预计节日期间高速省界道口日均流量达48至50万辆次，同比上升6%以内，出省流量以江苏方向为主，占比约70%。
5: 节日期间，热门景点周边道口总体车流规模较去年同期上升3%到6%。随着上海市内及周边旅游景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假期景区流量持续走高，如迪士尼度假区海昌海洋公园、朱家角古镇、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海野生动物园以及长兴岛郊野公园等，都是近年来假期出行最为集中的热门景区。各景区在迎来游览高峰的同时，景区内及周边停车场面临较大停车压力，尤其是上午进场高峰时段，排队车辆积压，影响衔接道路出行。
4: 长江隧道预计端午假期长江隧道日均流量为8.3万辆次，同比上升5%，其中上行江苏方向3.9万辆次，下行市区方向4.4万辆次。长江隧道流量方向性明显，预计节前一天及首日长江隧道流量以上行江苏方向为主，节日最后一天长江隧道以下行市区方向为主。快速路日均流量为275至280万辆次，同比上升7%到9%。节前一天下午及节日首日，受涉限高速公路出城方向车流集中影响，与其衔接的快速路段将出现方向性拥堵，如受 S5 嘉定方向拥堵影响，中环外侧广越路至沪嘉立交将出现拥堵，受 G2 京沪江苏方向拥挤影响，中环外侧铜川路至武宁立交匝道将出现拥堵，受 G50 沪渝江苏方向拥挤影响，延安北侧江苏路至延西立交、延西立交至红徐路、红徐路至虹桥枢纽均出现不同程度拥堵。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将对中环西段和北段、延安高架入城方向等区段造成较大通行压力。
5: 建议公众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出行路线和时间，错峰出行。无论出行前还是出行途中，可以通过道路动态情报板获取最新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段。自驾出行前保持车况良好，谨慎驾驶。如遇高速拥堵，请保持良好心态，可以选择绕行或就近出口驶离高速，选择国道或普通公路继续行程。关注天气预报，若途经雨雾等天气恶劣的区域，务必听从指引，注意行车安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片海，你是否好奇平静的海面之下蕴含着多少宝藏？上海正在探索立体用海，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8: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片海，你是否好奇平静的海面之下蕴含着多少宝藏？上海正在探索立体用海，解锁海洋宝库的无限可能。世界海洋日，让我们一起潜入这片蔚蓝。
9: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上升压站跟风机的运营情况，2025年9月23日全容量并网至今， 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率先实现了海上风电平价化。
8: 金山海上风电场一期项目也是我们全国首个低于燃煤标杆电价的竞争性配置海上风电项目，也是上海立体用海节约高效的示范样本。我知道就是在这个项目中有着绿色低碳的技术创新，当然也离不开我们政策的保驾护航，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键词，海域立体分层设权。
1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海域的开发利用活动更多倾向于平面管理，因为用海它具有排他性，所以一个项目用海，那么它的范围内里面所有其他的项目是不能再用海了。但是海域空间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从垂直上看，我们可以把海域分为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四个空间层。这样经过科学论证后，占用不同空间层的项目可以在同一片海域和谐共处。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海需求逐渐增多，海洋空间资源的紧缺性日益凸显。在自然资源部的指导下，上海市海洋局结合过去的审批经验，于去年正式印发了关于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大力推行一片海域服务多个用海项目，从政策上保障一海多用，集约节约高效用海。
8: 你看立体化的海洋打开方式它就是用最小面积来实现最大效益。我们以金山海上风电场一期项目为例，预计每年可向电网提供清洁电能约10亿千瓦时，那也实现了一个立体化的利用海洋资源。
10: 对的，除了风电项目，我们在码头、海塘等多个用海活动中也在大力探索立体用海。比如石洞口城市污水处理厂码头工程项目内的码头、栈桥主要占用的是水面以上的空间层，而码头下方的排放管主要占用的是底土层。如果从平面管理的角度来看，两者是重叠的、排他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立体分层设权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实践问题。
8: 目前已有一批重大项目得到了立体用海政策支持，比如蒙电入户工程将实现高峰电力不低于80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占比超过80%的外电入户。青草沙城航库管连通工程将实现两大水库互联互通，双库连调，为居民生活及汽车、半导体等重点产业提供稳定用水保障。开发和保护从来不是矛盾的两面，在鼓励用海创新的同时，上海也正在用系统化的监管守护这片海。
11: 根据水务海洋行业依法生产经营指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帮助经营主体依法生产经营，规避法律风险。同时呢，我们能够帮助用海人知道如何建、怎样办。
8: 我知道上海市海洋局还印发了上海市项目用海监管工作方案，那我们监管的内容是什么呢？
11: 对于已经批复的用海项目，我们需要对项目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监管，重点对照海域使用权证及用海批复，监管用海人是否超出批复范围用海，是否改变批准的用途使用海域，包括是否按照承诺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8: 原来针对不同的领域，我们的监管方式还不一样。
11: 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涉企行政检查相关要求，制定年度检查计划，确定检查对象，同时进行分级分类监管，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对于在建的项目呢，我们采用的是以季度为频次的现场监管；对于已建成的项目，我们采用的是以半年度为频次的现场或者非现场监管；对于已建成且两年内没有发生违法违规用海行为的项目，我们采用的是以年度为频次的现场或非现场监管。同时不断加强无人机巡查及卫星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一方面提升监管的精度，另一方面减少对企业的打扰。
8: 这片海承载着我们的蓝色梦想，也连接着我们的绿色未来。海洋强国从平面到立体，从开发到善治，每一次向海探索的背后都是我们对蔚蓝的守护。依法管海，科学用海，生态护海，让我们的蓝色家园生生不息，世代相传。
4: 比马斯克更柔软的脑机接口将从上海这个全球研发总部走向世界，历时两年多建设，近日全球药企50强中国生物制药旗下的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在闵行落成启用。来听 STV 记者报道。
12: 你关心的工程，不对，你不一定关心，但马斯克一定关心。
13: 马斯克使用这塑料材料来制作，我们的材料比较柔软，像1000倍。
12: 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

0: 相当硬核又柔软的全球研发总部。先来说说这个向马斯克发出挑战的 CEO， 是几年前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他的团队正在做的就是眼下最热门的未来产业——脑机接口。
1: 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柔软的结构，它像豆腐，像布丁。我们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使用新材料、使用柔性材料来制作脑机接口的公司。而马斯克使用是塑料材料来制作的，我们的材料比较柔软，像1000倍。最后，我们的材料在大脑里面，对大脑整个的安全性、对大脑的损伤都是极其的小的。
0: 这家企业也是上海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的重点引进示范性企业。他们正在进行研发，小试中试的实验室就已经入驻到我接下来要说的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不得不感慨一下，就在三个礼拜前，这里还是一片工地，没想到士别三周，当刮目相看。当然，我们的中国速度可不仅仅局限于基建狂魔。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已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而设立全球研发总部只是正大天晴的第一步，
2: 打造一个可以去跨学科、跨领域、跨平台的一个孵化器，链接全球越来越多的上下游，包括创新的企业可以加入到孵化园区里面，变成一个产业发展的聚集地。
0: 不知道这样的中国速度，马斯克羡慕了吗？
3: 嘉定科创河，
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5: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6: 近日，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一书陷入 AI 争议。据红星新闻报道，目前该书在读书网站评分为5.4分，差评率高达55%，其中不少评论都提及了对 AI 的相关质疑，包括内容创作来源不明、语言风格空洞、句式与修辞生硬等等。对此，该书第一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马中红回应称，没有使用 AI 写作，著作糅合了学术研究和畅销书两种风格。类似的 AI 争议在今天并不鲜见，刚刚过去的论文答辩季，评审老师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甄别学生文稿是否由 AI 代写。不久前，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公开活动中提及使用 AI 辅助创作，也引发了广泛争议。人类使用 AI 进行内容创作的边界与伦理之争正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事实上，如今 AI 介入内容创作已是常态。就拿学术研究来说，从文献检索、数据处理到论文撰写、格式排版，甚至自动生成规范的参考文献，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不少人文社科研究者也常用 AI 辅助梳理材料或生成启发性的文本，以此压缩写作耗时，将更多精力用在核心思考上。所以，作为辅助工具的 AI 对学术创作而言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
7: 从技术的底层逻辑看，各类 AI 大模型本就依托海量人类创作的文本完成训练，通过学习人类过往的行文逻辑、遣词造句与表达风格，大语言模型在持续迭代后输出文字的质感，必然会无限接近人类创作者。 今年爆火的 AI 智能体在训练时就是以模拟真人表达、弱化机器痕迹为目标的。现在不少出版机构都在训练专属的写作智能体，上去投喂过去几年的热门图书章节或评论稿，用贴合本机构的文风写作新书推荐前言或序言，很多文字早已看

看不出 AI 的痕迹。既然 AI 的表达能力和文本质感已经和真人创作相差无几，并且还在迭代进步，让创作者自行证明作品未使用 AI 本身既不现实也缺乏合理依据。一方面，目前对 AI 生成内容没有100%精准的检测手段，无法完成追溯创作全过程，不少完全由人类书写的文本也常常被误判，比如《滕王阁序》《荷塘月色》等。

0: 在借助 AI 完成辅助工作的同时，核心思想表达、逻辑架构仍然高度依赖创作者本身。用机械的 AI 检测标准一刀切地评判所有创作成果，其实也否定了 AI 时代内容创作的多元性。
1: 公众之所以对这本畅销书的 AI 嫌疑格外敏感，恰恰戳中了 AI 介入内容创作的社会痛点。很多读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频繁接触到大量无标注无说明的 AI 生成内容，甚至还要为这类内容付费消费。信息如此不透明，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被蒙蔽、被欺骗的感受。一旦隐性的 AI 滥用越来越多，内容市场上真假原创的边界愈发模糊，读者便会对所有创作者和内容产生本能的质疑。反过来，动辄要求创作者自证与 AI 无关，只会无端增加创作负担，挫伤创作热情，到头来拖累整体创作活力。对此，不妨借鉴其他领域的标注规则，在文字创作领域推行 AI 使用强制标注制度。创作者也应当主动公开，如实说明自身作品中 AI 的使用形式与程度，最终形成规制与惩处并重的制度保障。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场围绕内容创作的争议，提前为 AI 技术建好规则，立好尺度。当未来更多习以为常的人类领地遭遇类似技术冲击时，我们才不会乱了阵脚。
2: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4: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5: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6: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7: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8: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有这么几张脸，明明挺眼熟，但是总感觉很模糊，除了脸还有夸张的表情，似乎再没有其他记忆点了。想必哪怕你不主动刷短视频也应该见过。日前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冲上热搜，先是有网友发文表示这几张脸都要看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排斥，随后引发更多的网友共鸣，纷纷加入吐槽。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逼真的人物视频，它带给人们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那么人们厌恶 AI 脸是在厌恶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1: 那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有很多人啊这个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确实，如果是经常刷短视频的人啊，对这几张脸是非常的熟悉啊，可以说这几张脸啊，这样的 AI 形象算是老演员了。我们来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是怎么说的。首先有一位网友老叔，他说啊，他认为这是默认脸，其他的脸都涉及肖像权 ，AI 软件不让做啊，就好像是写了一部小说，百家姓里的人名都不让用，要只好把角色名起名叫做了小红、小明。当然呢，也有人说啊，要么就是有人真的长得像现在的 AI 人，确实这个是不确定性太多了，因为你不可能认识所有人的长相啊。另外也有网友回复他，难道他就没有融合各种各样的人的脸吗？其实很多人都会在这个 AI 当中啊看到自己的一点点的影子啊。
0: 还有位朋友他说我厌恶演员脸高过 AI， 哎，感觉 AI 还行。其实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一些古装剧啊，它的服化道啊都是非常程式化的，非常的刻意，然后演员的妆造根本就不符合那个年代的，所以他

0: 觉得脸都是一样的，他是在抨击这个现象。他希望现在电视剧或者电影啊，能够制作更精良一些啊，他的服装更精美一些，我们化妆应该符合那个年代特定的样子啊。
1: 嗯，确实也有网友说到类似了，这已经比国内的一些演员演得好多了。那说的是那些没有任何演技硬去当演员的一些演员啊。那还有网友说啊，现在的 AI 脸都是长这样，他呢画了一个图啊，皱起眉毛，瞪大眼睛，张大嘴，啊，他觉得看起来非常难受。不论情景是怎样的，不论台词的这个情绪是怎样的，统一都是一个表情。这确实让这个喜欢看剧的人啊，尤其是关注这个剧情内容的人来说，非常的难受啊。
0: 嗯，还有朋友说到 ，AI 没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感受不到他们表演想要传达的情绪，只有很诡异的表情，瞪着两个没有情感的眼睛，机械的张嘴，和要么很平静，要么很激烈的配音对口型，完全没有人的味道，看着很难受的。其实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还是看短剧的时候，发现那些 AI 啊，还是不那么生动。其实我们更喜欢看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因为他们的演员素质是很高的，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生动和形象的。就拿最近热播剧《主角》来说吧，《主角》里面的角色啊，每一个人啊都在展现那个年代他们的状态啊。比方说孙浩啊，还有刘浩存等等，他们的演技真的是我们看来真的是满满的情绪价值，看的是非常入戏的、入迷的。
1: 其实呢，单从这个五官的角度上来讲，这些 AI 演员长得并不差，都是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精致的皮肤和轮廓，非常的标准。然而呢，也正是因为太标准了，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失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这些 AI 脸出演过很多作品，老演员了，但是呢，可能突然一想，好像他到底演过些什么也没法记住啊，既无法将演员和作品对应，也无法构建那种对真人演员的一些印象。前不久呢，还有一个热搜，就是 AI 演员已经会演眼神戏了啊，感觉好像是 AI 有些升级了。但是啊，如果你仔细看一看这些眼神戏，又会发现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哭戏，像是很像，只是依然是缺乏人之为人，演员之为演员的独特性。所谓的眼神表情也不过是精密的算法合成，而算法往往又是一算多用，哪怕换了不同的脸来演绎，这些表情和眼神也是一样的，比较的乏味苍白。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AI 的生产力已经毋庸置疑，分分钟出片，但多数很快沦为数字垃圾。这么多短剧，居然也没能衍生一个 AI 明星，绝大多数甚至记不住一个 AI 角色，叫不上一位 AI 演员的名字。这可能是 AI 微短剧，或者说整个 AI 影视行业都要回答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性问题。如今诞生过一位像样的 AI 演员吗？哪怕基本都是素人出镜的《给阿妈的情书》，也让不少观众记住了饰演青年叶舒柔的王小慧，饰演青年谢楠芝的李思彤，饰演老年叶舒柔的吴少卿等等。不同于真人演员， AI 演员的形象是单薄的，如同一张白纸， AI 演员是没有故事和血肉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现实当中的一位演员感兴趣，可以去网络搜一些他的过往经历和作品，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就丰满起来，独特性就会显现。哪怕演技再差的演员，也能让我们感知到他就是他，他的表演有自己内在的东西。
1: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影视作品其实是精神食粮，而食粮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是需要精心烹饪的。优秀的作品不仅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要营养搭配均衡，更要有一套精细的制作过程。我们享受吃饭的过程和氛围，而不仅仅是进食，不仅仅只是吃。目前 AI 演员们给我们呈现的内容更像是只能维持生命的这个必要摄入，或者说是打发一下时间而已。所以呢，说到底，文艺作品从演员到剧情都要有魂，不是量大管饱就行。前不久，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印发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工程等一系统的举措，推动微短剧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一些头部平台比如红果短剧也表示将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真人短剧。
0: 微短剧产业真的该从拼数量向拼质量转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我们厌恶 AI 脸，不如说这种情绪也是一种期盼，其实双重的期盼，一方面是对 AI 演员形象丰富性、人物 IP 化的期盼，另一方面是对真人演员能够

0: 用心磨练演技，摆脱依靠颜值单纯刷脸的演绎模式，不管什么样的演员都要在专业能力上深耕细作，不管什么类型的影视剧都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如此才能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健康有道，在世界献血日来临之际带大家重新认识无偿献血，让更多健康适龄的朋友敢献血、懂献血、自愿献血，用点滴热血守护城市生命防线。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准备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7: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7: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8: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9: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0: 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10: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1: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0: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2: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6: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5: 健康有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每年的6月14号呀，是世界献血者日。那这是一个专门来致敬平凡英雄的日子，也是致敬我们每一位愿意伸出手臂、捐献我们的热血、挽救生命的普通人。很多人啊，平常呢也会刷到呀一些有关于无偿献血的新闻，但是不免啊这个心中呢总是有一些疑惑，会想哎这个献血它到底伤不伤害身体呢？像现在啊这个温度这么高，夏天这么热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献血呢？献完血之后自己会不会更累呢？哎，这个很多这个朋友说，好像平常这个身体看起来不算是强壮的，像这种符不符合献血的条件呢？献一次血我到

0: 也可以帮助到谁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啊，这个趁着在6月14号我们的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前啊，跟大家好好来科普一下，邀请到了专家，从我们的专业角度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无偿献血。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第一位呢是嘉定区血站的副站长金军。那金站长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我是那个嘉定区血站的副站长金军。
0: 稍后呢，我们也是让金站长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有关于无偿献血的一些知识。那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我们血站的质量管理科科长孙敏。孙科长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嘉定区血站的质量管理科科长孙敏。
0: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跟两位嘉宾啊一起好好的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关于无偿献血的一些科普以及知识。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每期节目呢，依然会选取为线上的网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好的，今天呢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无偿献血啊，因为再过几天呢是我们的世界献血者日。其实每年的这个时节啊，这个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有关于这个献血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啊。首先还是让我们这个金站长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哎，每年这个6月14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好的，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它的由来。
0: 好，
1: 6月14号呢是诺贝尔奖的一个获得者卡尔兰德施泰纳的一个生日。那么他呢在1900年他呢发现了我们 ABO 这样的一个血清系统。那么为了我们整个输血安全呢也是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后来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2004年正式将这一天定为世界献血者日。那么今年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通报的，以及结合我们国内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我们今年国内的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这样一个口号。
0: 其实也是为了呼吁更多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的行列当中啊。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科普了一下我们这个世界献血者日的由来啊。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献血，其实还是有很多科普知识的。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提到这个血液管理啊，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疑惑啊。这样首先让这个也是孙科长吧跟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占比，包括它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说有什么强大的一个功能。
2: 好的，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嗯，
2: 人体的血液是由55%-60%的血浆和40%-45%的血细胞组成的。血细胞里面主要是有红细胞，红细胞它的机能是运送氧气到身体各个部位，然后将代谢的产物的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呼出体外。其次呢是白细胞，它能帮助人体抵御细菌的侵害和其他异物的侵袭，是保护人体健康的一个卫士。再者是血小板，当人体出血的时候呢，它可以发挥凝血和止血的作用。然后血浆中呢90%是水分，其余的是蛋白质、钠、钾、激素、酶等等人体新陈代谢所需要的物质，维持人体一个正常的生命体征。那么健康人体血液占总量多少呢？它其实是占自身体重的7%-8%。举个例子吧，60公斤的成年人，他全身血液大约为4200毫升-4800毫升这样子。
0: 这个大概是多少？
2: 可以大约装满8个矿泉水瓶这样子。
0: 这就是一个对于这个6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
2: 对
0: 啊，所以其实大家听到这个血液的时候，很多这个朋友会说，我们知道一般献血的时候会看到它有献血的不同的比例嘛，有比如说有200毫升的，然后400毫升的，大概其实占到我们这个身体它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比例？包括其实大家会看到说这个有的时候说在做手术过程中说失血过多，大概怎么样才算是这个到达了多少的一个量才算是我们说安全的一个

0: 这个阈值呢？
1: 我们通常献血的话是献200毫升到或者是400毫升两种规格，它只占全身血液总量的5%到10%。这个阈值的话，假若失血量小于全部血液的10%，那么人体只需将储存在血液里面的储存血液动员出来参加循环，身体不会有明显的不适。假若失血量达到总失血量的20%的时候，机体经代谢后它不足以保持血容量的时候，那么就会影响人的生命活动。假如它短时间内失血量超过30%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及时输注输血救治的话就会危及生命了。咱们无偿献血是最高采集量400毫升，是完全在人体自身的调节范围内的。健康人体完全扛得住。
0: 是的，因为刚刚大家如果听到这个占比的话，就大概能知道啊，这个我们献血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其实到危险的值，刚刚大概听一下要30%，对吧？
1: 30%。
0: 然后可能20%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大家要警惕的一个信号了。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献血的时候其实5%。距离这个
1: 5%到10%，
0: 到
1: 完全在正常范围内。
0: 是的，所以关于能不能扛得住献血这个，大家还是不用过于的担心啊。那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献血的朋友，特别是初次献血的朋友，一些年轻人啊，会觉得这个我献完血之后，我是不是就是这个身体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伤，多久可以恢复呀？就像刚刚我们说的，我的这个血液多久可以再生呀？我怎么样能回到没献血之前的一个这个身体的状况呀？这个给我们科普一下，孙科长。
1: 这个的话我从三方面来讲一讲。红细胞血红蛋白恢复的速度最慢。红细胞的寿命呢一般是120天，人体内每天大约会有1/120的红细胞衰老死亡。即使我们不献血的话，每天也会有30到50毫升的血液被更新。同时人体呢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的。献血后机体触发的骨髓造血功能活跃，它会加速新的血细胞生成。若一次献血的话，红细胞及血红蛋白恢复需要7到10天。通常的话男性比女性更快一点。第二部分呢是白细胞血小板的恢复。白细胞的平均寿命是9到13天。血小板的寿命就更短了，就7到10天。每天会有大量的白细胞血小板新生、成熟、衰老、死亡这个过程。因此献血后血小板和白细胞的恢复更快，一般72小时左右就能恢复。第三点就是血容量，如果我们献血后及时补充水分，它有助于血容量的恢复，可能一般在献血后1到2小时就能恢复了，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听下来的话，感觉这个血液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我可能这么多之后我要失去了，我再去进行一个这个再生补充。那其实可能日常就算不献血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个这种循环的一个这个过程啊。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有关于血液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大家可能会听到有关于献血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有的朋友说献血我听说也有好处，比如说这个我这个用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我这个血液是不是血稠啦，我可以这个新陈代谢更快一点啦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啊，或者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这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1: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这个方面来了解一下。长期定期献血是有利于改善血液的粘稠度的。通过经常献血的话，可以减少体内一部分粘稠的血液。再通过正常的饮水补充了血容量，那使血液自然稀释。不仅降低了血液的粘稠度，而且呢使血液的流速更加加快了，有利于提高供氧能力。另外献血后由于血细胞数量的减少，激发骨髓将储备的成熟的血细胞释放，同时也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新的血细胞生成。所以呢经常按照规定期限的献血可以使骨髓保持旺盛的活力。所以呢我们认为长期定期献血是没有坏处的。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而且会促进新陈代谢，调节血液的粘度，提高氧气运输能力。
0: 所以还是就如大家听到的一些这个说法，这个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1: 对，
0: 并且这些好处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这个大家在了解了之后呢，肯定很多这个朋友说我想要献血，但是有关于这个献血的一些这个条件呀，包括这个献血间隔的 时间呀，还有现在这个献血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分类嘛，对吧？
2: 嗯、
0: 比如说这个全血啊，血小板。

0: 哎呀，等等，我们让这个金站长跟我们来说说现在献血的一些这个条件，包括分类吧，好不好？
1: 好的，那我就先从那个年龄方面说一下。主要呢是根据我们的献血法的一个规定，国家呢提倡我们这个18周岁到55周岁的一个健康的公民进行一个自愿的献血。那么
0: 18到55岁，
1: 对，18到55。那么同时呢，依据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就是没有一个既往的等于献血反应，以及符合我们健康检查的一些要求的以往多次献血的这个献血者，那么他如果本人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那么可以年龄延长到60周岁。那么从体重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规定，那么男性呢是要大于等于50公斤，女性呢是要大于等于45公斤。那么在血压方面，我们也有明确规定，是收缩压呢是在90到140的毫米汞柱，那么舒张压呢是在60到90的毫米汞柱。那么当检查的这个数值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是等于不能让他献血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有患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就算是他服用了降压药物之后，比如说他来检测他是正常的，但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允许他献血的。
0: 所以就是还是不能隐瞒病史啊。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全血的这样的一个献血者，他来我们上海的等于献血屋献血，我们一般是采集400毫升和200毫升。那么像我们国内其他省市，他们也有其他规格，有300毫升啊这样的一个规格。那么单采血小板的献血者呢，我们是每次呢都是献1到2个治疗单位，就是允许的范围内啊，只1到2个治疗单位。那么从献血的间隔期这个规定上来看，那么我们全血的献血间隔期是不小于6个月。那么单采血小板的这个间隔期，我们是不少于2周。
0: 两周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它的这个恢复比较快。然后但是呢，我们每年有一个限制，每年呢不能大于24次。不能大于24次。然后如果因为一些特殊配型的需要，那么经医院的医生如果批准同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最短的间隔期是可以缩短到不小于1周，就是单采血小板。然后我们单采血小板献血完之后，与全血的这个间隔期呢是不少于4周。那么全血献血完之后，与我们单采血小板的这个间隔期是不少于3个月。大概。
0: 所以请看，有这个正常的一个这个时间段，还有就是可能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商量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这个大家呢也是要了解一下。而且我刚刚听到了这个血压的测量，这个高血压其实不行，低血压也不行。所以还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这个，前面会有一个规范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筛选的一个条件吧。大家呢也可以对应一下自身的一个条件。其实提到这个献血的话，可能在最早的时候老百姓这个了解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全血，那现在随着大家这个科普意识提高呢，可能大家也会了解到这个血小板啊，像刚刚这个金站长介绍的，像血小板其实它可能这个恢复的时间更短了，我们可能2周一往上我们就可以再次进行一个这个献血了啊。我们让这个孙科长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像全血还有血小板的话，那真的是运用到我们的这个临床当中的话，它们分别是不同的一个用途，对吧？
2: 对。全血的话，目前我们临床上用于治疗的血液的话，是每一位无偿献血者爱心捐血的。在最初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全血的成分嘛。
0: 对。
2: 然后它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血液成分。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为了提高就是输血的疗效，同时也是节约血液资源。我们会将全血通过专业的仪器设备，采用特定的方法，将全血中的一种或者多种血液成分分离出来，然后制成各种血液制品。我们把这种血液制品被称作为成分血。
0: 成分血。
2: 我们目前就是临床上供应的基本上都是成分血。下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

0: 一下，就是我们嘉定区血站治疗供应的成分血有哪些？
1: 嗯嗯，
0: 我们目前一共有6种成分血，分别是悬浮红细胞、冰冻血浆、新鲜冰冻血浆、冷沉淀凝血因子、单采血小板，还有就是我们即将开展制备的洗涤红细胞6种。
1: 嗯嗯
0: 嗯其中最常见的呢是悬浮红细胞和冰冻血浆这两类。
1: 嗯，
0: 悬浮红细胞呢就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成分血。
1: 嗯嗯，
0: 它呢在2到6度的专用冰箱保存期限是35天。
1: 啊，
0: 嗯，它临床主要用于大多数需要补充红细胞提高血氧能力的患者，比如外伤呀、手术引起的失血呀，然后是心肝肾功能不全需要补充红细胞的时候。
1: 嗯嗯，
0: 还有是慢性贫血患者等等。
1: 嗯嗯。
0: 第二类是冰冻血浆。
1: 嗯，
0: 冰冻血浆是在全血有效期内将血浆分离出来的一种成分血，它一般是指在全血采集后超过18小时制备的血浆。
1: 嗯，
0: 它的保存温度是在-18度以下，保存4年有效。
1: 嗯嗯。
0: 嗯，它临床主要用于凝血因子8和5以外的各种缺乏症状的患者治疗。
1: 嗯嗯嗯。
0: 第三种是新鲜冰冻血浆，新鲜冰冻血浆它是在时间上有要求啊，
1: 对，
0: 在6到8小时，但不超过18小时制备的血浆。
1: 嗯，
0: 我们称之为新鲜冰冻血浆。
1: 嗯，
0: 它的保存温度也是在-18度以下，它的保存期限是1年。
1: 一年。嗯嗯，
0: 它呢主要用于补充体内先天性和获得性各种凝血因子的缺乏，
1: 嗯，
0: 各种凝血功能障碍、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等。
1: 嗯，
0: 第四类就是冷沉淀凝血因子。
1: 嗯，
0: 冷沉淀凝血因子它是用一种就是特定的方法，将原料的新鲜冰冻血浆在2到6度融化之后分离出，将剩余的物质在1小时内速冻之后做成的一种成分血。
1: 嗯嗯
0: 嗯，它也是在-18度以下保存，保存期限为1年。
1: 嗯
0: 嗯，它临床用于治疗八因子缺乏、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缺乏、蛋白缺乏所引起的出血相关性疾病，通过补充这些凝血因子，改善患者的凝血状态，达到一个止血的目的。
1: 嗯嗯
0: 嗯。第5种就是单采血小板。
1: 嗯，
0: 单采血小板是用血细胞分离机在密闭的条件下，将符合要求的献血者的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分离出来，并悬浮于血浆中的一种制备方法。
1: 嗯。
0: 血小板呢它保存期限是在20到24度，必须要震荡保存。
1: 嗯，
0: 而且它只有5天，所以它非常珍贵。对。临床它应用是血小板生成减少、白血病呀、再生障碍性贫血呀、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呀、还有肿瘤患者的化疗、骨髓移植术中的骨髓抑制剂等等。最后还有就是洗涤红细胞。
1: 嗯，
0: 我们马上就要开展制备了。
1: 嗯嗯，
0: 它是用特定方法将悬浮红细胞用生理盐水洗涤，去除几乎所有的血浆和部分非红细胞的成分。
1: 嗯嗯，
0: 然后制成的一种红细胞成分血，它的保存温度是2到6度，保存期限为24小时。它主要用于血浆蛋白过敏、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高钾血症等等。
1: 啊，哇，这个听完了比较专业的介绍，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感觉肯定是好像随着这个发展啊，我们医学的这个发展，你看可能我们制备的这个成分血种类越来越多了，然后它越精细的话，它可能针对于我们某一项精细的一个疾病啊，或者是症状，它就是越精准了。哎，所以其实大家可能跟早期我想象中的这个啊，我只是这个抽了这个血出来，可能我救人的话就是把这个血打进去，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提取的这个程度呢。啊，所以也是让大家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这个到底无偿献血，我们这个血到底是怎么来挽救大家的生命的，怎么来治病的啊。那我们再说通俗一点，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刚刚听了很专业，但是到底我这个献完血之后，我这个血是怎么应用到这些病人身上的啊，怎么挽救他们宝贵的这个生命的，有哪些场景可能我献出的这一滴血它就出现在这里了。这样金站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好的呀，这个问题也很实在。那么刚才我们孙科长呢讲了一些很专业的，
1: 很专业
2: 啊、那我呢从这个大家能听得懂。

0: 来，很好理解的这个角度，给大家再理一理。
1: 嗯，
0: 那么我们每一代这个采集的这个泉水，
1: 嗯，
0: 从您的手臂流出的那一刻起，就其实已经进入了一条完整的生命救治的这样一个链条。
1: 对，
0: 那么它呢，先是会被送到我们血站，那么血站呢，我们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一个严格的筛查检验。
1: 嗯，
0: 那么主要是我们依次要做乙肝、丙肝、艾滋、梅毒等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然后再进行一个血型的复核。那么对不合格的血液呢，我们也要依据规定去报废。那么从源头来保障我们一个用血的安全。
1: 是的。
0: 那么后面的工序就是分离制备，刚才我们孙科介绍过了。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个分类的一个恒温存储。那么接下去呢，是我们血站会根据各个医院用血的一个计划，然后统筹把这个血液调拨给医院。那么将血液调拨给医院之后呢，血液会进入他们的各个医院的输血科血库。那么完成这样的一个入库登记，然后再由医院内的这个输血科和血库，他们会结合临床的一些用血的需求，来统筹我们手术的备血、急诊急救的一个用血等等，来精准的分配这个库存的这个血液。那么下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几个场景吧，
1: 就可能会、
0: 可能会应用
1: 的
0: 这个几个场景。对，
1: 嗯，
0: 第一个场景呢，比如说我们急诊创伤大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对对对。
0: 那么例如就是车祸重伤，
1: 对，
0: 高处坠落，或者是脏器破裂，以及我们宫外孕大出血这些突发情况。那么患者呢，短期内肯定失血量超过了身体的30%。
1: 对，
0: 就刚才说的30%是危及生命了。
1: 危及生命了。嗯。
0: 然后我们急诊手术中呢，我们主要是输注一个悬浮红细胞，来快速的补充它一个血氧能力。然后血浆呢，来补充它的一个凝血因子。
1: 哦。
0: 等于凝血，凝血肯定要止血。
1: 对对对，是的。
0: 对，然后一代代我们捐献的血液呢，是抢救回生命的一个关键的一环， 是我们急救等于急诊室的一个救命药。那么第二个场景呢，是我们血液病长期贫血的这些患者。那么就像白血病，还有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的地中海贫血患者，
1: 对，
0: 他们自身的这个造血功能它已经受损了，
1: 是的，
0: 那么无法等于自身的去生成一个合格的这个血细胞。那么举个例子，就是地贫患儿，他每隔2到4周就要定期的输注我们这样的一个红细胞，才能维持一个生命。那么白血病的患者呢，也是放疗之后他的骨髓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抑制，那么他的血小板和红细胞都会断崖式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大家的这个线的这个血来进行一个维持
1: 补充。
0: 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外科择期手术以及我们一些重大手术的这个病人。那么比如我们心脏搭桥，
1: 对，
0: 颅脑的手术，以及我们骨科的一个大关节，这个大型的这些关节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置换手术，以及我们肿瘤的一个切除等手术。那么这些手术呢，在过程中因为大手术可能失血的还是不可避免的，
1: 对，
0: 那么也很难预估，所以呢我们医生呢一般都会在这个手术之前呢提前备血，就把血备在手术室备血
1: 准备好。
0: 对，然后术中如果有需要，那么紧急输血
1: 以防万一。
0: 对对对，补充这个流失的这个血液，也保障我们手术的一个顺利开展。另外呢，还有我们产科里面，也有一些凶险性的前置胎盘，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产后的一个大出血，这都是一个高危急症，那么都是需要我们血浆、冷沉淀、红细胞
1: 随时准备好，
0: 这个是要联合使用，
1: 对，
0: 要联合使用才能挽救我们一个孕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第四个场景呢，是我们一个重症，凝血障碍以及我们化疗的一些患者。那么比如说严重的烧伤，重症的感染以及肝衰竭的一些患者，那么血浆可以用来补充它的一个白蛋白和一个凝血物质。那么我们血友病的患者呢，是先天缺少一个凝血因子，血友病啊，然后它冷沉淀呢，是他们等于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应急用品。
1: 对。
0: 恶性肿瘤的一个放化疗之后呢，它的血小板也会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引发一个自发性的内脏出血。那么这个时候急需我们大家捐献的这个血小板，来防止这样的一个颅内出血致死的一个

0: 保障。
1: 嗯，是的，哇，这个听了金站长给我们介绍了之后，我相信大家肯定更有感触了，会觉得啊，原来我捐出的每一滴血，他们都真正的是用到了这个实处，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真的是可以挽救大家这个宝贵生命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吧，真的是了解了这么多科普知识之后，知道了这些用途之后啊，可以更多的这个伸出援手，我们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我记得其实好像每年我们到这个献血者日来临之前啊，其实我们健康有道也是会做节目。我记得前几年是也邀请到了我们比较优秀的这个志愿者们来我们节目，给大家分享他们一些献血的这种心得呀，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心路的历程。想问一下，就是金站长也跟我们说说，像这种定时定期捐献的这个志愿者，现在是不是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的？大家这个身体状况依然是很好吧？
0: 是的，就是我们前两期节目呢都是邀请来了一些
1: 对我们有优秀的志愿者，
0: 对优秀志愿者、
1: 嗯、
0: 然后都是拿到金奖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我们呢血站呢这边呢也是有好几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献血志愿者队伍。那么同时呢包括了我们这个稀有血型的志愿者队伍、
1: 哦、
0: 就是然后呢还有我们各个街镇、
1: 嗯、
0: 企业还有很多志愿献血的团队，他们都是按照我们血站年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长期的定期的参加我们一个无偿献血、
1: 嗯、
0: 然后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血库的一个充实。
1: 是的。好，还有补充，
0: 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这些长期献血者、
1: 嗯、
0: 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对
0: 啊，那么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指标。那么他们每次献血前呢我们都是会严格检查他的血压、心率，我们等于血红蛋白、肝功能，还有做一些传染病的筛查。
1: 对对对，
0: 每一项都得合格，
1: 对，
0: 他才能献血。
1: 嗯，
0: 所以呢，对于想长期坚持献血的，那么他必须自己要，管住熬夜，少喝酒，
1: 对，
0: 那么少吃油腻的东西，作息和饮食肯定是要自然规律的，那么可以说献血的门槛，它其实倒逼出了我们这些献血者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人体的造血系统，它有很强的一个代偿能力。
1: 对，
0: 就刚才我们孙科讲的，就是我们适量的失血之后呢，骨髓呢它会加速一个生成新鲜的我们红细胞和血小板，那反而促进了我们血液的这个新陈代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对于日常的这个体感，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常年献血的志愿者，无论是运动、工作还是平时这个干一些可能重体力劳动活，那么都没有感觉到这种乏力、体虚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些上班族，也有我们医护人员，也有我们警察、军人，那么他们都是常年定期的献血，身体状况呢都很好。那当然，我们极少数的人可能献血之后呢，当天会有一些感觉睁眼，就被扎了之后呢，睁眼可能有些酸胀，
1: 伤口，
0: 或者是有些轻微的一些乏力。但或者是犯困，那他其实只要休息个一到两天，基本上都是能马上恢复的。这只是一个短期的应激反应，他不是一个永久的损伤，
1: 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0: 心理因素，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有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用途啊，包括啊以往这个定期定量啊这个捐献的这个志愿者们他们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其实有关于献血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包括其实有一些朋友他心里总会有一些这个顾虑的。接下来我们这个吧，就各种各样的可能大家担心新的一些小情况，我们让这个孙科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来说一说，因为可能大家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我们说所谓的谣言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就是刚刚也提到说，这说还是不有一些，特别是可能年龄稍稍大一些，就是说年轻人也不能献血，这个献血之后这个血补不回来的，你会常年气血亏空的等等等等，这个说法是怎么样的？来，孙科。
2: 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合规献血呢不会造成气血损伤。部分人献血后不适啊、体虚啊，多数本身是因为他空腹或者是熬夜献血，和献血行为本身无关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健康成年人的全身血液是占体重的7%-8%。一次献200或者400毫升，仅占全身血

0: 血量的5到10，身体的水分、电解质、血细胞，它逐步就是在合理的合规的情况下会正常补回来的，根本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1: 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
1: 还有就是说，哎，这个可能你献一次血、两次血没什么太大的这个感觉，时间长了，这个免疫力就下降了啊，这个说法对吗？
0: 免疫力的话，它体内的免疫细胞，也就是白细胞，它的代偿再生的速度非常快。刚刚也说过啊，它没有数据能够证明合规献血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反而呢是长期不运动、挑食呀，有些慢性病呀，它才是免疫力走低的这个根本原因。
1: 不好的生活习惯才是你免疫力下降的原因。
0: 哎，对，跟献血本身没有关系。
1: 是的，好，还有呢，就是说，哎，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说这个有的人我献血多了，我反而觉得有点上瘾的感觉，我不放点血我就不舒服。你们应该也听过这各种各样的说法，
0: 听到过
2: 有
0: 这种谣言，但是。其实呢，这些部分老志愿者他们长期献血是一种心理上的志愿的习惯，
1: 是的，是的，
0: 和他们就是助人为乐的一种成就感，所以定期会来献血。这些老志愿者停止献血后呢，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大量的志愿者因为年纪啊、工作啊原因，停止献血之后，他们身体无任何异常，所以这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跟生理上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没有任何关系。
1: 可能大家这个。希望一直保持的是我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个精神啊。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可能老了之后啊，这个我虽然血液我没这个恢复了，但是我可能其他的一些有血液提供的一些正常运行的脏器啊，然后包括我身体的各个关节呀，会不会出现一些后遗症啊？
0: 这个也不会。这个我们只要献血之后适当的休息，不要在献血之后马上剧烈运动。休息3到5天正常恢复之后就可以了。如果是跟关节啊什么，可能你是平时跟运动有关，和献血是没有直接关系。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对。
1: 好的。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献血安全的，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话大家这个意识应该都是比较提高的啊，因为再往之前的话啊，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新闻，由于献血不安全导致的一些这个疾病的传染呀，现在我们这种安全工作还是有保障。
0: 我们无偿献血的话，全部都是使用的一次性的无菌采血耗材。我们是一人一针一废弃使用的，然后采血的消毒的敷料也是一人一斤使用。所以说我可以负责的和大家说，就是参加正规的无偿献血其实是零交叉感染风险。
1: 是的。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听到这个介绍的，就是说男性他在这个输完血之后他可能恢复的会比女性稍微快一点。那其实大家应该也听说过，就是说啊，女生最好不要献血，因为女生可能首先啊每个月都会有一点失血，然后女生呢然后也大部分会容易出现这种气血亏空啊，所以针对于这个女生献血方面，是不是大家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
0: 女生献血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女生不让献血。
1: 对。
0: 其实不是的。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健康标准，是从来没有规定女生不能献血。只是对女生的体重啊身体条件有要求。女生的体重刚刚我们进站也说了，要满45公斤才能献。体重过关了之后，而且我们要出筛检验合格了才能献。还有就是如果女生是在处在生理期或者生理期前后3天，那这个就暂缓献血。还有就是在怀孕期、哺乳期或者是流产期还在恢复阶段的，那这个时候也需要暂缓。其实呢只要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的健康女生都是我们无偿献血的主力军。只要初筛啊各项指标合格就能参加献血。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有初步的筛查，然后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禁忌吧，然后大家呢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去积极的尝试一下啊。好的，那刚刚呢是说了啊一些这个误区的话，其实最后还有一种说法，问下这个金站长吧，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说这个无偿献血，所以这是免费捐血对吧，但是我这个用血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要，就是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要这个花钱啊，这样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个就感觉心里不太平衡了啊。有关于这个的话，这个金站长给我们来说一说。
2: 这个呢，我们可能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而且我周边的很多朋友
1: 也会
2: 有这个

0: 疑问来问我，对，那么我就在借今天这个平台也是告诉一下大家，那么您捐献的这个血液呢，它承载着您自己的一份无私奉献的爱心，那么这个它绝对不会被用来买卖或者是做任何的交易，那么我们平时遇到的就是医院里你可能要比如说家属要用到血，你可能要交一个钱，那么这个钱它不是买血液本身的这个钱，它是我们血液从采集到输注整个全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成本，主要是付的是这个钱，那么我就再细说一下，根据我们这个献血法的一个明确规定，我们无偿献血的这个血液是严禁买卖，不能等于售卖牟利的，
1: 对，
0: 那么医院收的这个钱，那么主要就是按照国家标准来收取的一个血液的采集存储分离
1: 对
0: 检验的这个费用，那么也就是说您交的这个钱是用来覆盖处理血液，就处理大家无偿献血试验的这个血液的，
1: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我们的处理呀，
0: 对，
1: 然后怎么可以更安全的用血，精准
0: 的
1: 用血，
0: 是的，是
1: 的。
0: 那么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等于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成本大概有哪几方面。
1: 好的。
0: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像刚才我们孙科长说的，我们在采集过程当中它所用到的一些采集的耗材成本，就刚才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的，
1: 对，
0: 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安全考虑，
1: 对对，
0: 那么全部都是用的一次性的，我们消毒的用品以及血袋针头，还有我们一些献血前要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快速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试剂，
1: 是的，
0: 那么这些都是要费用的，以及我们献血后给大家的一些小的一些补给品，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检验成本，就是我们要每次都要做一个血型转氨酶乙肝丙肝艾滋梅毒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等于加上了一个核酸检测，那么这些都是一个检验的一个成本，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一个制备分离的成本，那么每一袋全血我们要进行一个离心机的这样的一个分离，才能变成红细胞血浆血小板等不同成分，那么靠的是一个大型的血液分离设备，还有一些专业的耗材以及我们人工的操作，
1: 对，
0: 所以呢这也都是一些成本，
1: 是的。
0: 那么第四呢是我们一个冷链存储这样的一个成本，那么就像刚才孙科说的，我们不同的血液制品它的温度质保期都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等于是电费啊这些成本，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么所以呢等于就是总结来说，就是您献的这个血它其实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后续所有的这个处理环节它都有一个成本，那么您用血时交的这个钱呢不是买血，而是分摊了这些成本，当然了我们现在国家也有政策，如果您本人或者是直系家属献过血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些费用它是可以按照规定进行一个减免的，可以减免的，可以减免的，然后我们无偿献血呢它并不是一个等于是就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它都是会记着的，其实是用政策和一些保障其实在回应我们无偿献血者，
1: 就是我们不是单向的一个付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非常完善的保障呀，包括优待呀，还有一些荣誉，因为你看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志愿者啊，这个定时来进行这个捐献的话，其实也是会给予他们一些这个荣誉的啊，所以大家呢在这方面有意识了，我觉得这个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因为可能之前的话我也会想为什么这个用血的时候却要花钱呢，但其实这个钱花在的是我们这些保存呀耗材呀，还有刚刚说的我们更多的这些技术方面啊，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有更好的一个这个理解了啊。刚刚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保障嘛，比如说在临床这个用血比较紧张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如果是有这种无偿献血症的一些这个患者，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优先资格的？这样孙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这样的，主持人，临床用血紧张的时候呢，优先保障的一定是急诊急救的用血资源，根据献血法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等等的文件规定。
1: 嗯，
2: 凡是大出血、休克呀、

0: 疗条件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是优先。
1: 嗯，好的，这个大家也了解了我们这个一些保障的一些措施了啊。刚刚这个金站长也说到了，说其实除了我们这个献血者之外，他的一些直系亲属可能其实也会享受到一些这个优待啊。那具体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血费减免，我也在这里就一起介绍了。
1: 嗯
2: 啊。本市的这个献血者及其近亲属，配偶的父母呢，我们有以下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就是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我们医疗机构的这个临床用血，它是按献血量的5倍，5倍免费用血，
1: 免费用血
2: 啊，对，5倍。然后自献血之日起的5年后，这个医疗临床用血是按献血量的等量。免费用血，就是5年之后才是1:1等量免费，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家属，那么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及其近亲属、配偶的父母需要临床用血的，那么按照献血量的等量免费用血。
1: 哦，等量，
2: 对，等量。那么这里面的近亲属呢，我这边也解释一下，我们现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了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外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配偶的父母，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
1: 哇，这个范围还挺大的。
2: 对对对，
1: 比大家想象中我感觉要大很多。
2: 是的，
1: 因为大家以往会觉得可能应该就配偶、子女、父母。
2: 下面我介绍一下那个费用减免的这样一个途径。
1: 好的。
2: 也是做一个宣传，因为去年呢，我们也是大力的宣传这个血费减免的这个工作。
1: 是的，是的。
2: 第一个呢是医院直接减免。就是在我们上海市医院就医的。符合减免条件的本市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可以携带身份证明和关系证明，并且呢在结账的时候直接进行一个血费的减免，那目前我们全市呢范围内200多所的这个临床用血医院都是可以直接办理的，
1: 都可以。
2: 另外一个呢就是线上办理减免，那么这个要我们观众朋友们，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上海献血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进入用血服务这个栏目里面，点击血费减免办理，那么输入我们献血者的信息，登录后根据相关提示上传一些材料，那么待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审核之后，我们会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中的这个异地减免办理功能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进行一个学费减免，这个是就是在外省市，刚才说到的是在外省市，是通过全国献血证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来进行一个办理。
1: 好的，这是一个线下和一个线上，包括这个本市和外省市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应该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流程呀，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保障呀、优待呀，还有刚刚说减免的途径啊，都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了。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季节好像是不是夏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献血量是不是还是减少的，是不是还是比较紧张的，为什么，什么原因啊？
0: 对，其实用血紧张的季节是夏季，
1: 确
0: 实
1: 是
0: 比较紧张。
2: 确实
0: 对，用血紧张原因呢，我觉得有2点。第一就是献血量的减少。第二呢是临床用血需求的激增。量减少的最大原因其实也就是高温天气阻碍了街头献血。
1: 对。
0: 然后有很多市民朋友就 不愿意外出，街头采血的人流量减少了。日常采血量可能仅为平时采血量的1/2到3/3左右。
1: 会减少这么多。
0: 对，这是大头。还有就是每到暑假的话，广大的高校学生啊陆续返校，陆续离校。
1: 对。
0: 校园专场的献血是全面暂停了。这也是原因之一。最后还有就是合格献血人群减少。他们群众暑期出游啊、探亲啊，然后上班族普遍的作息不规律啊、熬夜呀、都会导致献血体检的不合格率上升。
1: 哦，是的，是的。
0: 然后临床用血需求激增原因是急诊用血的暴涨。高温天气呢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重症中暑、 同时还有夏季的意外伤害，车祸摔伤啊这些，急诊的

0: 供血量同比上涨了。
1: 嗯，
0: 第二就是择期手术扎堆，暑期可能学生手术，然后各类常规的择期手术啊集中开展，骨科、外科、产科持续的高位。嗯，还有第三就是出现的血型偏型。夏季集中病患出现之后呢，有可能 A 型啊 O 型消耗比较大，
1: 比较大，
0: 极易出现这种单一血型的偏型现象，所以就会造成了用血紧张。
1: 是的啊，这个一听下来，你看一边呢是这个用血量要升上去了，一边是这个采血量下降了，所以这个缺口可能越来越大了啊。哎，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世界献血者日在6月14号，其实也是刚逢夏天到来之际，所以也是给大家这个也做一个这个呼吁吧，希望大家真的也可以看到我们夏季这个可能采血不足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呢也可以啊多多参与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当中来。那也最后这样，我们让这个孙科长简单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如果是大家这个夏季来采血的话，有哪些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
0: 夏季采血的话，可能就是第一就是不要空腹献血，提前来献来吃来的话，早上吃清淡早餐，中午的话就清淡午餐，不要吃油腻的，不要暴饮暴食，
1: 暴饮暴食。
0: 然后夏季因为出汗比较多，献血之前适当的补充水分，但是也不需要大量的猛水猛饮水，还有就是献血前一天，不要熬夜，不要酗酒。不要剧烈运动，然后不要在高温下长时间的暴晒，不要劳累，然后就是携带本人的身份证，选择就近的献血屋，我们正规献血即可
1: 就可以了。哎，电子身份证可以吗？
0: 电子身份可以，
1: 也可以的、啊，
0: 也可以。
1: 这个刚刚是这个献血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个献血之后呢，因为其实有一个说法，一直大家也会说啊，这个献血之后我要去好好的补一补了，我得把我这个失去的几百毫升的血给补回来，有这种说法啊。之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是需要大补特补吗？
0: 献血之后呢，其实不需要大补特补。我们只要规范按压止血，休息10到15分钟。然后适当补充一点水分。
1: 水分。
0: 在献血当场呢，稍作休息就可以，就可以离开了。然后当天呢，不要高强度的运动。不要长时间的在外面高温作业，不要暴晒出汗。平时正常吃饭，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不需要大补，也不需要静养很多天。如果极少数人感到有一点点轻微乏力不适的话，就可以早一点休息，这个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很快就能恢复，没有什么关系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夏天虽然这个温度比较高啊，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因为可能我觉得部分这个朋友会不会有想法，就觉得这个夏天我你看失去那么多水分，所以我这个体力更不太好，所以选择在别的季节献血，我感觉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包括夏季到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一些这个运动嘛，对吧？像在献血的话，运动方面有什么需要做提示的吗？
0: 献血的运动的话，献血当天
1: 有影响吗？
0: 献血当天的话，不建议运动，
1: 尽量还是好好休息啊。
0: 对，尽量还是好好休息。然后，3到5天可以恢复轻体力运动，然后1周以后才恢复，慢慢恢复正常的运动。
1: 好的，这个是运动方面也跟大家说了。最后我再问一个，这个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就大家会说，哎呀，这个献血好像有的人会说，看献完血之后会出现发胖的一个情况，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
0: 有，但是这是典型的误区。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啊，献血本身是不会发胖的，人体根本没有失血就会堆积脂肪的这个生理机制的。长胖呢，纯粹的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1: 是不是献完血之后开始大补特补了？
2: 吃的太多。
0: 对。有些人就是刻意大补，总觉得好像我亏气血了、身体虚啊，
1: 多吃点了，
0: 就喝鸡汤呀、排骨呀，还吃甜品、零食、牛奶这种。其实长胖的原因就可能是过分补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就是献血之后过分补，只需要大量的喝水，只需要那个喝一点水，然后早一点休息就没有问题。
1: 科学的进行一个休息，然后进补就可以了啊。这个科学规范饮食，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今天听了那么多科普知识，像刚刚这个金站长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这一个行为反而会倒逼我们有更良好的一个作息呀、生活习惯呀，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最后呢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想要两位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些这个小建议，或者是我们呼吁一下吧，因为夏季到来了，我们可能这个采血量确实现在也是有下降的啊。这样金站长先开始。
1: 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了很多，从我们的献血的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伤身体，以及我们血液去了哪里，救了什么人，那么也是帮大家澄清的一些误区，不少的误区。那么其实最核心的一句话，那么就是献血它其实是安全的，也是我们无私奉献光荣的，那么也是我们可以拯救其他人生命的，那么我们血液呢是无法依靠这样的人工合成，也不能批量的进行一个工业制造，那么全部要依靠我们健康的适龄的这样的一个市民自愿的无偿献血，那么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献血的储备，我们医院里的急救手术一些慢病治疗啊，都会陷入一个没有血可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0: 是的，
1: 那么一袋血看上去它很小，但是它落下去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家庭的团圆，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真诚的呼吁大家，打消原有的顾虑，勇敢的伸出自己的手臂，哪怕只献一次血，也可能在某一天某一个手术室里为某个陌生人点亮他生的希望，那么请用我们点滴的这样的一个热血，共同守护我们城市的这样一条生命防线，谢谢。
0: 好的，今天时间有限啊，再次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听得也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最后呢也是用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吧，希望大家呢真的是你的一滴热血，然后就你的一份爱心，可以啊这个参与到我们的无偿献血当中来，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好的，再次谢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道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

0: 用心倾听，有耐心。
1: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2: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3: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6: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6: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4: 十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十年，
7: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9: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9: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和聂运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王静婷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云间的小屋》。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辛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更好地提出请求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3: 新鲜事，
14: 天下事，
1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5: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1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聂运奇。
17: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
16: 近日啊，2026至2027年上海市少儿体学生田径运动会嘉定赛区暨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田径比赛在嘉定区第一中学落下帷幕。赛场之上，小小健儿们奋勇争先，活力迸发。小记者张坤涛、顾子毅为大家带来一线赛事资讯。
18: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张坤涛。现在啊，在嘉定一中的体育场上，全区53所小学的925名小运动员齐聚一堂，正如火如荼地展开3至5年级 A、B、C 三个组别的激烈角逐。这次的竞赛项目设置得非常全面，涵盖了各年级男子。

0: 女子的60米至400米跑、80米栏、接力赛、立定跳远、前置实心球、小垒球致远，以及融合趣味与体能的小达人综合赛，全方位比拼速度、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能力。随着各校代表队有序入场，赛前准备紧锣密鼓的展开。
1: 各就位！
0: 反礼枪响了，竞赛率先拉开帷幕。短跑赛道上，小选手们如追风利箭划破长空，调动每一块肌肉飞驰。80米栏赛场，选手们步伐连贯，过栏利落，尽显技巧与勇气。接力项目中，队员们也默契交交棒，用眼神传递鼓励，将团队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就是跑起来很爽的感觉，就是把别人拉爆的感觉，是
0: 吧？田赛与体能赛场同样精彩，目不暇接。跳远选手快速助跑起跳，在空中划出一道轻盈弧线；投掷小将蓄力发力，实心球与垒球划出有力轨迹。体能小达人关卡融合折返跑、跳绳等8项挑战，小将们迎难而上，展现出扎实的综合体能。少年健儿身姿矫健，似雏鹰振翅，眼眸灼灼，昂扬斗志。他们以汗水浇灌热爱，用拼搏书写荣光，尽显蓬勃的少年锋芒。
3: 今天的天气挺好，对我的比赛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觉得成绩应该比之前的应该还能好一点。
0: 这场盛会啊，不仅锤炼了体魄，磨砺了意志，更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少年意气不散，热血永不落幕。我满怀期待，明年再会。
4: 十四而至，从这一天起，少年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在一初中为8年级同学们举办的集体生日活动，究竟留下了哪些珍贵的瞬间？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胡一凯一起走进现场，聆听青春的声音。
5: 14岁是梦想起航的港湾。今天，2026年4月30日，嘉宜初中8年级全体同学迎来了一场属于自己的青春盛宴。14岁集体生日活动，
6: 听，突起曲已经响起，骑手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14岁集体生日正式拉开帷幕。校领导和教师代表为队员们送上祝福与嘱托，继续暖心，字字真挚。才艺展示环节，队员们轮番登场。晨曦初露，舞姿轻盈，一下子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晴天、小幸运、茶阿少年接连唱响，台下的队员们跟着节奏轻轻哼唱。街舞《本草纲目》和手风琴《牛仔很忙》一上场，就点燃了全场。成长路上最暖的陪伴始终来自父母。而这一刻，队员们亲手为自己系上成长手环。从今天起，带上它，也带上一份成长的约定。
5: 就在刚才，全体同学将写满梦想的心愿卡分存进时光胶囊，相约中考前100天再开启。青春誓言，掷地有声。
7: 祝愿我们全体同学14岁生日快乐！
6: 典礼告一段落，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团建拓展开始了。队员们齐心协力，你追我赶，少年们的活力值拉满。
5: 仪式虽然结束，但青春的庆祝还在继续。现在各班已经回到教室，进行属于自己的青春纪念小派对。
6: 推开教室门，家长们早就布置好了惊喜，还有超大的生日蛋糕。队员们围在一起看家书，字里行间都是家长暖暖的祝福与期盼。十四而至，思源志愿，愿每一位嘉宜少年从今天起带上爱与责任，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王静婷现为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学生，她呀思想积极向上，品德端正优良。身为文艺委员，她认真履职尽责，积极策划协同开展班级内外的各项文艺活动，日常主动地协助班主任处理班级事务，责任心强，热心集体事务，乐于为班级奉献力量。钢琴方面斩获了上海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全国一等奖，新加坡国际钢琴大赛上海赛区特等奖，上海市艺术单项比赛钢琴金奖等44项奖项。他呀真的是多才多艺，尽显新时代优秀少年的昂扬风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云间的小屋》。
1: 云间的小屋，家小之间的路我走了千百遍，十字路口一束暖黄的光亮映入眼帘，像藏在街角的小太阳，安安静静地亮着。路过时买一束绣球花，是我藏在放学路上的小秘密。推开玻璃门，风铃轻响，暖黄的灯光立刻裹住了我。与别家花店不同的是，橱窗里的多肉带着透亮的水珠，像刚哭过的小娃娃，透着清爽的灵气。花店里杂乱的花材打理得整整齐齐，连我喜欢绣球花这点小事，他都悄悄记在了心里。那天演讲比赛失利，我拿着皱巴巴的演讲稿，鬼使神差地走到花店门口。傍晚，姐姐正哼着小曲儿给玫瑰修枝，见我站在门口，她放下剪刀，眼睛弯成月牙。今天不买绣球花了？我摇了摇头，他却转身倒了杯温水递过来，似乎看出了有心事的我。来，坐会儿吧。水杯的温度从掌心漫上来，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把满肚子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他没打断我，只是安静地听着，只是我嗓音发哑，他才指着窗边的向日葵说：你看这花，前两天下暴雨把枝干都打弯了，我本以为救不活，没想到他自己又慢慢挺过来了。他顿了顿又轻声说：我年轻时想学插花，他们都说我没天赋，可我就是喜欢，琢磨了几年才有了这家小店。说着他拿起一束刚包好的绣球花塞进我手里，花瓣带着淡淡的黄，像细碎的阳光洒进花束里。这花虽看着细小，却最耐风耐雨。人生哪有事事顺意的时候，重要的是别放弃自己喜欢的事。姐姐每天都这么晚关门吗？我抚摸着绣球花的花瓣轻声问。是啊，守到9点。她笑着擦拭花筒，水花溅在围裙上，像落了些星光。不管有没有客人，都想让晚归的人能看到这抹亮色。生活就像养花，得有耐心，肯坚持，才能等到花开。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他守着的不只是花店，更是一份对生活的热忱与坚持。后来，每当路过街角，那盏暖黄的灯光与姐姐的笑容总会浮现在眼前，她的温柔与坚韧像绣球花的香气，悄悄漫进了我的生活里。原来最动人的光亮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普通人捧着热爱认真生活的模样。这份藏在街角的温暖让我有了直面风雨的勇气，让我学着像那些花草一样在风里站稳脚跟，等着属于自己的花开。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玩偶、画册、怀旧玩具，这些陪伴成长的童年物件是珍贵难忘的少年时光印记。你还珍藏着哪些好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队员们

0: 心底的暖心回忆，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
1: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
2: 是一颗紫带吊坠，这是我爷爷送我的。我的爷爷是曾经是一名军人，他参加战争中曾留下一枚宝贵的子弹，后来从我出生开始，这枚子弹的镶嵌子弹的吊坠就一直陪伴着我，激励着我一直努力。
3: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玩偶，它算是我的阿贝贝，它是我妈妈送我的礼物。我对灰尘过敏，所以我不可以玩毛绒玩具，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玩偶，这个玩偶一直从我第一次自己睡觉一直陪到现在，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抱它了，但是它一直在我的柜子里面，这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
4: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篮球，我小时候十分喜欢打篮球，我爸爸就送给了我一个篮球，他一直激励着我好好打篮球，努力学习。
5: 我保留最久的物品是一个存钱罐，它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说只要我以后的零花钱压岁钱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个存钱罐里面。现在这个存钱罐不仅仅是一个存钱罐，更是见证我一个成长的印记。
6: 我保留最久的物品是一副羽毛球拍，这是我刚学羽毛球的时候我家长买给我的。这个羽毛球拍从我一年级开始学羽毛球开始到五年级陪伴了我五年，也见证了我打羽毛球的成长，这副羽毛球拍也激励着我要好好学习。
7: 我保留最久的珍贵物品是一辆自行车，
8: 小时候我非常羡慕同学们都可以骑自行车出去玩，然后呢我就攒了非常久的零花钱去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我成长到初中。现在呢，虽然这辆车已经骑不上了，但是呢它一直保留在我家门口。
9: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在自然博物馆买的蝴蝶标本。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研究昆虫，然后那次去自然博物馆的时候，我对那里的古蝴蝶非常着迷，于是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很好看的黑凤蛱蝶标本，它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柜上。
10: 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支笔，那是我刚开始学习写字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虽然它现在已经用不上了，但是它见证了我开始学习写字的成长，一段小学的学习经历。
1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2: 有用吗？
11: 不试试怎么知道？
12: 心语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3: 主持人你好，谢谢你的鼓励。也许提出请求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可怕，那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有没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万一鼓起勇气提出请求后被人拒绝了又该怎么办？
14: 团团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时间和方式，尽量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不要在大家都很匆忙的时候。如果是很小的事，可以通过小纸条进行传递，如果事情比较复杂，没法通过三言两语描述清楚，最好选择当面表达，因为我们的表情肢体能传递更多信息。当不知道怎么开场时，可以先从一句简单的称呼开始，呼喊对方的名字昵称，哪怕是一句嗨，也能快速打破沉默，拉近距离。而在面对长辈或是关系没那么亲近的人时，则需要礼貌客气一些，先说不好意思，麻烦你，打扰你一下之类的话语。其次，提出请求时最好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有的人不好意思明说，会用暗示的方法，比如教室里太闷了，然而这容易让对方不知道如何回应。相比暗示， 不如直接表明

0: 像是太闷了，可以麻烦你开一下窗吗？这样一来，对方既能清晰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又能知道他具体需要帮我们做些什么。在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还可以试着直接表达自己的无措。有研究发现，流露情感的表达，如果好苦恼，还好油腻，你真的太好了，诸如此类的语言能更好地激发情感共鸣，促进交流。提出请求前送上一句真诚的赞美，能让对方更愿意听我们接下来的话。比如想请教同学题目时，我们可以说，你最近成绩进步好大呀，真佩服你，我想请教你一下，这道题可以帮我看看吗？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错把要求当成请求。请求的句子一般包含可不可以，如果你方便的话，这也带有一种如果你没空也没关系的态度，而要求则总是传递着你一定要这么做，这种较为强硬的态度。举个例子，请问可以借用一下你的笔吗？这句是请求，而把你的笔给我一下，这句就是要求了。如果担心自己的请求遭到拒绝，我们还可以提前想好两种方案，给对方一些选择的空间。同样拿件文具举例，我们可以说，我今天忘记带尺了，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吗？如果你现在要用的话，等你用完再借给我可以吗？鼓起勇气提出的请求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甚至被直接拒绝时，也不要灰心，这在人际交往中是很常见的事情。相反，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请求的这个行为点个大大的赞，因为有了这次经历，以后我们就更有经验，也更有底气了。同时可以适当关心一下对方，可能对方真的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帮忙，又或者对方也正面临着困难呢。一句关心不仅能化解尴尬，还能传递就算你拒绝了，我们也依然能友好相处的态度。当然，如果对方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千万不要忘了及时表达感谢哦。我们可以说一句谢谢，也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谢意，如送张感谢卡、买杯奶茶等等。团团同学练习总是最好的进步方式，希望你能早日鼓起勇气大方地表达请求。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祖白绿冷眼看着拉什顿在宴席上的举动，低头对身边的侍从吩咐道，那个桌的糖饭不够百姓吃了，再给他们上一份。侍从便把国王的吩咐传达了下去，很快拉什顿的那一桌又被摆上了一份热腾腾香喷喷的糖饭。老乞丐拉什顿吃着自己碗里的，贪婪的眼睛还望着桌上的，他看到侍从又端来一碗糖饭，就把正吃着的糖饭往自己的乞丐袋子里一塞，立刻又去捞新上的糖饭。周围的百姓可太生气了，他们纷纷指责拉什顿贪得无厌，嚷着要他滚出去。这时高台上的祖白绿便对身边的护卫说，去把那个吃糖饭的乞丐老头给我抓起来，不要让他再多吃一口食物，绑好了押上来。卫兵们迅猛地冲入了宴席，

0: 把拉什顿的糖饭抢了过去，像拎个小鸡仔一样把拉什顿提了起来，用绳索捆住了他，把他拖到了高台下。广场上的百姓们放下手中的碗筷，全部齐齐望着高台上，想看看他们的国王将怎样对待这个贪婪无耻的家伙。国王祖白绿命令卫兵压着拉什顿，不让他抬起头来，然后他厉声问道：你是何人？从哪里来？到我的王国做什么？为何扰乱我的宴席？拉什顿被勇武的卫兵吓破了胆，哆哆嗦嗦地回答：
1: 尊贵的国王陛下，我是一个可怜的老人，来自遥远的虎拉萨，我的家被土匪烧光了，不得已来到您的王国乞讨。
0: 国王祖白绿威严地问道：还有呢？拉什顿把头埋得更低，回答道：
1: 没有了。
0: 祖白绿冷哼了一声，说：哼，无耻刁民，就凭你在宴席上那熟练无比贪婪的举动，就可见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乞丐，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邪恶的气息。来人，将我占卜用的工具拿来。仆从将沙盘和铜笔端了上来。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

0: 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仔细想想哦，老早制作游戏也分文艺、体育、生物、物理，还有男女之别。男小人欢喜爬树、捉虫、滚铁圈，还有爬了地浪、拨起屁股翻香烟牌子，又叫广方块，还有打台子。小姑娘们中意的是跳橡皮筋、踢毽子、跳房子、跳马。年纪小点的别家家家你少烦。开发大脑纸牌游戏算廿四点，属于老师家长侪支持的。看到奇形怪状的虫子会吓得尖叫的小姑娘，偏偏啊也会得养虫子，搿才是白白胖胖有可爱名字的蚕宝宝。从小了一米米的籽到胖嘟嘟的蚕宝宝，吃桑叶沙沙沙的声音像是催眠曲，最后结出茧，再变成漂亮的马蝴蝶飞出来采籽，是完整的生物库啊！当然，只要寻着种桑子的地方，满老爷娘几个小囡跑出去好几里路，养蚕宝宝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桑叶越采越少，路越跑越远。啥人采得着新鲜桑叶？所有路道车绝对有本事哦！刘海勇从小欢喜养蚕宝宝，领了妹妹弟弟到处去寻桑树。几十年之后想想哦，自家小辰光老早真是胆子大哦，哪能敢跑出去介远的地方？养蚕宝宝成为刘海勇屋里的家传优良传统了。伊当了妈妈，教拨儿子；当了祖母，又传拨孙子。家庭晨钟落户真好啊！啥地方有几棵桑树，刘海勇杀杀青，就走路过去采，踩踩脚头，既锻炼身体，还省了钞票，用不着动脑筋去买了。不定期现在放台童年游戏，本期由南岳家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不好算游戏的家庭传统——养蚕宝宝。刘老师，侬。

0: 好，
1: 于老师侬好。
0: 嗯，前头两集哦，老快，不知不觉侪讲脱了，讲白相是蛮快的，对吧？我发觉漏脱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游戏，但是搿游戏呢，我觉着也勿算游戏，倒跟生活有眼关系的，就讲男同学白相的比较多，捉虫。
1: 嗯，
0: 小姑娘呢，虫呢不大敢去捉的，捉刺毛虫、黑老老的，蝴蝶、蜜蜂侪不大敢去弄的。但是欢喜养虫。侬猜猜看啥物事？
1: 我觉着养了最多的就是蚕宝宝呀。
0: 对，蚕宝宝，侬讲伊是虫啊，但是不当伊虫，小姑娘叫伊宝宝，蚕宝宝。我记得就讲是搿只系列哦，同样搿只迭个童年游戏系列哦，前头侬迭个也是侬认得个老同事，姚明老师啊，讲过伊养蚕宝宝那个机器卖脱。
1: 哦，
0: 在农村里，同学想得了嘛，买拨供销社啊，好去搿抽水了啥，
1: 对对对，
0: 街浪向个小人想勿到去买，他没地方买，
1: 对
0: 个，就是弄了搿白相。
1: 对，
0: 但是据我晓得，侬好像搿养蚕宝宝，屋里蚕蛋蚕到孙子了。
1: 对个，养了三代人。
0: 养三代蚕宝宝。
1: 搿闲话讲了长了啊。
0: 嗯。
1: 阿拉小辰光也欢喜养蚕宝宝。
0: 哎。
1: 我和弟弟妹妹，阿拉从老小的这个卵开始。补出来了，
0: 侬搿籽啥地方来个啦？
1: 籽就是人家同学去年子养个迭个飞小飞蛾出个籽嘛，人家掏了一瓣掏眼来就好补了交关，自家会得出来个。那么蚕宝宝老小，那么阿拉拨伊吃生叶，那么伊吃了老慢个，蚕宝宝一些些大嘞，大了。阿拉搿辰光住辣赵府井附近个商市啊，大家侪养蚕宝宝，同学侪欢喜采光了。阿拉就步行往七宝方向走，
0: 又走又远
1: 哦。走到哎呦，三号桥、四号桥、香华、湖浜边浪向，当时爷娘不晓得阿拉了有介危险，现在想想爷娘不放心啊。到湖浜边浪，嘛阿拉到处去寻，寻到商市采回来，采到后头实在没了，吃香华生叶子，香华生叶子代替桑叶。把蚕宝宝吃，当伊长了老大的辰光，就最大的辰光，不要里要替伊加迭个叶子哎，否则伊不够是吃。
0: 而且我觉着对伐，搿蚕宝宝到后头吃了个声音老响，
1: 沙沙沙沙沙沙，
0: 响得不得了。
1: 那么等到伊结茧了，那么阿拉小姑娘呢是刚刚侬讲姚老师要去买它茧呀，阿拉是等伊破茧，变成蝴蝶了，小姑娘老开心哎，小儿子嘛，阿拉觉着是蝴蝶了，最开心。我觉着搿过程老好，后来。儿子养出来了，等自己做妈妈啦，结婚啦，生了养了儿子啦，这个就和儿子一道养蚕宝宝。搿辰光已经到80年代了，80年代这个桑叶对伐？市面上有得买嘞，好买个。那么去采家庭勿采桑叶地方，我觉着也勿多个呀，采勿着。这个上班嘛老忙个、啊，那么问同事，农村里个同事屋里去要人家上班帮侬打眼桑叶来。市面上一趟子我看到有得买了，我开心了勿得了啊。那么儿子在那个过程当中养蚕宝宝养大，后来到了2011年。啊，新世纪了，孙子出生了，做奶奶了，我。哎呦，这个我好像一代一代小朋友侪欢喜啊。这个阿拉亲家从朋友搿搭弄了眼这个籽回来，摆辣只皮鞋子里，开始养蚕宝宝。
0: 哎呦，
1: 小孙子也欢喜个呀。
0: 现
1: 在弄桑叶好像比较便当了。我这个到这个东面。东大街过去点，现在叫五彩溪，就这个天祥搿搭有几棵桑树，我啥地方有桑树，侪老熟悉嘞。出去搿就帮小朋友采，
0: 我侬去采。
1: 我现在那么小朋友也养蚕宝宝，这个一只活动，观察，每天看，爱心要帮伊去弄，拿屋里头么要弄它，要被铺桑叶，既培养了小朋友观察，又培养了伊这个。这个爱好，这个生活，对吧？而且爱责任心嘛，侬要调啊。老早呢，儿子呢还没加空，就没想到教育院所，来空了呀。我退休了，小孙子养出来，阿拉就有点实际了。教育院所渗透进去了，有意思的布置点小任务，我觉着老好的。叫三代人才参加养蚕宝宝，刚刚老有老
0: 师，成为他屋里向这个叫啥一个传统了，然后传下去，更美好。
2: 家庭故事。正在讲述。
0: 那么，说明现在搿个侬能够采到桑叶嘛？说明现在环境还可以了，
1: 环境可以个，
0: 环境好了呀。 哦，有段辰光大家搿乡下头农村嘛越来越少，
1: 哎，
0: 生日可能侪弄脱了。
1: 哎，现在家庭头还是交关小树林，小树林里包括小区的这个绿化当中，
0: 哎，
1: 镶嵌着几棵生日。
0: 哦。
1: 哎，侪有啊！侬要认得，交关学生侪不认得这个这棵是生日。
0: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我觉着这个呢，就是拿科学的物事摆辣生活当中、白相当中体现出来。
0: 我晓得刘老师，侬后来就是讲到搿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啊，去头个

0: 工作了蛮长辰光，几进几出啊，做领导。哎，我觉得侬才这几级哦，侬开发了交关小朋友一个种兴趣班啊，有年纪老小的，从小到稍微大点的，对吧？不同的年龄，侬不同的搿兴趣班，但是好像以白相为主。
1: 谈到搿就辣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当中呢，
0: 哎，
1: 阿拉迭个小朋友啦，侬勿好拿迭个大道理推讲，伊也勿懂的，
0: 哎，
1: 伊也接受不了，要拿迭个道理、科做人的道理、科学的道理、艺术的。这个元素要渗透了了阿拉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活动课程教育当中。
0: 嗯，
1: 譬如讲啊，阿拉曾经2007、2008、2009搞了好几年，有一次活动针对幼儿园3周岁到6周岁，叫小淘气玩科学。
0: 哦，玩科学。
1: 小淘气，小淘气嘛就是幼儿园小朋友了，
0: 小朋友
1: 白相科学。
0: 诶。
1: 都不是爱科学，不是好科学，是白相。我们叫小淘气玩科学，当时做了老好，全是受到表扬了。
0: 这个
1: 好几趟以上比赛侪摆了家庭。哪能呢？当时阿拉就是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家庭为单位，不是幼儿园为单位，一定是亲子，
0: 亲子
1: 可以是母子、母女、父子、亲子为单位，
0: 哎，
1: 白相。
0: 大人带小人，
1: 设计在白相。哎呦，家长是老聪明，家庭真的是个科学人啊！
0: 哎，
1: 啊，家长，譬如讲，福利，
0: 哎，
1: 福个么子，
0: 哎，
1: 拿一本纸面本，啥个么子存下去，啥个么子吞上来，这个小朋友一看，哦，这个为啥这只船要会得吞上的呢？
0: 嗯，
1: 为啥搿只船里向摆了一块这个小砝码、小铁个么子，存下去了呢？
0: 嗯，
1: 这个福利
0: 哦
1: 啊。那只矿泉水瓶，把一瓶矿泉水在盖头，把可乐摇摇，砰，那盖头听冲出来了，
0: 冲出来了，哎，
1: 这个气压啊压力，等等哦，多了小朋友想出来，家长想出来的这个游戏，阿拉市里向的教育觉着老有创意，阿拉当时还请了阿拉矿泉水的乡博士一起做评委，阿拉没想到这个家长非常有创意啊，这个活动我觉着老成功的，那么阿拉比如讲上头要求。有一次主题活动，这个少工会上还是少工会要求叫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哎，搿只活动要爱祖国，要让要关心别人，通过社交开主题班会雇佣比赛，当然也是形式，那么哪能介个形式让小朋友更加能够更加
0: 领会到，
1: 领会到，而且在白相当中潜移默化。
0: 搿只指定应该讲老大
1: 哎，阿拉就设计了，让伊拉双游活动，当时叫双游活动。
0: 哎，
1: 那么双游活动个游戏比赛，
0: 哦，
1: 每个小侪参加。要自家设计。对吧？刚开始辰光呢，大家就是讲拿这个跳橡皮筋啊，跳绳个歌谣。比点。这个爱祖国、爱人民的这个歌谣进去，后来觉着这个就比较粗的。后来哪能啊，设计一副跳机，碰到困难了，我克服困难跳过去啊，飞行机，解决一个困难，啪跳几步啊，几类可以设计交关。
0: 自家画出来的，
1: 设计有双有元素的机。啊，有飞行机，这个，跳机等等啊，那这个元素，哎呦，后来游戏房，后来这个交关这个，小朋友想出来交关儿歌，这个游戏元素体现了这个，包括我刚阿拉讲到小辰光盘家家，伊拉这个嘛的，那这个上游元素，那祖国各地。啊，这个，设计了在游戏当中，啊，阿拉了走过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渗透了了阿拉个游戏的这个，比如讲跳马，那个小骑马，骑过这个几个地方，还有走长征的路哪能，设计了交关游戏，这个，阿拉青少年活动中心就是一定要拿这个。大道理，阿拉要讲个小朋友，这个要学习个爱祖国啊、爱人民啊这些道理，不是通过空头的社交，来让小朋友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
0: 具体的么子，
1: 具体的么子啊，譬如阿拉美术班，当时2010年世博会，世博会不是交关馆嘛，中国馆、这个啥个日本馆啥个馆，阿拉小朋友就是在了这个一级的美术班，才。去看了世博会，每人画只馆，拿这个世博会每只馆画来，每个人不一样。

0: 上，奈斯博物馆展这个作品，建筑作品留下来了，
1: 嗯
0: 啊，下来了，要拿这个就是，以后来我到了活动中心，走上了这个管理岗位以后，阿拉辣辣。那阿拉小朋友辰光，自家的活动都是放羊式的，
1: 嗯嗯，
0: 赛美的，

0: 实的、啊、司法的渗透了阿拉当中的这个小朋友课程当中，让游戏从一点零、两点零到三点零，
1: 不同版本，
0: 哎，不同版本，
1: 不同年龄的小，
0: 真正是跟上了这个时代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了。
1: 嗯，
0: 老受小朋友欢迎啊，小朋友家长也觉得就是讲，活动中心设计的搿点活动，特别阿拉商业活动当中的游戏大赛，真的是精彩纷呈。
1: 那个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0: 哎，
1: 啊，侬就讲介大块大个子弟，哪能有祖国，哪能有他人？哎，拿伊搿用点点细小、点点细腻个事体体现出来，小囡儿种游戏体现出来，
0: 而且小朋友记牢了，
1: 哎，而且可能在参与迭个制作过程当中，
0: 对个。那么而且伊拉觉着迭个搿点游戏，因为游戏比赛嘛，伊拉就要一只游戏反复训练。
1: 嗯，
0: 反复训练，包括就是讲，现在比较流行的每所学堂侪有个戏剧节，
1: 哎，
0: 拿课本里个故事，啊，拿这个书朗向的这个讲的这个课本里向讲的革命系列啊，古代的这个仁人志士啊，拿点点点用课本就个表演出来，
1: 哎
0: 哎，实际上了国外戏剧是老推崇的，
1: 嗯嗯，
0: 那么现在也越来越重视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蛮有用的了。到了这个活动中心以后，能够拿这个阿拉交关的教育的因素元素，来了通过小朋友设计课程、设计活动，特别阿拉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有一个活动部啦，科普活动、群文活动，才能够关注到，让小朋友欢喜参加。
1: 嗯嗯，
0: 不是以分数。随便侬成绩好的同学、外向同学、内向同学，才能够参与当中。
1: 嗯，
0: 还不能够单单是学技能。
1: 哎，
0: 学技能有点功利了，就为技能而技能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游戏呢，它是我刚刚玩科学，
1: 嗯，
0: 玩艺术，要在白相当中，要这个符合小朋友的天性。
1: 对对对，
0: 小朋友的天性是欢喜白相。
1: 哎，
0: 在白相当中。有慢慢自个悟出了个道理，这个就是很自然，而且小朋友也能够接受，性格也能够比较完整，比较自然。
1: 原来看到就讲科学，不是讲啥个，只有科学家才能够掌握科学，好像高高在上哦。哎，生活当中原来到处侪有科学么子，
0: 对
1: 个，对吧？侬像一块铁片。巴士里向就要沉下去，但是铁做的轮船就好吞了海，为啥道理对吧？一个铁做的飞机照样好飞起来了，侬一个铁片就不来噻对吧？侬包括像个水哦，侬平常水再哪能个晃或者气走脱了，打开不会得喷出来，气老足的辰光，侬根本不好摇，一摇是喷了一塌糊涂里向。
0: 所以现在对不啦？有交关网红，网浪向有交关这个视频哦，公众哦。我顶关心的就是一个叫吴姥姥，一个东西大学退休的一个女的教授。
1: 嗯。
0: 不想哭呀，叫吴姥姥玩可以。那就这个大学里的十年主人公，小朋友能够接受的游戏，现在在网浪上有的，现在先进了。
1: 哎，
0: 这个传播快了。
1: 对对。
0: 阿拉这个家长实际上来了跟小朋友不想，或者小朋友不想手机，爷娘现在头顶痛。
1: 嗯嗯
0: 啊，因为小朋友不像这个手机呢，多数了了，要么就刷小视频，
1: 嗯，
0: 要么就看游戏，
1: 对对。
0: 那么家长觉得成年人当中浪费辰光，
1: 嗯，
0: 实际上现在网浪向还是有很多科学家。我刚刚讲这个吴姥姥玩科学就是这个科学家，
1: 人家还是有所谓一种责任心的。
0: 伊拿这个所有的这个，伊是化学老师嘛，化学十年。在了一只只游戏当中，老短啊，小个游戏两三分钟。
1: 嗯嗯，
0: 阿拉家长好在网浪上收集各种网红，各种网浪上热点个游戏，让小朋友，伊侬要让伊进去一趟两趟呀，伊看了跟了做了，
1: 嗯，
0: 好，伊将来物理化学个十年啊，
1: 嗯，
0: 伊就十年能力强了，因为现在中考要考十年嘛，
1: 对对对，
0: 十年是交关家长个一个薄弱环节，
1: 嗯，
0: 实际上要让小朋友接触。
1: 对对，
0: 这个是我建议。
1: 就讲，伊有兴趣的就好，跟伊是不得不好，肯定是不一样。
0: 哎、
1: 为了读书，为了考试而好，肯定不一样。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就像阿拉讲游戏一样的，
1: 哎，
0: 阿拉欢喜游戏，
1: 哎，
0: 阿拉就当然不想浪费辰光嘛，实际没浪费，
1: 哎，
0: 有交关有很有养料的，
1: 哎，
0: 那个这个当中，对吧？
1: 为了就讲欢喜搿个白相哦，所以我讲再哪能讲，现在就讲年少大人啊，侪有过搿个天真的童年哦。要白相哦，千方百计，自家就是讲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白相。像老早对刘老师侬小辰光做剪纸啊，自家拎搿沙包啊，哎，勿同材料装进去，哪能好让伊重一点，下来慢一点？搿么我只手拿搿个麻将牌翻起来，动作快一点。
0: 对。

0: 一切觉着小朋友要白相游戏啊，最好是同伴，
1: 要有合作团队，最好，
0: 要有同伴一道白相。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不要就是讲，家长一直陪了海呢，也不一样。家长容易宝贝，侬是大人了，小人们当然动作比较慢，比较不协调，比较滞后。
1: 嗯，
0: 我们阿拉现在家长，现在新家长侪大学生呀。
1: 嗯嗯，
0: 侪搿点数理化基础侪老好啊。
1: 哎，
0: 侬只要经过正常的高中阶段学习。
1: 嗯嗯，
0: 侬随便啥个高中，只要高中阶段学习，侬搿点侪来是。
1: 嗯，
0: 那么阿拉呢，就是讲直接要放生，跟小朋友一道参加游戏，那甚至于家长侬迭个能够精心一点，侬设计一点，
1: 哎，
0: 让侬个小人教拨侬个小朋友，大家一道白相。这个呢，就科学的道理，拿阿拉个学科知识，渗透到白相当中。
1: 我觉着现在的就讲阿拉交关就讲教育部门啊，或者社会方方面面啊，侪老关心个小朋友。喏，成绩当然呀，成绩是关心个啊，也考虑到小囡搿个成长了。譬如讲阿拉外港有只是搿个是老有品牌个、老有名气活动，叫带着爸爸去种地。
0: 哎。
1: 实质上是爸爸带小囡，伊叫带着爸爸去种地，小朋友一道跟爸爸一道啊，哎，到农村里向去啊，收稻，哪能脱犁，哎，哪能烧饭，一道看，让伊全部全方位看到，小朋友看到，哦，搿米是搿能介来个，
0: 对，
1: 勿是讲啥超市里买来就讲现成个哦，就讲一步步接触大自然，接触搿个庄稼哪能肯去推收割下来啊，苦力归场。
0: 阿拉家庭现在的搿能介个劳动基地，刘老师介绍个搿种劳动基地有得90只嘞，全上海最多。搿点劳动基地个牵头人呢是阿拉刘营地啊，少刘少营地个样子。这个90几个基地，才能够同学参与。比如讲，支教桂花园，到秋天一道做桂花酒，
1: 哎呦，蛮好，
0: 哎呦，这个老好啊！
1: 哎，
0: 像这个卧酒，一只卧酒农场，小孩一道参加种番茄、采番茄，单单采摘，我觉着还不够，
1: 哎，
0: 要参加一道种植啊、观察。这个现在的这种基地老多的，
1: 是
0: 的，就辰光小朋友没，小朋友家长呢，实际上要放点辰光，让大家辣辣体验当中。那么我现在还觉着就是体验活动、亲子活动，大家现在还比较多了，就家长带了小人。但是我觉着还是应该让小朋友跟小朋友来一道，哪怕吵吵闹闹、推推没问题的。现
1: 在好像的话，就讲小朋友啊之间啊来往啊，读书之后来往老少的。老早的侬讲哪一批人，我一批人对吧？啥个到同学屋里做功课、做功课了，回家自家去白相，甚至吃饭侪有，老正常的。
0: 对，
1: 双方的爷娘碰到之后侪要。打招呼，哎呦，啥人的妈妈，哎呦，那就讲老客气哦，帮阿拉囡恩烧点心了啥，哎呦，阿拉囡恩到衲屋里来，麻烦衲了。双方家长像亲眷一样，现在小朋友之间好像私底下来往，咋个到人家屋里基本上没的。但是我听说讲刘老师，衲一个宝贝孙子啊，独立性蛮强，好像还屋里向招待小朋友、招待搿个客人一样的。衲自家居然大人侪勿辣屋里向。
0: 阿拉孙子实际上也是，就是平常。同学之间，学堂里做做功课，这个学堂里，交往交往，大家来一道白相的这个辰光呢也不多。
1: 哎，
0: 但是今年呢是，我家里向呢我有个建议了，我讲这个小朋友要让伊有同学之间要有交往，要有朋友，所以正好伊两月份生日嘛，多把伊自家。让伊邀请同学，邀请了同学回来，蹲了屋里白相，就纯玩，随便啦白相啥，
1: 纯粹白
0: 相，游戏机也可以，
1: 哎，
0: 啊，打牌也可以，随便啦，白相机也可以，放开手，没想到都小人老扎劲啊，你自家准备好啊，因为同学要来，中浪白相到家里面准备好牌，这个电脑里向个游戏机敲好，甚至于想到同学要吃的这个水果啊，自噶准备好，啥侪准备好，蛮好。做小主人，我觉着后来受到同学家长也夸奖，同学搿种回去啊，爷娘就全部勿来，
1: 全部勿来，
0: 他在上班。这个是屋里就独把，开头伊拉勿大放心了。
1: 那胆子都蛮大。
0: 那么伊我就讲一个小人蛮好，小人到这个辰光，伊讲我安全性自噶考虑到，我会看好的，不能玩电，不能玩水，也蛮好。那我通过搿个。自家的一种体会，我觉着阿拉同学家长还是要让同学之间要建立同伴关系，儿童世界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就讲是像大人一样，实质上还是小人，但是伊学会大人的搿种招待客人啊，学会哪能做主人啊，
0: 邀请客人，招待客人，哪能介来
1: 安排好，
0: 人来客气。

0: 哎呦，没有这个就成长。
1: 一代代小囡的游戏，又学习各种基础知识，遵守做人做事的规则，懂道理、守信用，讲究团队合作精神，开展小囡道理的正常交流交往，还有精神与体能协作，作为身心双赢的配合。成长道路因人而异，不搞一刀切，不追求统一模式。像刘海勇老师屋里，对于小囡该搞好，平常正确引导，该信任就信任，该放手也学会放手。小囡总要长大啊！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吉得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绵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

0: 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5: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6: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5: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6: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5: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100.3 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那当我们谈论无废城市垃圾分类的时候，脑海当中往往浮现的是社区写字楼或是普通的学校啊，但是今天我们要随主人公探访一个特别的地方，上海市嘉定区成家学校。那这所学校是一所专门招收中重度智力障碍学生的特殊学校。那在这里呢，无废不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变成了孩子们触手可及的成就感。一份市级无废城市细胞的荣誉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那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2025年度上海市无废校园，上海市嘉定区成家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春燕。张校长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张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我的搭档佩蓉，你好。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佩蓉。
7: 好，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4: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张书记，我给我们今天的专题访谈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名字，当然这个名字是借鉴了您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叫种子在特别的土壤里发芽啊，当然是意有所指。那么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邀请我们的张书记给我们娓娓道来。其实在我们刚刚开篇的主题当中也为大家分享了，提到这个无废城市垃圾分去坚持做这个无废校园，一鸣惊人哈！不仅做，还取得了成绩，做到了市级的示范。 所以最初这个念头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请我们的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觉得就是环保呀、无废啊这些概念确实离我们普通人甚至就是离我们特殊学生是非常遥远的，而且这个概念、又很抽象，那对于我们特殊学生他们的这个我们的认知的能力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0: 但是我们觉得其实环保就在我们身边，
1: 嗯，
0: 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坚持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哎，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对我们学生也有这样一个要求，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孩子长大以后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所以他走上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就是这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避不开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觉得当时在做这个无废校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个说到底还是从学生的核心需求来出发的。
1: 嗯，
0: 那他是一个要想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他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孩子们融入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切口。就怎么来理解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孩子日常生活中他会碰到，哎，我在扔垃圾的时候是需要垃圾要分类的，
1: 对
0: 啊，我们洗完手的时候是要主动的要把水龙头要关掉的，
1: 嗯
0: 啊，那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我们淘米之后这个淘米水是可以用来浇花的，是可以用来种菜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当时就在想，哎，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点一滴的一件小事开始做起啊，我们把水龙头关了，或者把淘米水继续废物怎么样来更好的利用，可以让孩子认识到，就在实践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哎，我们在生活中要做好环保这样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同时在这样一件一件小事做好的过程中，他就想好，哎，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件小事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嗯
0: 啊，我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一点点微薄的力量，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哎，这个点其实这个切口其实蛮好的，很适合我们特殊学生，
1: 嗯，
0: 而且是我从我们孩子的这个我们说他的需求来出发的，因为他要成为一个社会人，他要以后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他要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1: 嗯，
0: 能够成为就是大家所认可的公序良俗所认知的这样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嗯，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必须要做的，
0: 对，而且要把它做好，
1: 对，而且显而易见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嗯，其实刚刚在张书记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层次，因为我们社会在发展哈，其实我们的这个社会结构或者是社会治理可能都在更新都在变化，那我们建立这个无废城市也是我们社会更新推进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那我们肯定是要无差别的去推广这个理念跟概念，不论是在普通的像刚刚说了在这个楼宇当中社区当中或是学校当中，当然我们的特殊学校肯定要接收这个概念，就让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认知有所扩大跟提升，这是一个首要的一个宗旨。另外很刚刚张书记说了非常巧的是这些概念正契合我们的一些教学的一个呢就是教学的一个开展，其实我们让孩子们认知的也是通过眼睛看，耳朵听，然后手的这种触摸表达，然认识这个世界，那这个无废校园建设的过程当中可以恰恰的融入这些教学的这种方式方法，所以说您觉得非常的契合，而且就是它极大的构建了孩子们的这个自信，
0: 对
1: 啊，他觉得我要走出校园，我能形成一个就是说社会人的这种雏形啊，那对个人而言，对于家庭而言的话，这个都是非常大的进步，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孩子们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要成为一个就是得体的这样一个社会人，其实还是要做出很多的努力的，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件一件小事的过程中，
1: 没错，
0: 他的选择和他的习惯的培养是非常重要
1: 的，对，然后当然我们家长的期待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对，所以在这个社会他有尊严啊，有自尊，那就是保护了他的这种自尊，所以说你看我们从这个起点出发开始努力，这个可能就是要落回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垃圾分类的教学过程当中了。就我坐在我身边的小琪啊，她是个宝妈
0: 啊，
1: 贝柔，你家宝宝三岁了，对于认知他现在对垃圾分类就是说什么是垃圾，垃圾分为什么的话，他有这个认知吗？你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
2: 家里面是准备了干湿垃圾的垃圾桶的，比方说厨余垃圾呢会释放的是湿垃圾，孩子是具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就是不希望垃圾混合在一起有意义。

0: 味儿，而且也不干净不卫生、嗯嗯、所以说要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我们成家学校的孩子们有了这样一个环保意识，我相信其他事情能够做得更好、嗯、因为孩子们觉得哦，我环保这件小事，比方说淘米水我可以浇花，我这我都知道、
1: 嗯、
0: 那么很多事情我都做了之后会有成就感的，就是也是自尊心的一个体现、嗯
1: 嗯、对，
0: 最终能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人这样一个转型转变。
1: 对、嗯、就哎，我可能就是想象当中，比如说你让小宝比如说帮妈妈扔个垃圾，他可以分辨，比如说帮妈妈、把这个垃圾扔到湿垃圾桶当中、嗯、干垃圾桶当中，他会就是说完成这个指令吗？他
0: 会的，会的，
1: 认知当中哦已经有这个、
0: 嗯、他是比较聪明的、嗯、
1: 比较聪明的，
0: 但家里面也就只限于干湿垃圾或者厕所的垃圾、嗯、其他的什么像电池有毒有害的还是没有能够做到这样清晰的分类的、嗯、
1: 对，因为小宝毕竟还小、嗯、还没上幼儿园、嗯、是吧、嗯、那我觉得就是家长引导和培养的已经非常好了、
2: 嗯、
1: 所以您看就是在日常的生活的启蒙过程当中、嗯、家长或者是老师非常注重孩子们的这种认知哈、
2: 嗯、
1: 对生活当中的认知。但是如果要是落回到我们成家的孩子身上来说，
2: 嗯，
1: 垃圾分类可能要把啊叫湿垃圾啊可回收干垃圾这些字儿我去充分的拆解，然后再重复，然后加深印象，每一次可能做很多次的重复才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作、
2: 嗯、
1: 所以说我相信张书记在您和您团队小伙伴背后肯定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有没有一些特别印象深刻的教学细节可以给大家分享？
2: 嗯、哦，关于这个垃圾分类，包括扔垃圾这个事情，
1: 嗯、
2: 其实学校确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我们也碰到很多困难，当时也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1: 对，
2: 就当时我们一开始就是垃圾是不分类的。然后再到垃圾分类的过程中，让孩子要知道这个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1: 嗯、
2: 要从认知开始，从这个实物到图片是、
1: 嗯、
2: 其实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很多次的这个练习。
1: 对
2: 啊，包括我们也有专门的课程来支持、嗯、啊，让孩子怎么样来进行垃圾分类。
1: 实质上我们就针对这项工作我们已经编纂了一些这个教学的课程课件啊，就围绕着这个来展开了。
2: 对，因为它是我们这生活课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课有语文生活，语文生活数学，还有一门最主要的课就是生活课，
1: 生活
2: 就是让大家怎么样来过好自己的生活、
1: 嗯、对
2: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每一个年级段里面都有相应的内容、
1: 嗯、
2: 也会从它的低结构的低的认知开始、
1: 嗯、
2: 到中年级怎么样实践、
1: 嗯、
2: 到高年级如何来拓展啊，都是会有一个很系列的关于垃圾分类的这样一个课程在里面。
1: 哇，所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教学的一个体系了、
2: 对，那么除了这个课程上的支持，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内容体现。
1: 哎，为什么呢？
2: 就比如说我们垃圾桶上面可能我们这个能够生活中能够看到的，它是有四分类的垃圾桶、
1: 嗯、
2: 然后上面有一些图示和标识。
1: 对，
2: 但是我们孩子哦，他对这个图示和标识他的认知能力其实没有那么清晰，
1: 他不敏感啊。
2: 对，因为它是一个简笔画的一个图片、
1: 哦、
2: 那么要把它从实物开始、
1: 嗯
2: 嗯啊，它比如说一条这个鱼骨头，
1: 嗯，
2: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真正的鱼骨头给孩子，让他知道这是鱼骨头，我们应该是扔在哪里，
1: 哦，
2: 然后再变成这个形象一些的图片，
1: 嗯，
2: 再通过图片来扔，
1: 嗯，
2: 然后再到抽象的这个简笔画的这个图案来扔，就是有一个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哦、
2: 啊。那我们很多孩子在整个在过程，包括这个垃圾桶，各种各样的垃圾桶他都要认识，因为有的是你需要脚踩一下这个盖子才翻起来、
1: 嗯、
2: 啊，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作、
1: 嗯、
2: 啊，有的它是从上面扔的有的是从旁边扔的、
1: 嗯、
2: 那这些它是都是需要练习的，就各种各样的垃圾桶它都是需要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怎么样能够把它这个垃圾扔进去。我们
1: 哎呀，这个比想象当中困难的佩蓉您看就是说要完成扔垃圾这个工作的话，不仅要识别垃圾，就是这个工具它有的是上边翻盖的，有的是旁边有一个小窗的， 我们都要去识别这个工具才能完成一个整套的过程、
2: 啊、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学校里面还有很多视觉支持的这样一些垃圾桶也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认知的能力是差异是很大的，那我们是需要在就是垃圾桶上面根据这个班级同学的能力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1: 嗯、
2: 然后再来支持他们整个一个就是

0: 分类的这样一个行为的完成啊。那我们还有一些自闭症，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些垃圾它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要扔垃圾
1: 哦，它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
0: 对，这个是让他形成他行为就是持续持续完成这个动作的这样一个非常根本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孩子哦，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他是需要他是应激的，他是就是一定想好、这个是干垃圾我扔到这里，但是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扔到这里啊，所以我们是做了很多的课程是让他去感受和体验，就是他的垃圾这些垃圾到最后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要做好环保这些事情，它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那我们这个可能是需要挖掘一些相应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去参观一下、这个垃圾集中处理的这些场所、最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就是通过视频啊，通过这个图片啊，包括它可以看一些文字啊，对，可以通过各种样方式让它理解啊，那这个理解的过程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啊。
1: 对
0: 啊，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去让他认知和感受，
1: 要做非常多的重复训练才可以。
0: 对
1: 哦，因为刚刚您说了，像我们这个自闭症孩子，他的就是靠硬背，就是记忆不断的去强化、
0: 对，
1: 加上有限的这种理解跟认知，
0: 对，
1: 才能够完成整套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对
1: 哦，您刚刚说到一个词儿叫视觉。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0: 这个是我们课程里面就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就是我们会因为有很多孩子他是视觉优先的，他是视觉优先的学习者，所以我们会用一些视觉提示的方式让他来完成他的课程内容。
1: 他对色彩很敏感，
0: 对，对色彩，对图案都是非常敏感，对，所以我们会用他这样一种先天的视觉学习这样一种优势来帮助他学习、
1: 所以
0: 对
1: 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找到孩子们的这种特点真的是不容易。
0: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1: 好啊，
0: 我们以前就是楼道里面会有很多牛皮小广告，但是现在很少了。
1: 我知道了，乱张贴的小广告。
0: 对、因为当时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哦，他就是能够掌握了这个方式之后，他会持续不断的去做，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去播这个牛皮广告。
1: 好难哦。
0: 对，然后他每天都会收集就各种各样的牛皮广告，那么我们最后把它就放到学校里面，变成从一个小球开始，因为牛皮是它可以贴起来，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球，
1: 像滚雪球一样。
0: 对，而且他们就是会这种播的这个过程他们觉得挺开心的，而且沉浸在其中。对，后来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球，我们还把这个球陈列起来放在学校里面。那我们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天哪，在这个问题上我倒觉得孩子们的表现跟天才一样哈、他们会用这种方法去呈现这个牛皮广告它是一种垃圾然后就是通过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形态让它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的一个巧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让张书记有非常多的印象深刻的教学细节，所以每一个教学细节包含着我们的用心和孩子们的进步，所以慢慢的可能这些可能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理解的这种行为跟认知慢慢的也就入脑入心了，就形成记忆，可能形成肌肉记忆。对，其实这个过程我相信需要我们团队极大的耐心还有一些专业的评估哈，就是因为刚刚您说每个孩子他体现出来的这种能力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他可能在这个领域他可能就是包含出有一些天赋的一些显现但是可能在其他的领域可能他的理解能力又稍微的欠缺一些所以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一些孩子表现出了格外的热情或者是天赋可能有的时候像张书记您都觉得哇这个是意外的惊喜，这个也是触发了我们教学比如说进一步优化呀或者是提升的这样一个信心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比如说温暖的瞬间
0: 就是我们孩子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觉得就当时我们在做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的时候，就是说要把废物把它利用起来，所以我们是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孩子，他们会收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快递的盒子呀，包括牛奶瓶啊，包括矿泉水桶啊，像这些垃圾他们会收集起来。那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也很有意思，他最喜欢收集什么呢？他会收集这个食品的包装袋。他觉得各种各样的食品包装，因为它有不同的质感，有的是塑料的，是那种薄薄的塑料，它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呢，它是就像牛奶的这个利乐包装，它是厚一点的，那它可以不断的折。他就喜欢收集这些包装纸，而且他喜欢收集包装纸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动物的图案那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他会认识到，他会把它做成一本本子。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认知能力也在发展，
1: 他会做自己的一个手抄本。
0: 对，他会把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是需要是扔掉的东西，那他在整个过程中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学校还会有一个这个爱心超市，他会在超市里面会去定期的去换购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他这些食物啊，包括这个肥皂用完之后，他会把包装盒留下来。而且我就觉得在整个留下来的过程中啊，这些孩子还很有意思，他会留意上面一些很小的细节。就我们可能特别是会和教学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会让大家，你要注意看哦，这个保质期是什么时候，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就盯着这些看那就很有意思，他又会说这个保质期还有多长时间要过期了对啊，那么包装好了之后，他包装纸就是拆下来之后他贴好，他说这个生产日期是多少，保质期是多少，他会注意这些很小的一些细节，那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能力和这个其实也是在提升，不断的提升。
1: 对，
0: 因为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要通过这些方式来阅读的嘛，对吧？它不是说阅读一篇文章是阅读这些小的这个提示，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阅读方式。
1: 对，其实您看您举的这个例子哈，就是非常的一个直观，像您说的，我们留意包装当中的一些原料啊、配料啊，或者是它的生产日期，甚至是保质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普通人都已经忽略这些细节了，在孩子们的身上就是一个有心人他体现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们对这个一些物件它特别的敏感，就让我回想到了小时候。佩蓉，你有没有小的时候就收集各种这个糖纸包装啊？
2: 好像是，
1: 或者是这个烟纸啊，就是比较漂亮的这种，就是精心的这个叠起来，然后放在这个笔记本当中就是有的时候翻就觉得哇，特别的漂亮。这个也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个过程。
2: 是的，我觉得现在我们这种做这种事情的越来越少了，但是从孩子们身上就觉得发现他们的闪光点也是他们对于美的一种追求。你看我们就不看的包装啊，包括一些细节他都收集的特别好，看似我们在教他们，其实他也教给了我们很多。就是从孩子身上发现他们真的那么细心，就反观我们大人就有点粗心了，就发现不了我们生活处处存在的一些美啊，这是我们需要向他去学习的。我刚刚听到这个案例，我也是非常有感触的，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吧。
1: 对，其实我觉得太生动了，就是像张书记一样，就是对待孩子们就是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哈，就充满着这个耐心。可能有的时候佩蓉就觉得你家小宝淘气的时候，你都觉得哇不耐烦，这孩子怎么这么调皮。一样，就是不论是我们的育人或者是教书，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像这个妈妈一样，就是包含着非常多的这种耐心和温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有的时候小宝比如说扑到你的怀里，然后让这个稚嫩的喊一声妈妈，这个心里都化了。
2: 是的，非常的幸福的感觉，
1: 非常的幸福。对，那同样就是当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说他可能虽然体现出不同方面的一些可能是缺陷或者差异，那么当 张书记跟您互动的时候，
0: 嗯嗯，
1: 所以就 这些就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这种情感，是不是让人分外的这种感动啊？这些瞬间应该是非常多的吧。
0: 嗯， 嗯，对的，当时我是记得就是，孩子们不是其实他们在学习可能语文

0: 数学啊，各方面是确实是能力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那这些困难不是他说不努力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可能确实是有很多的障碍造成的。但是啊，我们的孩子还很有意思，他们很喜欢艺术创作。包括他们也是能够就是完成一些艺术作品。所以当时会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这个关于这个用环保材料来做艺术作品的这些东西。他们会用什么呢？用那个报纸包括树叶，会用这些东西来做一些一些去他们去拷贝那些大师的作品。
1: 哇，去临摹嘛。
0: 就会去就想着比如包括我们梵高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用这些材料来把它完成。那我当时我当然我也会收到孩子们送给我的这些有意思的这些艺术作品。当时我是觉得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会通过这些来感知艺术包括来这些通过一些环保的作品来完成自己的一些心愿。我们还做过就是用垃圾袋呀做一些时装他们还穿上去进行时装表演。对，时装秀。那我们是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孩子的能力是提升很快的，而且他有很多的就是他当他穿上这个衣服之后他是那种很自信的这种表情，然后走在这个T台上面。那我们是觉得这个整个的过程他们享受在过程中，然后他会反馈给你，因为你看他就是当他把作品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是他是会把自己的一份真诚的心给到你。
1: 对
0: 因为这些都是他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而且他在整个过程中他是很享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完成一个做不出来的数学的难题他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他是眼里有光的他会很细致的把这个报纸怎么样裁下来然后这个怎么来贴，他想好这个构图要怎么样我这里还要做一个它是一朵小花或者是一个海浪做好了之后他就想就是他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然后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他会后面还会写张老师送给你当因为哪怕就是可能他的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是他可以给别人的这个感动我一点都不少，
1: 情绪价值拉满
0: 对
1: 就那个瞬间感觉就是孩子把心都捧到你的面前了哈，双手捧上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就是孩子们在完成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容易，可能他们的这个想法落实到这个行为上，然后再拿出一个可能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就是也就那样的这个作品，但是他的这个过程就是完成了他认知然后就是到构建自信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是所以作为老师看来就是非常的惊喜，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生活课程当中也希望能够达到的这种教学效果或者是目的
0: 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非常不容易。
0: 我们是觉得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还有个别孩子他可能年龄很大了他可能语言都不会表达那么包括他可能还会经常的发脾气他和同学之间可能还会有就是因为学习能力的差异嘛，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情绪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是觉得就一个孩子他在学习能力遇到特别大的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他连可能一句完整的话说出来都有很大的障碍的时候他能够我们发现他能够在另外一个方面能够满心欢喜的全心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而且我们会感动于这个作为一个人能够感动于他在整个过程中他有自己能够擅长的事情他有自己能够突然有光芒的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我们是非常作为老师来说这种成就感也是非常就是
1: 对，其实
0: 充分的
1: 可以想见，我们的老师不就是一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每个孩子身上的这种闪光点吗？对，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哈。有些那个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

0: 因为我们每个孩子的这个个性不一样，那他们可能自己专注于完成自己的作品啊，个人作品，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大家可以凑在一起，一个小团队，可能我们就因为平时的这个教学也是寓教于乐嘛，我们会动手制作一些教学的一些工具。那么孩子们有没有就是说围坐在一起共同，比如说用一些就是废品啊，或者是一些啊就是闲置的物品共同完成一件作品，然后应用于教学的过程当中，那孩子们是不是得多骄傲啊？
1: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件经常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觉得就是本身学校需要提倡这个环保的理念，包括需要垃圾减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常用生活中的这些物品来制作我们的教学具。所以在因为这个也很多孩子就是他日常认识到的，比如说我们在认识数字的时候，除了认识黑板上的数字，我们还需要认识手机上的数字，还需要认识遥控器上的数字啊，这些数字它会变形，所以孩子们是需要在不断的这个生活中的去寻找这些啊，包括门牌数字，是我们是经常会遇到也会用到这些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东西的。那在成为我们上课的教学具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把它整合起来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现在就是有一堂体育课上用的一个教学具是用孩子们那些是用一些破布条做的，老师们和孩子们一起把它破布条缝制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育用品的一个玩具，因为它就是一块大的布，中间有很多的洞，就孩子们可以在中间滚来滚去，然后还可以钻来钻去，就是一个非常多用途的一个玩具而且它就是每一块因为布料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每一块布料的质感还不一样，他们会去摸，这块布是这样的，那块布是那样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会很乐于的这个
0: 参与
1: 在过程中所以这些教学具很多是用这些材料来做的，包括我们还有做成一个就是舞龙的一个道具，因为县城的买不到适合我们孩子的舞龙道具因为我们能够买的可能就是一些就是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特殊孩子他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的，有的快有的慢，对吧？那他在一起
0: 舞不到一起，
1: 对，舞到一起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享受这个舞龙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
0: 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对，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中那怎么办呢老师们就和孩子们一起做包括用这个塑料桶水桶做这个龙的身体但是一节一节的还有在一节一节过程中他们为了让孩子们感受我们舞龙的时候很开心，对吧他们会在里面放小铃铛所以他一边舞一边会有响声对，那么他们孩子们在握这个水桶的时候，其实水桶还是有一点重量的那么在握水桶的时候下面呢还有用了这个不同的麻绳把它缠绕住他们用起来就会更就是拿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同样的还有很多有趣的装饰那么一节一节就是这个龙的这一节和下一节中间还会有绳子就是长度不一样的绳子会把它勾起来，
0: 这也是考虑到孩子们的这种节奏不同，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因为有的孩子高有的矮一点还有的呢他就是会动作快一点，有的会动作慢一些所以他的这个绳子的长度也不一样，
0: 就给孩子们找了非常多的弹性
1: 对对对
0: 就是包容度非常大
1: 所以这些都是而且他们想好这个是我做的我到时候我就拿这个，因为它
0: 这一节是我来
1: 对它的长度和高度这就是适合他的所以这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这个
0: 真的是
1: 很开心
0: 的那这个真的是这种游龙的形象了哈，它是分节的，就像我们玩的这个游戏贪食蛇一样的是吧对，我们这个龙多长，到有几节组成的呀，就是我们多少孩子能共同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
1: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六节再加前面一个
0: 龙头
1: 就是正好一个班正好一个班的同学
0: 哇这样一个集体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舞龙的这样一个小队太不容易了，就是您看通过这个简简单单的我们说这个废物的再利用，然后完成了孩子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认知，

0: 什么是龙啊，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在这个具体这个就是玩的过程当中的话，还就是孩子们自己去做，比如说这一节是我负责的，他的一个形象我去怎么设计，或者他这个手柄我用什么样的这个材质去缠绕啊比较适合我啊，每段龙之间的这种长短啊高低啊都是用孩子们自己去设计去掌握。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对，我们有没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我们的小队有一些表演，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1: 当时我们这个龙啊，它就是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上面有，然后呢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就是我们艺术节啊一些体育节的表演啊，包括还制作了我们老师还用这个来开了一堂公开课啊，对对对，所以当时是我们觉得哎这个这些小小的一些创意和材料啊是可以给我们的课程哦很大的支持，
0: 对
1: 啊，因为让它不断的进行丰富啊，而且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参与在整个过程中。
0: 对，就是真的是我们的孩子们和老师融入在一个这个集体啊，就整体，哎，我觉得这个参与感都非常的强烈。所以就是像这种典型的这种，我们亲手制作教具的这种。就非常多见了，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哈，几乎可能孩子们都是会亲手去参与的。
1: 对，而且他们还很喜欢收集各种各样小东西，比如说吸管啊，他们把吸管做成一节一节的做成迷宫，因为可以用来穿线啊，就像就真的是像贪吃蛇一样，它可以，因为本身是锻炼手眼协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孩子们会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那老师再通过制作和孩子们一起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啊，尽管很简单，但是还是很有效的，因为就是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中啊，那么他们还会收集就是像各种各样的瓶盖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瓶盖可以就是拧，它就是又是一个精细动作的训练，
0: 手部的
1: 对手部精细动作的训练，从大到小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做一些就是归类啊，不同的大小进行分类啊，不同的颜色进行分类啊，这个是这个课堂上是经常会用到很多这些
0: 生活
1: 对
0: 生活的小技能。我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课堂或者校园当中，真的觉得就是贯穿着生活技能的培养，还有这种就是洋溢的这种啊创作的热情，再到最后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师生啊，就是互为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这种精神上的这种鼓励呀、啊、哈，或者是嘉奖。所以到现在我们哎拿到了这样一个无肺城市细胞的这样一个荣誉。我想知道张书记，我们为了这个荣誉努力了多少时间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些方向，可能是需要向外去借鉴，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行业部门啊，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点，希望我们的每一份努力都有它背后呈现出的最佳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对，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些，其实我们在做无肺校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从一直是有贯穿着这样一个理念在学校里面的，那么最后我们在那个包括做课程，包括做这个校园物资，这个校园资源的收集，到最后呈现出来的学生的状态，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两三年的时间，最后把它打磨啊，那么从头开始，其实我们一直在是需要给孩子这样灌输这样一个理念，在这个生活中，
0: 真的是不容易，就让我想到了就很多的这种树木哈。我们得先去埋下一颗种子，然后精心的培育它发芽，那它长出来之后，那还要经过几年就是营养的这样一个富集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哇，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让人感动，这不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就这颗种子在特别的土壤里发芽了吗？现在结果了，拿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教学，我们的工作啊，不仅仅局限于校园之内。据我所知，我们现在也是打破学校的这个围墙，把我们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这些小的一些摆件

0: 儿啊啊，就小还有这个就我们已经带到了社区当中，融入到了更大的这样一个层面或者是集体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为孩子们小小的尴尬或者是局促一下，哎，我们的孩子可能站在这个义卖的摊位前向一个陌生人来介绍推销我这个作品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校园到这个没有围墙的这个社区，孩子们融入或者是建立自信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他从学校走向社区，其实就是我们从把他培养成一个更好的社会人，这样一个又跨出了一步。我记得，就是今年我们六一节，我们做了一颗种子的旅程，就是这样一个活动。那我们就是在秋天的时候种下去了一颗种子，也是有社会爱心人士送给我们学校很多的这个香草的植物。那经过一个春天的孕育，他们这些绿色的植物都爆棚了，包括一些薄荷呀、罗勒呀、迷迭香啊、这个兰花草呀，我们有十几种味道的薄荷。
0: 哇，已经就是
1: 对
0: 蓬勃的生长了是吗？
1: 就是长得很多很多。那我们就在想，这个蓬勃的生长之后我们怎么办啊？是看着它枯萎嘛？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颗种子的芳草旅，这个芳香之旅。那么我们孩子们通过这个把这个植物采摘下来，然后经过清洗，经过蒸馏，然后再暴晒，再把它制作成了手工香皂，制作成了艾草包，制作成了这个芳草手杖，然后把它还有这个冷香丸，
0: 太高级了
1: 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从采再到蒸馏再到制作，最后还要手搓成型，哪怕最后剩下来的这个薄荷的
0: 边角料
1: 、也都把它做成了厨房的趣味包，就是没有浪费的。但在孩子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就是你看他在采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洗啊，就乐在其中。特别是在做香皂的时候，因为它还要融化，还要用火，最后还要倒在模具里面，再把它切割开来包装。
0: 这过程其实不简单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很多程序。
1: 对，每一步它是就是不能错的。再要把它最后做成香香的这个香皂，这个配比怎么来做？那我们觉得整个过程已经让孩子们非常，就是锻炼了。最后我们把它做成地毯，这个义卖进行义卖。我就记得这个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是他会想好我怎么来介绍他。我们有一个孩子，他只会说三个字，一个是好，就是这样东西很好。然后你要买呢，这个东西给你。第二个字是给。第三个字人家表扬他，你做得很好，他说懂。
0: get 到了。
1: 就是这个过程就想的，你想这个哪怕这语言表达特别困难，或者是就是和别人沟通他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想一个是其实周围人给了他很多的善意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这些物品怎么来的，包括我们大自然的馈赠慢慢的爆棚，到最后自己通过老师的引导一点点把它做出来，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的真的是满满的善意。
0: 天，
1: 然后他又能够在体会到我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和社会产生链接，和他人产生链接，他还可以和同伴、和老师、和家长也有很多的沟通，就是有话题了，他们可以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还很成功，那他会应该是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成就
0: 感，
1: 自豪感，哪怕只有三个字。
0: 那也是迈出了一大步。
1: 对，
0: 可能孩子们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他头脑当中想的，可能他手部的动作，

0: 同学呀，或者是老师啊、家长，他可能就是会放松啊，他那整个的状态会比较松弛。那可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需要去熟悉了解啊，知道我今天来这儿要做什么，然后就向我们的这个向我们的这个买家，哎，买家介绍啊，推销，哪怕是就只有三个字，那也是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啊。相信刚刚您说到了，就是有很多善良的人啊，给孩子们这些鼓励啊，所以孩子们带去的这些小小的一些作品，应该是很受追捧吧？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1: 那是一直是，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全手工的、全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是哎，只有爱意。是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哎，他们不是一直被宽容着的，就是也是可以被看见的，也是可以和正常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往的，我们是觉得
0: 哎呀真好，就是来自这么多社会的这种暖意啊，就是一直鼓舞着我们，所以张淑玉觉得哦，我们做这样的事儿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儿，要把孩子们带出来，
1: 对，
0: 完成社会人的这样一个转变，哪怕是一小步，对他们人生都是一大步。因为此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聊到过这个自闭症孩子这样一个话题。佩蓉就说过，就是说，佩蓉在看到一些就是这些孩子作品的时候，往往他是。你就不去讨价还价，
2: 鼓励他们，给他们
0: 佩蓉说不去讨价还价，对，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给予更多的这种更大的一个鼓励。
2: 其实我听下来我非常的感触，其实我觉得成家的孩子们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因为像我们像普通学校，因为成绩啊应试啊往往注重的是孩子们的学习考试能力，但是我们成家的孩子们，你看他们的科目像什么生活数学、生活语文，包括环保啊，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为了他们有更多的活动，能够发展更多的乐趣啊，参与更多的社团啊，能够培养自己的专注能力等等，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对，我觉得佩蓉他这种反思或者是反馈真的是太重要了，现在就很多我们都往往忽略了孩子们成长本身应该具备的哪些特质哈，去培养。另外也非常感慨，就是我们的张书记和您的团队、您的伙伴能够毫不怎么说呢，就是不计回报的去付出。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觉得张书记和您的这个小伙伴就是做着一件让人感觉就是非常我觉得是一件振聋发聩的事儿，是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访谈的主题，我们成家已经成为了无肺城市的一个细胞啊，你看它是社会的一份子。其实细胞这个词儿，我觉得虽然单个的能量非常的微小哈，但是它呈现的这个状态是健康的、有活力的，可以为我们的机体发展哈带来这种积极的正能量的。所以我们看我们成家这个小小的细胞，那可能对于就大的来讲，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角度拉得更高，对于其他的学校或者是全社会来讲，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一直觉得啊，因为这个无肺这个概念啊，它是和这个认知能力啊、能力的高低，包括他的情感的是否充沛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就每个人都会经历和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我们让孩子们进行垃圾分类，它就是一个认知的训练啊，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吧，对吧？进行手工操作，它是一个职业技能的培养啊，我想我们也会需要。那么通过这样义卖啊，这样沟通啊，它就是一个社会交往的过程啊，最后呢它会有这个收入，不管是这个收入是别人的这个
0: 善意
1: 还是真的是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够有所得，
0: 对
1: 啊，那它就是劳动价值。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啊，那我们就是觉得它既然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链条，

0: 那它就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是无差别的，每个人都会来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无肺城市的这样一个细胞，我们学校它是一个细胞，因为它打开了，孩子们投入进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被看见了。那我相信啊，既然特殊孩子能做的，那我们更多的其他的这个学校也好，社会的其他的一些机构也好，是其他的社会人也能够做这些事情，
1: 而且没有理由做不好。
0: 对，没有理由做不好。那我们也相信，就是当我们整个城市大家都把这个细胞打开，让它活跃起来的时候，就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是需要把它做好的。
1: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张书记非常的谦虚。您觉得就是这个工作还就是我们日常的普普通通的教学的开展，但是带给孩子们的意义就会更大。而且事实证明，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孩子们认识到了，学习到了，收获到了，那给我们更多的社会人的这个意义来说，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去就不做好这件事儿，而且我们要做得更好啊！您说了，其实在这个社会上的话，它不论是你生活技能的培养、学习能力的提升，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而且它是一件无差别的这样一件事儿啊！所以我觉得张书记您真的太谦虚了，就做这一件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要付出成百倍的这个努力才能有所收获的这样一件事儿。我们成家学校应该是多年了是吧，我们就建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们是1972年建校了，
1: 这几
0: 对
2: 50多年了吗？
0: 1972年就建校，原来呢我们是聋哑学校，后来我们这个聋哑的孩子越来越少，那我们可能其他方面包括智力方面的孩子会多一点。那目前为止我们招收的都是中度到重度智力障碍的学生啊。
1: 我们现在有多少这个在校的那个孩子们啊，宝贝们
0: 啊？目前为止呢，我也想听众朋友们
1: 对
0: 介绍一下，我们呢目前为止一共有24个教学班，270多名学生。
1: 哟。
0: 对，那我们也是涵盖着从幼儿园到义务教育阶段，然后还有职业教育阶段，
1: 职业教育，
0: 对，整个差不多是16年的这样一个跨度。
1: 天啊，哦，真的，我觉得我们整个的这个群体在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或者怎么说呢？这可能我语言就太可能没有办法表达。
2: 张校长是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你看他特别的善良，做着这样一份事业，给孩子们各种各样的机会啊，完成社会人的这样一个转变。而且他们16年这样一个长时间段呢，就在你们学校里就像自己的家一样，老师们就是家人亲人这样的感觉，就是孩子们也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条件啊，能学习到更多的生活技能包括知识，非常有意义的一份事业。
0: 我们也很感谢就是包括一些社会爱心人士对于学校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啊，给了学校很大的这个信任，也是给学校很多的支持。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学校的这样一个教育，让孩子们真的能够走出校园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在校园里面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感受到就是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给他们带来这种愉悦感和成就感。那我们也是希望等他们走上社会的时候能够社会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宽容更多的体谅包括也更多的一些善意和支持让他们走真正这个走出校门的时候也能够一直昂首挺胸
1: 对，
0: 能够找到一个就是适合的一个场所包括有社交有朋友包括是不是能够还有职业的收入能够真正完成一个社会人的这样一个转变这也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
1: 对，就是您的爱就是已经就是洒在每个孩子的这种身上，270多个是吧。所以哎呀，今天的这种访谈在我看来，我们的每一个个体可能看是一个微小的

0: 一个生命的一个个体啊，我刚刚说是一个细胞，但是张书记和您的这个小伙伴就是努力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跟价值，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创造力等待着被唤醒啊，也等待着被认同，
1: 对，被看见，
0: 被看见，对，然后他们身上要收获满满的这个自信，最终在我们的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哦，真的是太感动了。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没有办法分享更多的啊，就让人感动的一些瞬间，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份荣誉给到我们的孩子们，给到张书记，给到我们的成家学校，也祝愿我们孩子们在课堂当中收获更多的这种认知跟自信，然后我们的学校可能也会收获更多的荣誉吧。啊，期待某一天我们的张书记能够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那些感动的瞬间。啊，再次感谢张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7: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7: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6: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和聂韵琪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王静婷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云间的小屋》。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辛勤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更好地提出请求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8: 新鲜事，
9: 天下事，
8: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11: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聂韵琪。
10: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
11: 近日啊，2026至2027年上海市少儿体学生田径运动会嘉定赛区暨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田径比赛在嘉定区第一中学落下帷幕。赛场之上，小小健儿们奋勇争先，活力迸发。小记者张坤涛、顾子毅为大家带来一线赛事资讯。
12: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张坤涛。现在啊，在嘉定中的体育场上，全区53所小学的925名小运动员齐聚一堂，正如火如荼地展开3至5年级 A、B、C 三个组别的激烈角逐。这次的竞赛项目设置的非常全面，涵盖了各年级男子、女子的60米至400米跑、80米栏、接力赛、立定跳远、前置持星球、小垒球支援，以及融合趣味与体能的小达人综合赛，全方位比拼速度、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能力。随着各校代表队有序入场，赛前准备紧锣密鼓的展开。
13: 各就位！
12: 发令枪响了，竞赛率先拉开帷幕。短跑赛道上，小选手们如追风利箭划破长空，调动每一块肌肉飞驰。80米栏赛场，选手们步伐连贯，过栏利落，尽显技巧与勇气。接力项目中，队员们也默契交交棒，用眼神传递鼓励，将团队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14: 就是跑起来很爽的感觉。把别人拉爆的感觉。
12: 田赛与体能赛场同样精彩，目不暇接。跳远选手快速助跑起跳，在空中划出一道轻盈弧线，投掷小将蓄力发力，持星球与垒球划出有力轨迹。体能小达人关卡融合折返跑、跳绳等8项挑战，小将们迎难而上，展现出扎实的综合体能。少年健儿身姿矫健，似雏鹰振翅，眼眸灼灼，昂扬斗志。他们以汗水浇灌热爱，

0: 用拼搏书写荣光，尽显蓬勃的少年锋芒。
1: 今天的天气挺好，对我的比赛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觉得成绩应该比之前的应该能好一点。
0: 这场盛会啊，不仅锤炼了体魄，磨砺了意志，更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少年意气不散，热血永无落幕，我满怀期待，明年再会。
2: 十四而至，从这一天起，少年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在一初中为八年级同学们举办的集体生日活动，究竟留下了哪些珍贵的瞬间？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胡一凯一起走进现场，聆听青春的声音。
3: 十四岁是梦想起航的港湾。今天，2026年4月30日，嘉义初中八年级全体同学迎来了一场属于自己的青春盛典——十四岁集体生日活动。
4: 听，出旗曲已经响起，旗手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十四岁集体生日正式拉开帷幕。校领导和教师代表为队员们送上祝福与嘱托，句句暖心，字字真挚。才艺展示环节，队员们轮番登场，晨曦初露，舞姿轻盈，一下子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晴天、小幸运、查拉少年接连唱响，台下的队员们跟着节奏轻轻哼唱。街舞《本草纲目》和手风琴《牛仔很忙》一上场，就点燃了全场。成长路上最暖的陪伴始终来自父母。而这一刻，队员们亲手为自己系上成长手环，从今天起带上它，也带上一份成长的约定。
3: 就在刚才，全体同学将写满梦想的心愿卡封存进时光胶囊，相约中考前100天再开启。青春誓言，掷地有声。
5: 祝愿我们全体同学十四岁生日快乐！
4: 典礼告一段落，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团建拓展开始了。队员们齐心协力，你追我赶，少年们的活力值拉满。
3: 仪式虽然结束，但青春的庆祝还在继续。现在各班已经回到教室，进行属于自己的青春纪念小派对。
4: 推开教室门，家长们早就布置好了惊喜，还有超大的生日蛋糕。队员们围在一起看家书，字里行间都是家长暖暖的祝福与期盼。十四而至，思源志愿。愿每一位嘉义少年从今天起带上爱与责任，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王静婷现为上海市民办嘉义初级中学的学生，她呀思想积极向上，品德端正优良。身为唯一委员，他认真履职尽责，积极策划协同开展班级内外的各项文艺活动，日常主动地协助班主任处理班级事务，责任心强，热心集体事务，乐于为班级奉献力量。钢琴方面斩获了上海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全国一等奖、新加坡国际钢琴大赛上海赛区特等奖、上海市艺术单项比赛钢琴金奖等44项奖项。他呀真的是多才多艺，尽显新时代优秀少年的昂扬风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云间的小屋》。
9: 云间的小屋，家小之间的路我走了千百遍，十字路口一束暖黄的光亮映入眼帘，像藏在街角的小太阳，安安静静地亮着。路过时买一束绣球花，是我藏在放学路上的小秘密。推开玻璃门，风铃轻响， 暖黄的灯光立刻裹住了我。与别家花店不同的是，橱窗里的多肉带着透亮的水珠，像刚哭过的小娃娃，透着清爽的灵气。花店里杂乱的花材打理得整整齐齐，连我喜欢绣球花这件小事，他都悄悄记在了心里。那天演讲比赛失利，我拿着皱巴巴的演讲稿，鬼使神差地走到花店门口。傍晚，姐姐正哼着小曲儿给玫瑰修枝，见我站在门口，她放下剪刀，眼睛弯成月牙。今天不买绣球花了？我摇了摇头，她却转身倒了杯温水递过来，似乎看出了有心事的我。来，坐会儿吧。水杯的温度从掌心漫上来，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把满肚子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他没打断我，只是安静地听着，直至我嗓音发哑，他才指着窗边的向日葵说：你看这花，前两天下暴雨把枝干都打弯了，我本以为救不活，没想到他自己又慢慢挺过来了。他顿了顿，又轻声说：我年轻时想学插花，他们都说我没天赋，可我就是喜欢，琢磨了几年才有了这家小店。说着，他拿起一束刚包好的绣球花塞进我手里，花瓣带着淡淡的黄，像细碎的阳光洒进花束里。这花虽看着细小，却最耐风耐雨，人生哪有事事顺意的时候，重要的是别放弃自己喜欢的事。姐姐每天都这么晚关门吗？我抚摸着绣球花的花瓣轻声问。是啊，守到九点。她笑着擦拭花筒，水花溅在围裙上，像落了些星光。不管有没有客人，都想让晚归的人能看到这抹亮色。生活就像养花，得有耐心，肯坚持，才能等到花开。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他守着的不只是花店，更是一份对生活的热忱与坚持。后来每当路过街角，那盏暖黄的灯光与姐姐的笑容总会浮现在眼前，她的温柔与坚韧像绣球花的香气，悄悄漫进了我的生活里。原来最动人的光亮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普通人捧着热爱认真生活的模样。这份藏在街角的温暖，让我有了直面风雨的勇气，让我学着像那些花草一样，在风里站稳脚跟，等着属于自己的花开。
8: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7: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0: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8: 玩偶、画册、怀旧玩具，这些陪伴成长的童年物件是珍贵难忘的少年时光印记。你还珍藏着哪些好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队员们心底的暖心回忆，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
11: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颗紫带吊坠，这是我爷爷送我的。我的爷爷曾经是一名军人，他参加战争中曾留下一枚宝贵的子弹，后来从我出生开始，这枚子弹的镶嵌子弹的吊坠就一直陪伴着我，激励着我一直努力。
12: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玩偶，它算是我的阿贝贝，它是我妈妈送我的礼物。我对灰尘过敏，所以我不可以玩毛绒玩具，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玩偶，这个玩偶一直从我第一次自己睡觉一直陪到现在，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抱它了，但是它一直在我的柜子里面，这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
13: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篮球，我小时候十分喜欢打篮球，我爸爸就送给了我一个篮球，他一直激励着我好好打篮球。 努力学习。
14: 我保留最久的物品是一个存钱罐，它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说只要我以后的零花钱压岁钱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个存钱罐里面。现在这个存钱罐不仅仅是一个存钱罐，更是见证我一个成长的印记。
12: 我保留最久的物品是一副羽毛球拍，这是我刚学羽毛球的时候我家长买给我的。这个羽毛球拍从我一年级开始学羽毛球开始到五年级陪伴了我五年，也见证了我打羽毛球的成长。这副羽毛球拍也激励着我要好好学习。
15: 我保留最久的珍贵物品是一辆自行车。
16: 小时候我非常羡慕同学们都可以骑自行车出去玩，然后呢我就攒了非常久的零花钱去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我成长到初中。现在呢，虽然这辆车已经骑不上了，但是呢它一直保留在我家门口。
17: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在自然博物馆买的蝴蝶标本。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研究昆虫，然后那次去自然博物馆的时候我对那里的古蝴蝶非常着迷，于是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很好看的黑凤霞蝶标本，它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柜上。
18: 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支笔，那是我刚开始学习写字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虽然它现在已经用不上了，但是它见证了我开始学习写字的成长一段小学的学习经历。
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 唉，
2: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里漂流瓶。
8: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室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9: 主持人你好，谢谢你的鼓励。也许提出请求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可怕，那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有没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万一鼓起勇气提出请求后被人拒绝了又该怎么办？
20: 团团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时间和方式，尽量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不要在大家都很匆忙的时候。如果是很小的事，可以通过小纸条进行传递。如果事情比较复杂，没法通过三言两语描述清楚，最好选择当面表达，因为我们的表情肢体能传递更多信息。当不知道怎么开场时，可以先从一句简单的称呼开始，呼喊对方的名字昵称，哪怕是一句嗨，也能快速打破沉默，拉近距离。而在面对长辈或是关系没那么亲近的人时，则需要礼貌客气一些，先说不好意思，麻烦你，打扰你一下之类的话语。其次，提出请求时最好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有的人不好意思明说，会用暗示的方法，比如教室里太闷了，然而这容易让对方不知道如何回应。相比暗示，不如直接表明教室里太闷了，可以麻烦你开一下窗吗？这样一来，对方既能清晰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又能知道他具体需要帮我们做些什么。在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还可以试着直接表达自己的无措。有研究发现，流露情感的表达，如我好苦恼，还好油腻，你真的太好了，诸如此类的语言能更好地激发情感共鸣，促进交流。提出请求前送上一句真诚的赞美，能让对方更愿意听我们接下来的话。比如想请教同学题目时，我们可以说，你最近成绩进步好大呀，真佩服你，我想请教你一下，这道题可以帮我看看吗？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错把要求当成请求，请求的句子一般包含可不可以，如果你方便的话，这也带有一种如果你没空也没关系的态度，而要求则总是传递着你一定要这么做，这种较为强硬的态度。举个例子，请问可以借用一下你的笔吗？这句是请求，而把你的笔给我一下，这句就是要求了。如果担心自己的请求遭到拒绝， 我们还可以提前想好两种方案，给对方一些选择的空间。同样，拿件文具举例，我们可以说

0: 我今天忘记带尺了，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吗？如果你现在要用的话，等你用完再借给我可以吗？鼓起勇气提出的请求，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甚至被直接拒绝时，也不要灰心，这在人际交往中是很常见的事情。相反，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请求的这个行为点个大大的赞，因为有了这次经历，以后我们就更有经验，也更有底气了。同时可以适当关心一下对方，可能对方真的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帮忙，又或者对方也正面临着困难呢。一句关心不仅能化解尴尬，还能传递就算你拒绝了，我们也依然能友好相处的态度。当然，如果对方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千万不要忘了及时表达感谢哦。我们可以说一句谢谢，也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谢意，如送张感谢卡、买杯奶茶等等。团团同学练习总是最好的进步方式，希望你能早日鼓起勇气，大方地表达请求。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祖白绿冷眼看着拉什顿在宴席上的举动，低头对身边的侍从吩咐道，那个桌的糖饭不够百姓吃了，再给他们上一份。侍从便把国王的吩咐传达了下去，很快拉什顿的那一桌又被摆上了一份热腾腾香喷喷的糖饭。老乞丐拉什顿吃着自己碗里的，贪婪的眼睛还望着桌上的，他看到侍从又端来一碗糖饭，就把正吃着的糖饭往自己的乞丐袋子里一塞，立刻又去捞新上的糖饭。周围的百姓可太生气了，他们纷纷指责拉什顿贪得无厌，嚷着要他滚出去。这时高台上的祖白绿便对身边的护卫说，去把那个吃糖饭的乞丐老头给我抓起来，不要让他再多吃一口食物，绑好了押上来。卫兵们迅猛地冲入了宴席，把拉什顿的糖饭抢了过去，像拎个小鸡仔一样把拉什顿提了起来，用绳索捆住了他，把他拖到了高台下。广场上的百姓们放下手中的碗筷，全部齐齐望着高台上，想看看他们的国王将怎样对待这个贪婪无耻的家伙。国王祖白绿命令卫兵压着拉什顿，不让他抬起头来，然后他厉声问道，你是何人？从哪里来？到我的王国做什么？为何扰乱我的宴席？拉什顿被勇武的卫兵吓破了胆，哆哆嗦嗦地回答，
6: 尊尊贵的国王陛下，我是一个可怜的老人，来自遥远的虎拉萨，我的家被土匪烧光了，不得已来到您的王国乞讨。
5: 国王祖白绿威严地问道，还有呢？拉什顿

0: 把头埋得更低，回答道：没，没有啦。祖白绿冷哼了一声，说：哼，无耻刁民，就凭你在宴席上那熟练无比贪婪的举动，就可见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乞丐，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邪恶的气息。来人，将我占卜用的工具拿来。仆从将沙盘和铜笔端了上来。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0: 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堂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仔细想想哦，老早制作游戏也分文艺、体育、生物、物理，还有男女之别。男小人欢喜爬树、捉虫、滚铁圈，还有爬了地浪、拨起屁股翻香烟牌子，又叫逛方块，还有打台子。小姑娘们中意的是跳橡皮筋、踢毽子、跳房子、跳马。年纪小点的扮家家、嫁衣烧饭。开发大脑的纸牌游戏算廿四点，属于老师家长侪支持的。看到奇形怪状的虫子会吓得尖叫的小姑娘，偏偏啊也会得养虫子。搿才是白白胖胖有可爱名字的蚕宝宝。从小了一米米的籽到胖嘟嘟的蚕宝宝，吃桑叶沙沙沙的声音像是催眠曲，最后结出茧，再变成漂亮的麻蝴蝶飞出来采籽，是完整的生物库啊！当然，需要寻着种桑子的地方。满老爷娘几个小囡跑出去好几里路，养蚕宝宝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桑叶越采越少，路越跑越远。啥人采得着新鲜桑叶？所有路道粗，绝对有本事哦！刘海勇从小欢喜养蚕宝宝，领了妹妹弟弟到处去寻桑树。几十年之后，想想哦，自家小辰光老早真是胆子大哦，哪能敢跑出去介远的地方养蚕宝宝？成为刘海勇屋里的家传优良传统了。伊当了妈妈，教拨儿子；当了祖母，又传拨孙子。家庭晨钟落户真好啊！啥地方有几棵桑树，刘海勇时时请，就走路过去采，摔摔脚头，既锻炼身体，还省了钞票，用不着动脑筋去买了。不定期伊来访谈，童年游戏。本期由南岳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

0: 不好算游戏的家庭传统，也传播播。刘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嗯，前头两集哦，老快，不知不觉侪讲脱了，讲白相是蛮快的，对吧？我发觉漏脱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游戏，但是搿游戏呢，我觉着也勿算游戏，倒跟生活有眼关系的，就讲男同学白相的比较多，捉虫。
1: 嗯，
0: 小姑娘呢，虫呢勿大敢去捉的，从翅膀虫、黑老老的，蝴蝶、蜜蜂侪勿大敢去弄的。但是欢喜养虫。侬猜猜看啥物事？
1: 我觉着养了最多的就是蚕宝宝呀。
0: 对，蚕宝宝，侬讲伊是虫啊，但是不当伊虫，小姑娘叫伊宝宝，蚕宝宝。我记得就讲是搿只系列哦，同样搿只迭个童年游戏系列哦，前头侬迭个也是侬认得个老同事姚明老师啊，讲过伊养蚕宝宝那个机器卖脱。
1: 哦，
0: 在农村里动物想得了嘛，买把供销所啊，好去搿抽丝了哈。
1: 对对对，
0: 刚浪向个小人想不到去买，他没地方买，
1: 对
0: 个，就是弄了搿白相。
1: 对，
0: 但是据我晓得，侬好像搿养蚕宝宝，屋里传代传到孙子了。
1: 哎，对个，养了三代人，
0: 养三代蚕宝宝。
1: 搿个闲话讲了长了啊。
0: 嗯。
1: 阿拉小辰光也欢喜养蚕宝宝。
0: 哎。
1: 我和弟弟妹妹，阿拉从老小的这个卵开始。孵出来了，
0: 侬搿籽啥地方来个啦？籽
1: 籽就是人家同学去年子养个迭个飞小飞蛾出个籽嘛，人家掏了一半，掏眼来就好孵了交关，自家会得出来个。
0: 哎，
1: 那么蚕宝宝老小，那么阿拉拨伊吃桑叶，那么伊吃了老慢个，蚕宝宝一些些大嘞，大了，阿拉搿辰光住到巢湖泾附近个桑树啊，大家侪养蚕宝宝，同学侪欢喜采光了，阿拉就步行往七宝方向走，
0: 有走有远哦。
1: 走到哎呦，三号桥、四号桥、香湖、湖浜边浪向，当时爷娘不晓得阿拉了有介危险，现在想想爷娘不放心啊。到湖浜边浪，嘛阿拉到处去寻，寻到桑树采回来，采到后头实在没了，吃香湖生叶子，香湖生叶子代替桑叶，拨蚕宝宝吃。当伊长了老大的辰光，就最大的辰光，半夜里要替伊加迭个叶子哎，否则伊不够事吃。
0: 而且我觉着话，搿蚕宝宝到后头吃了个声音老响，沙沙沙沙沙沙，响得不得了。
1: 那么等到伊结茧了，那么阿拉小姑娘呢是刚刚侬讲姚老师要去买它茧啊，阿拉是等伊破茧，变成蝴蝶了，小姑娘老开心哎，小儿子嘛，阿拉觉着是蝴蝶啦，最开心。我觉着搿过程老好，后来儿子养出来了，等自己做妈妈啦，结婚啦，生了儿，养了儿子啦，这个就和儿子一道养蚕宝宝，搿辰光已经到八十年代了，八十年代迭个桑叶对伐？市面上有得买嘞，好买个。那么去采家庭勿采桑叶地方，我觉着也勿多个呀，采勿着。这个上班嘛老忙个，问问同事，农村里个同事屋里去要，要人家上班帮侬打眼桑叶来。市面上有趟子我看到有得买了，我开心了勿得了啊。那么儿子辣辣搿过程当中养蚕宝宝养大，后来到了2011年。新世纪了，孙子出生了，做奶奶了，哎呦，这个我好像一代一代小朋友侪欢喜啊。这个阿拉亲家从朋友搿搭弄了眼这个籽回来，摆了只皮夹子里，开始养蚕宝宝。
0: 哎呦，
1: 小孙子也欢喜个呀。
0: 哎，
1: 现在弄商业好像比较便当了。我这个到这个东面。东大街过去点，现在叫五彩溪，就这个天祥搿搭有几棵桑树，我啥地方有桑树也老熟悉嘞，从这个就帮小朋友采，
0: 我能去采。
1: 我现在那么小朋友啊养蚕宝宝，这个一只活动，观察，每天看，爱心要帮伊去弄，那屋里头要弄它，要被铺桑叶，既培养了小朋友观察，又培养了伊这个。这个爱好，这个生活，对吧？而且爱责任心嘛，侬要调啊。老早呢，儿子呢还没加空，就没想到教育院所，那空了呀，我退休了，小孙子养出来，阿拉就有点实际了。教育院所渗透进去了，有意思的布置点小任务，我觉着老好的，叫三代人才参加养蚕宝宝，刚刚老有老
0: 师成为他屋里向搿个叫啥一个传统了，然后传下去了，更美好。
2: 家庭故事。真实告诉
0: 那么说明现在搿个侬能够采到桑叶嘛？说明现在环境还可以咯，
1: 环境可以个，
0: 环境好嘞。有段辰光大家搿个乡下头农村嘛越来越少，桑树可能也侪弄脱了。
1: 现在家庭对伐？这交关小树林，小树林里包括小区个迭个绿化当中，镶嵌着几棵桑树。 哎，侪有啊！侬要认得，交关学生侪不认得这个这科是生字。
0: 是的，是的。哎，
1: 所以我觉着这个呢，就是拿科学个物事摆辣生活当中、白相当中体现出来。
0: 我晓得刘老师，侬后来就是讲到搿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啊，去这个工作了蛮长辰光，几进几出啊，做领导。哎，我觉得侬才这期间哦，侬开发了交关小朋友就搿种兴趣班啊，有个年纪老小的，从小到稍微大点，对伐？不同的年龄，侬不同的搿个兴趣班，但是好像以白相为主。
1: 谈到搿就辣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当中呢，
0: 哎，
1: 阿拉迭个小朋友啦，侬勿好拿迭个大道理推讲，伊也勿懂的，
0: 哎，
1: 伊也接受不了，要拿迭个道理、科做人的道理、科学的道理、艺术的。这个元素要渗透了阿拉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活动课程教育当中。
0: 嗯，
1: 譬如讲啊，阿拉曾经2007、2008、2009搞了好几年，有一次活动针对幼儿园3周岁到6周岁，叫小淘气玩科学。
0: 哦，玩科学。
1: 小淘气嘛，就是幼儿园小朋友了，
0: 小朋友
1: 白相科学。
0: 诶。
1: 都不是爱科学，不是好科学，是白相。我们叫小淘气玩科学，当时做了老好，全是受到表扬了。
0: 这个
1: 好几趟以上比赛侪摆了家庭。哪能呢？当时阿拉就是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家庭为单位，不是幼儿园为单位，一定是亲子，
0: 亲子
1: 可以是母子、母女、父子、亲子为单位，白相。
0: 大人带小人，
1: 实际在白相。哎呦，家长是老聪明，家庭真的是个科学人啊！
0: 哎，
1: 家长，譬如讲，福利，福的么子啊，拿一盆这面盆，啥个么子盛下去，啥个么子腾上来，这个小朋友一看，哦，这个为啥这个这只船要会得腾上的呢？为啥这只船里向摆了一块这个小砝码、小铁个么子盛下去了呢？后来
0: 哦
1: 啊，那只矿泉水瓶把一瓶矿泉水在盖头，把可乐摇摇，砰，那盖头听冲出来了，
0: 冲出来了，哎，
1: 这个气压压力，等等哦，多了小朋友想出来，家长想出来的这个游戏，阿拉市里向的教育觉着老有创意，阿拉当时还请了阿拉矿泉水的乡博士一起做评委，阿拉没想到。这个家长非常有创意啊！这个活动我觉着老成功的。
0: 没。
1: 那么阿拉比如讲上头要求有只主题活动。这个少工会上还是少工会要求叫“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哎，搿只活动要爱祖国，要让要关心别人。通过社交开主题班会、雇佣比赛，当然也是形式。那么哪能噶个形式让小朋友更加能够这个更加
0: 领会到，
1: 而且了白相当中潜移默化。
0: 搿只主题应该讲老大
1: 哎，阿拉就设计了让伊拉双游活动，当时叫双游活动。那么双游活动个游戏比赛，每个小孩侪参加。要自家设计。对吧？刚开始辰光呢，大家就是讲拿这个跳橡皮筋啊，跳绳个歌谣，编点这个爱祖国爱人民的这个歌谣进去。后来觉着这个就比较粗的，后来哪能啊，设计一副条件，碰到困难了，克服困难跳过去啊，飞行器，解决一个困难，啪跳几步啊，积累可以设计交关。
0: 自家画出来的，搿
1: 只设计有双有元素的棋啊，有飞行棋，这个跳棋等等啊，拿这个元素。哎呦，后来游戏房，后来这个交关这个小朋友想出来交关儿歌啊，这个游戏元素体现了这个。包括我刚阿拉讲到小辰光盘家家，伊拉这个嘛的，拿这个双游元素，拿祖国各地啊，这个设计了在游戏当中，阿拉走过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渗透了阿拉个游戏的这个，比如讲跳马，那个小骑马。经过这个几个地方，还有走长征的路，哪能？设计了交关游戏。这个，阿拉青少年活动中心就是一定要拿这个大道理，阿拉要讲的小朋友，这个要学习的爱祖国啊、爱人民啊这些道理，不是通过空头的社交，来让小朋友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
0: 具体的么子，
1: 具体的么子啊，譬如阿拉美术班，当时2010年世博会， 世博会不是交关馆嘛，中国馆，这个啥个日本馆，啥个馆，阿拉小朋友就是

0: 这个一期的美术班，侪去看了世博会，每人画一只馆。
1: 哦，
0: 拿这个世博会每只馆画了，哎，每个人不一样，
1: 是
0: 吧？拿世博会的这个作品，建筑作品弄下来了，画下来了，要拿这个就是，以后来我到了活动中心

0: 道理啊，我教育的原理、元素啊，艺术的、科技的、这个美术的、司法的，渗透了阿拉当中的这个小朋友课程当中，让游戏从1.0、2.0到3.0，
1: 不同版本，
0: 不同版本，
1: 不同年龄的小朋友，
0: 真正是跟上了这个时代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了。老受小朋友欢迎啊。小朋友家长也觉得就是讲，活动中心设计的搿点活动，特别阿拉商业活动当中的游戏大赛，真的是精彩纷呈。
1: 那个真正做到寓教于乐，侬就讲介大块大个主题，哪能有祖国，哪能有他人？拿伊搿用点点细小、点点细腻的事体体现出来，小囡儿种游戏体现出来，
0: 而且小朋友记牢了，
1: 而且可能在参与这个制作过程当中，
0: 对的。那么，而且伊拉觉得这个搿点游戏，因为游戏比赛嘛，那就要一只游戏反复训练，反复训练，包括就是讲，现在比较流行的每所学堂侪有个戏剧节，拿课本里的故事，拿这个书浪向的这个讲的这个课本里向讲的搿名系列啊，古代的这个仁人志士啊，拿点点用课本就搿表现出来。实际上辣国外戏剧是老推崇的，那么现在也越来越重视了，所以我觉着也蛮有用的了。到了这个活动中心以后，能够拿这个阿拉交关的教育的因素元素，来了通过小朋友设计课程、设计活动，特别阿拉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有一个活动部啦，科普活动、群文活动，才能够关注到让小朋友欢喜参加。不是以分数。随便侬成绩好同学、外向同学、内向同学，侪能够参与当中，还不能够单单是学技能，学技能有点功利了，就为技能而技能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游戏呢，它是我刚刚玩科学，玩艺术，要在白相当中，要这个符合小朋友的天性。
1: 对对对，
0: 小朋友的天性是欢喜白相，在白相当中，有慢慢自个悟出了个道理，这个就是很自然。而且小朋友也能够接受，性格也能够比较完整、比较自然。
1: 原来看到就讲科学，不是讲啥个，只有科学家才能够掌握科学，好像高高在上哦。哎，生活当中原来到处侪有科学么子，
0: 对
1: 个，对吧？侬像一块铁片，巴士里向就要沉下去，但是铁做个轮船就好腾了海，为啥道理对吧？一个铁做个飞机照样好飞起来了，侬一个铁片就不来噻，对吧？侬包括像个水哦。侬平常水再哪能个晃，或者气走脱了，打开不会得喷出来。气老足个辰光，侬根本勿好摇，一摇是喷了一塌糊涂屋里向。
0: 所以现在对不啦？有交关网红，网浪向有交关这个视频哦、公众号、我顶关心个就是一个叫吴姥姥，一个东西大学退休个一个女个教授。白相科学叫吴姥姥玩科学，那就叫个大学里个十年主人公小朋友能够接受个。游戏现在网浪上有的，现在先进了，这个传播快了。
1: 对，
0: 阿拉这个家长实际上来了跟小朋友白相，觉得小朋友白相手机，爷娘现在头顶痛。因为小朋友白相这个手机呢，多数来了，要么就刷小视频，要么就看游戏。
1: 对对。
0: 那么家长觉得成年人当中浪费辰光。实际上现在网浪上还是有很多科学家。我刚刚讲这个吴姥姥玩科学，就是这个科学家，
1: 人家还是有所谓这种责任心的。
0: 伊拿这个所有的这个，伊是化学老师嘛，化学十年，侪辣辣一只只游戏当中，老短啊，小个游戏两三分钟。阿拉家长好辣网浪向收集各种网红，各种网浪向热点个游戏，让小朋友，伊侬要让伊进去一趟两趟呀，伊看了跟了做了，好，伊将来。物理化学的十年也就十年能力强了，因为现在中考要考十年嘛，
1: 对对，
0: 十年是交关家长的一个博弈环节，实际上要让小朋友接触，
1: 对对，
0: 这个是我建议。
1: 就讲伊有兴趣的去好，跟伊是不得不好，肯定是不一样。为了读书，为了考试而好，肯定不一样。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就像阿拉讲游戏一样的，阿拉欢喜游戏，阿拉就当不想浪费辰光嘛，直接没浪费，有交关有很有养料的，那个这个当中，对吧？
1: 为了就讲欢喜搿个白相，所以我讲再哪能讲，现在就讲年少大人啊，侪有过搿个天真的童年哦，要白相哦，千方百计，自家就是讲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白相。像老早对刘老师侬小辰光做剪纸啊，自家拎搿沙包。

0: 哇！哎，不同材料装进去，哪能好让伊重一点，下来慢一点？葛末我只手拿搿个麻将牌翻起来，动作快一点。
1: 对，我而且觉着小朋友要白相游戏啊，最好是同伴，
0: 要有合作团队，最好
1: 要有同伴一道白相。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不要就是讲，家长一直陪辣海呢，也勿一样。家长容易报备，侬是大人了，小人嘛当然动作比较慢，比较不协调，比较滞后。
0: 嗯，
1: 我们阿拉现在家长，现在新家长侪大学生呀。
0: 嗯嗯，
1: 侪搿点数理化基础侪老好啊。
0: 哎，
1: 侬只要经过正常的高中阶段学习。
0: 嗯嗯，
1: 侬随便啥个高中，只要高中阶段学习，侬搿点侪来是。
0: 嗯，
1: 那么阿拉呢，就是讲直接要放生，让小朋友一道参加游戏，那甚至于家长侬迭个能够精心一点，侬设计一点，
0: 哎，
1: 让侬个小人教拨侬个小朋友，大家一道白相。这个呢就科学的道理，拿阿拉个学科知识，渗透到白相当中。
0: 我觉着现在呢，就讲阿拉交关就讲教育部门啊，或者社会方方面面啊，侪老关心搿小朋友。喏，成绩当然也成绩是关心的啊，也考虑到小囡搿个成长了。譬如讲阿拉外港有只是搿个是老有品牌的、老有名气活动，叫带着爸爸去种地。
1: 哎。
0: 实质上是爸爸带小囡，伊叫带着爸爸去种地，小朋友一道跟爸爸一道啊，哎，到农村里向去啊，收稻，哪能脱犁，哎，哪能烧饭，一道看，让伊全部全方位看到，小朋友看到，哦，搿米是搿能介来的，
1: 对，
0: 勿是讲啥超市里买来就介现成的哦，就讲一步步接触大自然，接触搿个庄稼哪能肯去替伊收割下来，啊，苦力归场。
1: 阿拉家庭现在的搿能介个劳动基地，余老师介绍个搿种劳动基地有得九十只嘞，全上海最多。搿点劳动基地个牵头人呢是阿拉刘武营地啊，刘武营地个样子。这个九十几个基地，侪能够同学参与。比如讲，支教桂花园，到秋天一道做桂花酒，
0: 哎呦，蛮好，
1: 哎呦，这个老好啊！
0: 哎，
1: 像这个卧酒，一只卧酒农场，小孩一道参加种番茄、采番茄，单单采摘，我觉着还不够，
0: 哎，
1: 要参加一道种植啊、观察。这个现在的这种基地老多的，
0: 是
1: 的，就辰光小朋友没，小朋友家长呢，实际上要放点辰光，让大家了体验当中。
0: 嗯，
1: 那么我现在还觉得就是体验活动、亲子活动，大家现在还比较多了，就家长带了小人。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小朋友跟小朋友来一道，哪怕吵吵闹闹、推推没问题。现
0: 在好像的话，就讲小朋友之间来往读书之后来往老少的。老早的侬讲哪一批人，我一批人对吧？啥个到同学屋里做功课、做功课了，回家自家去白相，甚至吃饭侪有，老正常的。
1: 对，
0: 双方的爷娘碰到之后，侪要。打招呼，哟，啥人的妈妈，哟，那就讲老客气哦，帮阿拉囡恩烧点心了啥，哟，阿拉囡恩到衲屋里来，麻烦衲了。双方家长像亲眷一样，现在小朋友之间好像私底下来往，咋个到人家屋里基本上没的。哦，但是我听说讲刘老师哪一个宝贝孙子啊，独立性蛮强，好像还屋里向招待小朋友、招待搿个客人一样的。衲自家居然大人侪勿辣屋里向。
1: 阿拉孙子实际上也是，就是平常。同学之间，学堂里做做功课，这个学堂里，交往交往，大家辣辣一道白相的这个辰光呢也不多的。
0: 哎，
1: 这个是今年呢是寒假里向呢，我有个建议了，我讲这个小朋友要让伊有同学之间要有交往，要有朋友，所以正好伊两月份生日嘛，多拨伊自家。让伊邀请同学，邀请了同学回来，蹲了屋里白相，就纯玩，随便啦白相啥，
0: 纯粹白
1: 相，游戏机也可以，
0: 哎，
1: 啊，打牌也可以，随便啦，白相机也可以，放开手，哎，没想到都小人老扎劲啊，
0: 哎，
1: 你自家准备好啊，因为同学要来，中浪白相到家里面准备好牌，这个电脑里向的游戏机敲好，啊。甚至于想到同学要吃的这个水果啊，自噶准备好，
0: 哎呦，
1: 啥侪准备好，蛮好。做小主人，我觉着后来受到同学家长也夸奖，同学搿种围剿爷娘就全部勿来，
0: 全部勿来，
1: 大家来上班。这个是屋里就独白，开头伊拉不太放心了，
0: 那胆子都蛮大。
1: 那么伊我就讲一个小人蛮好，小人到这个辰光，伊讲我安全性自家考虑到，我会看好的，不能玩电，不能玩水，也蛮好。那我通过搿个。自家的一种体会，我觉得阿拉同学家长还是要让同学之间要建立同伴关系，儿童世界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就讲是像大人一样，实际上还是小人。

0: 但是伊何为大人的搿种招待客人啊？何为哪能做主人啊？
1: 邀请招待客人，哪能介来
0: 预备好？
1: 哎，人来客气，
0: 哎呦，
1: 迭个就成长。
2: 一代代小囡的游戏，又学习各种基础知识，遵守做人做事的规则，懂道理、守信用，讲究团队合作精神，开展小囡道理的正常交流交往，还有精神与体能协作，作为身心双赢的配合。成长道路因人而异，不搞一刀切，不追求统一模式。像刘海勇老师屋里。对于小囡该教好，平常正确引导，该信任就信任，该放手也学会放手。小囡总要长大啊！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伟，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
1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4: 爸爸，你晒黑了，
1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
3: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英国人细细地看了一遍，啪的一声把档案合上，他站起身来说：谢谢，我要查的都查到了，现在该我来履行诺言了，请您出具一份期货转账单，您签上收到款的数目就行了，我就可以把钱付给您了。他把写字台前的座位让给了博威勒先生，博威勒先生没有推让就坐了下来，立即开具了索要的转账单，而英国人则在档案架的边上数着钞票。凡是几年前离开马赛而又熟悉莫莱尔父子公司的内情的人，现在再回来看看这家商行，一定会觉得前后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以前这家商行欣欣向荣，洋溢着一种可以说是生机盎然，既殷实而又幸运的气氛。以前在窗帘的后面看到的是一张张喜盈盈的面孔，走廊里耳朵上夹着羽毛笔的职员穿梭往来。以前商行的大院里一包一包的货物挤得水泄不通，经纪人熙来攘往，笑声不绝。而现在来人一眼就看到了，却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萧瑟的停滞。走廊已经是冷冷清清，大院里已经是空空荡荡。原来把各个业务室挤得满满当当的职员，走的走，躲的躲，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23、24岁的年轻人，名叫艾玛·纽埃尔·雷蒙，他爱上了莫莱尔先生的女儿，虽然他父母竭力要他辞职，他还是留了下来。另一个是出纳员，这是个老光棍，独眼龙，都叫他可克莱斯。现在空无一人的业务室，当初可是终日嗡嗡声不绝，简直像是蜂窝一般，哪一间屋都挤满了年轻人。可克莱斯就是这些年轻人送给老出纳的雅号，叫多了他的真名反而没人喊了。现在谁要是再用真名喊他，十有八九他是不会搭理的。可克莱斯一直在莫莱尔先生手下供职，但是这位忠厚老实人的地位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方面他被提升为出纳员，一方面又下降到仆役的身份。可是他还是过去的可克莱斯，善良、耐心、忠厚，在计算方面始终是一丝不苟，也唯独在这一点上他会跟全世界顶撞，甚至跟莫莱尔先生顶撞。

0: 他心里只有一张九九表，所以不论用什么方法诓他，也不管把他引到什么样的错账上去，他都会一目了然。莫莱尔公司上上下下都在愁眉不展，唯独可可莱斯还是那样安之若素。但是我们不可误解，他这样安之若素并不是他这个人绝情，恰恰相反，这是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有人说，一艘船如果命中注定要在大海覆没，船上的老鼠就会渐渐溜走，等船起锚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乘客也就溜得精光了。现在的情况太相似了。我们已经说过，当初靠莫莱尔父子公司吃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职员辞别了业务室和货站，但是可克莱斯看着这些人全都远走高飞了，却从没有想到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走。我们已经说过，对可克莱斯而言，一切都应该归结到数字上。他在莫莱尔公司供职已经有20多年，他看到公司账目从不做手脚，始终准时付款。如果说磨坊靠充沛的河水推动磨盘，磨坊主怎么也不会相信河水会有断流的时候。可克莱斯同那磨坊主一样，怎么也不能相信莫莱尔公司会拖账，会付不出款子。的确，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使可克莱斯信念动摇的事情。直至上个月的月中，公司该付的款项都准确及时地付清了。可克莱斯还查出了莫莱尔先生自己错掉的14个苏的错账，当天他就把多出的14个苏交给了莫莱尔先生。莫莱尔先生苦笑着收下了钱，扔进了几乎是空空如也的抽屉里。他对可克莱斯说，
1: 很好，可克莱斯，你真是出纳中的明珠啊。
0: 可克莱斯回去的时候心里非常高兴，莫莱尔先生是马赛诚实人中的明珠。有他这句夸奖，对可克莱斯来说比得到50埃居的礼物还要高兴。上个月虽然还是八面威风地送走了，但一过月底，莫莱尔先生的日子却非常的难熬。为了应付月底的这一天，他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收罗起来，他生怕万一有人看见他落到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的困境就立刻会在马赛全城传开。于是自己一个人上布凯尔集市走了一趟，把妻子和女儿的几件首饰以及他的部分银器给卖了，靠着忍痛变卖所谓的钱，总算是保住了莫莱尔父子公司的声誉。但是钱柜里的钱已经是荡然无存，外面风言风语，能借到的款子都被吓跑了。而且人本来就自私，这个时候又躲得远远的不肯贷款给他。但是莫莱尔先生要偿付博维勒先生本月15日到期的10万法郎和下月15日到期的另一笔10万法郎。除了等埃及王号回来以外，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希望了。一艘与埃及王号同时起锚的船已经安全驶回，那条船给带信儿的说，埃及王号已经开出返航。那条船和埃及王号都是从噶尔戈达返航的，人家已经在2个星期前就到达了，而埃及王号仍然是音讯全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汤姆森弗伦奇商行代表在同博威勒先生做成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笔生意后的第二天，过来见了莫莱尔先生。接待他的是艾玛纽埃尔， 这青年人

0: 一见到新面孔就心惊肉跳，因为来一张新面孔就会说出一个新债主，而且都是出于不放心来询问商行财产情况。这个年轻人，我们不妨这样说，很想替自己的老板挡价。于是他问客人的来意，然而客人表明他跟艾玛纽埃尔先生没有什么事可谈，他要同莫莱尔先生本人面谈。艾玛纽埃尔叹了一口气，喊了一声可克莱斯。可克莱斯一过来，青年人就请他带来客去见莫莱尔先生。可克莱斯在前面走，客人在后面跟着，两个人在楼梯上遇见了一位十六七岁的美丽的姑娘。她不安地望了望客人，姑娘的神情没有引起可克莱斯的注意，但是客人却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艾玛纽埃尔问这位姑娘，
1: 朱莉小姐，莫莱尔先生是在他的办公室吗？
2: 在，我想在吧，您先去看看吧。可克莱斯先生，要是我父亲在，您给这位先生通报一声。
0: 给我本人通报就不必了，小姐。莫莱尔先生不知道我的名字，这位可敬的先生只需说明我是罗马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高级职员，本商行与令尊公司有着业务往来。姑娘的脸色苍白，自己朝楼下走去，而可克莱斯和客人则继续上楼。姑娘走进艾玛纽埃尔所在的业务室，这时可克莱斯上到了三楼的平台，用钥匙打开了脚上的一扇门。这把钥匙一直由可克莱斯拿着，有重要的事情找老板，他就开门去找。他正好要告诉老板一声。门打开后，他把客人带进了后见厅，接着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去之后，他立刻又把门带上，让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代表独自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回身出来，向客人示意可以进去了。英国人走了进去，看到莫莱尔先生坐在一张大桌子前，脸色渐渐发白，身前摊着一本账，上面的每一栏都让人惊恐不安，因为那上面记录着全是他的负债。一看到客人，莫莱尔先生把账本合上，然后站起了身，给客人挪过了一把椅子，看到客人坐下之后，自己才坐了下来。14年的光阴已经使这位可敬的商人的容貌产生了很大的变化。14年前他36岁，现在他马上就是50岁的人了。他的头发已经变白，额头上刻下了道道操劳的皱纹。他的目光当初是那样刚毅和坚定，现在却变得踌躇和彷徨，似乎很怕伫立下来思考一个问题或注视一个人。英国人带着一种既好奇又显然具有同情关怀的心情望着他。莫莱尔先生对这位英国人说，
1: 哦，先生，你想跟我谈谈吗？
0: 是的，先生，您明白我是从哪儿来的吧？
1: 是汤姆森弗伦奇商行，至少我的出纳是这样告诉我的。
0: 他说得很对，先生，汤姆森弗伦奇商行在本月以及下一个月有30-40万法郎要在法国支付，知道您严守信用，所以把凡是有您签字的期票都收买了过来，并责成我按期来贵商行收款以备动用。
1: 所以说，先生，您身上带着我签署的期票？
0: 是的，先生，数目相当的大。
1: 有多少数目？
0: 请先看这一笔，这是监狱总

0: 今天，博威勒先生开给本商行的一张20万法郎的转账单。您是否承认博威勒先生为这笔款子的债权人？
1: 哦，是的，先生。这是他放在我这儿的投资，利息为4厘半，差不多满5年了。
0: 您的偿还期是？
1: 一半在本月15日，一半在下月的15日。
0: 完全正确。我们再来看看这笔款子，32500法郎，本月底到期。这是您签署的期票，已由持票人转让给本商行了。
1: 哦，这个我承认，我承认这期票。就是这些吗？
0: 不，先生，还有下月底到期的期货，是帕斯卡尔商行和马赛维杜迪尔内商行转给本商行的，大约是55000法郎，前后几笔的总数是287500法郎。
1: 287500法郎？
0: 是的，先生，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您信实守约，无可指责，但我也不必向您隐瞒，据马赛的传闻，恐怕您无力偿还您的各笔期货了。
1: 先生，是的，到目前为止，本人从家父手中接过商行已经有24年多了，家父自己也经营了35年。到目前为止，凡是莫莱尔父子公司签出的票据，还不曾有兑现不出的先例。
0: 是的，这些我都清楚。但作为君子之交，请讲实话，先生，您是否能同以往一样按期如数地支付这些期票？
1: 问题既然问得直截了当，那么回答就应该开诚布公。是的，先生，我会支付的，只是看我的船是否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安全到达。我接连遭到数次的意外事件，信誉受损，但是那条船一到，信誉可立即恢复。然而我现在唯一指望的财源，即埃及王号这条船，万一有个好歹，我
0: 说到这儿，可怜的老船主已经是泪珠盈眶了。是啊，假如这最后的财源也靠不住了呢？
1: 是的，先生，这话说起来太令人痛苦了。既然我对厄运已经习惯了，现在对耻辱也要能适应。是的，我想届时不得不暂缓付款了。
0: 难道您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帮助您度过这一难关吗？
1: 朋友？先生，生意场上你也知道，不可能有什么朋友，有的只是客户啊。
0: 这倒是真的，所以现在您只有一个希望了。
1: 只有一个了。
0: 最后的了？
1: 最后的了。
0: 因此万一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1: 那我就完了，先生，我将彻底的完蛋了。
0: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正好有条船进港。
1: 哦，我知道，先生，有个自愿留下与我共患难的青年，每天他都一段时间在这个楼的平台上守望着，希望能够第一个来向我报告好消息。他已经跟我说了那条船进港的事情了。
0: 不是您的船？
1: 哦，不是，这船是博尔多的，吉隆德号，也是从印度回来，但不是我的船。
0: 说不定他遇上过埃及王号，会给您带来什么新的消息吧。
1: 哦，跟您实话实说了吧，先生，我既怕坠入烟海总是不明不白，也怕得到我那艘三维帆船的消息。不明不白倒有希望。这次脱期是说不通的，埃及王后在2月5日离开了嘎尔嘎达，早在一个月前就应该到了。
0: 怎么回事？

0: 乱哄哄的出了什么事了？
1: 哦，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又出了什么倒霉的事了？
0: 这时果然楼梯上乱糟糟的响起了一片声音，只听到来来往往的脚步声，甚至还听到了有人在痛苦的喊叫。莫莱尔站起了身，他想去开门，但是浑身发软，他一下就倒在了椅子上。屋子里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的望着，莫莱尔四肢都在颤抖，客人非常同情地注视着他。片刻之后闹声静了下来，但是莫莱尔仿佛还在等待什么事情的来临，因为闹声有其起因，也必然会有其后果。客人似乎听到了蹑手蹑脚上楼的声音，而且像是好几个人在上楼，他们在楼梯的平台上停了下来，一把钥匙插进了第一道门的锁眼儿，听到了门的铰链嘎吱嘎吱的响了一下。
1: 哦，只有两个人有这扇门的钥匙，一个是克克莱斯，一个是朱莉。
0: 正在这个时候，第二道门也被打开了，只见那脸色煞白、满脸泪痕的姑娘来到了门前。莫莱尔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手撑着他坐的那张椅子的扶手，他已经站不动了。他想开口说话问女儿，但说不出声来。这时姑娘合着双手对他的父亲说：
2: 哦，爸爸，爸爸，原谅您的女儿给您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哦，爸爸，您别太伤心了。
1: 是不是埃及王后遇难了？船员呢？
2: 都救起来了，爸爸，是刚才进港的那条博尔德船救的。
1: 是吗？不幸中的大幸，上帝只惩罚了我一个人。哦，进来吧，都进来吧，我已经料到了你们都会在门口站着。
0: 莫莱尔话音刚落，莫莱尔夫人一边抽噎着一边进了屋，后面跟着进来的是艾玛纽埃尔，他们后面仍然站在后见室里的还有七八个水手，几乎都是衣不遮体，一个个哭丧着脸。一看到他们，英国人立刻打了一个寒颤，他往前迈了一步，像是要去找他们，然而他又忍住了。最后他退到一旁，在办公室离大家最远又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躲了起来。莫莱尔夫人找了一张椅子坐下，双手紧紧地握住丈夫的手，女儿朱莉仍旧依偎在父亲的怀里，艾玛纽埃尔则站在屋子的正中间，仿佛在充当连接莫莱尔一家人和站在门口的水手的纽带。
1: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0: 艾玛纽埃尔立刻回头喊他船上的水手：
3: 请过来，佩内隆，请你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船主说一遍。
1: 是的，您好，莫莱尔先生，您好。你好，我的朋友，船长在什么地方？船长嘛，莫莱尔先生，他生病在帕尔玛留了下来。但是上帝保佑，他病得不重，再过几天他就会回来的。您可以看到，他就像您我一样的健康。
4: 佩内隆，很好，现在你就讲讲吧。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佩内隆向前跨了一步，扭了扭腰，开始了他的讲述。
1: 莫莱尔先生，当时我们先是风平浪静地走了一个星期，后来走到了布朗角和布亚多尔角之间的海面，差不多是这个地段的海域吧。当时风也很好，是西南风。这时葛马尔船长过来找我，我得向您交代清楚了。当时是我在掌舵，他对我说，佩内隆老爹，你觉得那边的地平线上升起的云怎么样？当时我也正瞧着那些云，我对船长说，船长，我觉得这些云升得太快了，按理说不该是这样的，这些云又太黑了，看来咱们是凶多吉少。这时船长对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做事总是喜欢谨慎点，等一会儿一起风，我们现在挂的帆就闲多了。喂，全体注意，收顶帆，落下第一斜帆。说时迟那时快，船长的命令刚刚执行完毕，风就猛追了过来，我们的船就开始向一边倾斜了。船长又对大家命令，哎，我们挂的帆还是太满了，全体注意收大帆。五分钟以后大帆收拢了，我们只扯着前尾帆，第二层帆和第三层帆走。这个时候船长对我说，佩内隆老爹，你摇什么头呢？我嘛，我要是你，你看见了吧，我不会这样一路顺风的走下去的。我觉得你说的对，老家伙，我们马上会遇上阵风。啊，等着瞧吧，船长。我对船长说，谁要把这天当阵风来买下，那他可就赚大钱了，这是货真价实的暴风。要不就算我不懂，这么说吧，当时这风刮过来的架势像是，就像是飞沙走石一样。这时船长立刻又下了命令，全体注意，方帆收两格，松帆脚索，帆横朝风，收方帆，脚尾横滑车。
0: 在这种海域光这样还不够，要是我，方帆收四格，前尾帆全部落下去不用。英国人的话说得这样坚定，洪亮而又出人意外，大家都不禁吃了一惊。佩内隆把手搭在眉毛上，想看看这是谁竟然对他的船长的操作妄加评论。
1: 我们干得好着呢，先生，因为我们收了后尾帆，船尾正对着风，抢在暴风前头走。十分钟之后，我们收下全部的第二层帆，这时船上所有的帆都收拢了。
0: 这时英国人又插了一句话，那船太旧，经不起这种风险。
1: 说得太对了，我们栽就栽在这上面了，像闹了鬼似的，我们晃晃荡荡的整整的颠簸了12个小时，船裂了个口子。船长这时候又对我说，佩内隆，我看我们是在往下沉，我的老爹呀，把舵给我，你到下舱去看看。这时候我把舵交给了船长就下去了，这时候水已经有3尺深了，我赶紧喊着上了甲板，大家快快来抽水，快抽水。

0: 呀！真是的，这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赶紧抽水。可是我觉得这水越抽越多了，抽了四个小时后，我对大家说，天哪，反正我们是在往下沉，沉下去算了，人不就是一死吗？这时候船长又对我说，佩内隆，这可是你做的榜样嘛。好，你等着。说完这句话，船长就去他的舱里拿了两支手枪回来。他对大家说，谁敢离开抽水泵，我就叫他脑袋开花。好，是的，只要道理讲得对，大家自然会有勇气。而且这时候天也晴了，风也停了，可是水总在往上涨，不多，每个钟头大约要涨两寸吧，但总归是往上涨，一个钟头涨了两寸，您算吧，这好像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12个小时就是24寸，24寸就是两尺，两尺加上先漏进来的三尺，那就是5尺啊。一条船要是肚子里灌了5尺水，那就成了水压机了。这个时候船长对大家说，算了，差不多可以了，莫莱尔先生不能再怪我们什么了，为了救这条船我们都已经尽力了，现在得想办法救人，上救生艇，伙计们快呀。这么说吧，莫莱尔先生，我们都舍不得埃及王号，可是一个水手再舍不得自己的船，他更舍不得的还是自己的这条小命啊，所以我们都用不着再喊第二遍了，这么一来你也就会明白了，这条船它够呛了，好像在对我们说，你们走吧，你们都走吧，他这话一点都不假，这可怜的埃及王号，我们实打实的觉得他从我们的脚下沉没了。说时迟那时快，救生船放下水，我们8个人都在上面，船长最后一个下来。哦，不对，这话要这么说，他没有下来，他是舍不得那条船，是我把他拦腰抱起来放到了救生艇上的，接着我也跳了上去，好险呐，我刚刚离开，只听得轰隆一声，那甲板像主力舰重炮齐鸣似的炸裂了，10分钟之后船头先往下沉，接着船尾就跟着沉了下去，接着就像一条转圈抓自己尾巴的狗，船转起圈来，接着再见了公司。要说的话都说了，埃及王号没有了，至于我们这几个人整整3天没吃没喝了，我们说要不要抓阄，看谁来给大家当饭吃。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吉隆德号，于是我们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吉隆德号也同时看见了我们，他向我们驶过来，又放下了小艇接我们上去，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莫莱尔先生，我可以凭我的水手名誉向您发誓，是不是真的，他们几个都可以说嘛？
1: 于是一片表示同意的嗡嗡声，大家七嘴八舌说老水手讲的都是实情，而且来龙去脉都说了。莫莱尔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
0: 很好，各位，你们都是好样的，我早就知道我惨遭厄运是我的命不好，谁都没有错，这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哪个人的过失，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崇敬才是。现在该你们的工钱是多少？算了吧，莫莱尔先生，这个就不谈了。哦，要谈的，正相反，要谈。 那好吧，一共是三个月。克克莱斯，你给这些好汉子每一位付200法郎。换个别的时候，各位，我还会说每位另加200法郎的奖金，但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钱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请大家原谅我。我希望我们人情常在。
1: 佩内隆心里是很同情的，他蹙眉撅嘴的转身和同伴们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他又转回身来说：
0: 莫莱尔先生，至于这个嘛，至于什么？至于这钱？怎么了？这样吧，莫莱尔先生，大家都说眼下每人只拿50法郎也就够了，剩下的可以等一等。
2: 哦，谢谢，谢谢各位朋友，你们都是好心肠的人，这钱你们还是先拿着吧，都拿了吧，假如你们找到什么好的活计就去干吧，你们走就是了。
1: 说到这里，莫莱尔的话在这些可敬可佩的水手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他们彼此望了一眼，反倒六神无主了。佩内隆一下就噎住了，要不是急忙用手捏住了喉咙，差一点把嚼烟块一口吞了下去。
0: 怎么，莫莱尔先生，怎么您打发我们走？您是不是对我们不满意啊？
2: 哦，不，伙计们，不，正相反，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哦，不，我不是打发你们走，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船了，也不用请水手了。
0: 您说什么？您没有船了？嗨，您可以再造嘛，我们等就是了。谢天谢地，航海的话我们还是在行的。
2: 哦，佩内隆，我没有钱再去造船了，你们的好意太使我感动了，但是我不能接受。
0: 嗨，您没有钱，那就别付我们工钱了，我们可以像可怜的埃及王号一样，不扯帆凭拖尾帆航行就是了。
2: 好了好了，各位朋友，都走吧，我求你们，以后时运好了我们还会相聚的。艾玛纽埃尔，你去送送他们，请注意，我的意思都要照办。
0: 莫莱尔先生，至少我们还是可以再见的，是不是？
2: 哦，是的，是的，各位朋友，至少这是我的希望。各位请走吧。
1: 船主又对他的妻子和女儿说：
2: 你们也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一会儿，我要同这位先生谈谈。
1: 莫莱尔先生向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代表瞥了一眼，刚才那会儿这客人一直站在那墙角，除了我们刚才听到他说的那两句话之外，他始终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那母女二人已经完全忘了有这么一位客人在场，这时他们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然后就退了出去。但是当他们正要走出去的时候，那姑娘朝那个人投去了恳求的目光，客人则报以一个微笑。这时候假如有其他人看到这张冷冰冰的脸居然莞尔一笑，即使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也会感到惊奇的。屋子里只留下了两个男人。

0: 先生，您都看见了吧？也听见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告诉您的了。
1: 先生，我看到了，历经磨难之后，您又一次遇上了不公正的折磨，所以我的想法更坚定了，即本人愿为您效力。
0: 啊？先生，
1: 我看我是贵商行主要债权人之一，是不是？
0: 哦，至少您拥有的期票是应该最先付的。
1: 您是否希望我给予延期呢？
0: 哦，延期可以挽救我的名誉，从而挽救我的生命。
1: 您希望延期多长时间？
0: 两个月。
1: 这样吧，我给您三个月的时间。
0: 但是您认为汤姆森弗伦奇商行他会？
1: 请不必过虑，先生，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今天是6月5日。
0: 是的。
1: 那么好，请把期票一律改成9月5日到期。9月5日的这一天上午11点，我再来见您。
0: 我一定恭候，先生。届时，如数偿还。不然，愿杀生成仁。
1: 这最后几个字说得极低，客人都没有能够听清楚。期票重新开过了，原来的也都撕毁了。不幸的船主至少又有了三个月的时间可以重振旗鼓。英国人以他们民族所特有的淡漠神情听完了那一番感谢的言辞，然后他向莫莱尔告辞。莫莱尔一直送他到门口，一边走一边为客人祝福。下楼的时候，客人又遇上了朱莉。姑娘装作要下楼，实际上是在等这位客人。
2: 啊，先生。
1: 哦，小姐，有一天您会收到一封信，署名为水手森吧。不管您觉得信上的话有多么的离奇，您都要一一的照办。
2: 啊，好的，先生。
1: 您能不能答应我，一定办到？
2: 我可以向您发誓的，我一定办到。
1: 很好，再见了，小姐。愿你永远像现在这样善良高尚。我充分相信上帝会给您报偿的。此艾玛纽埃尔为您的丈夫。
2: 啊，谢谢。
1: 朱莉轻轻地说了一声，脸蛋上泛起了一阵红晕，宛如樱桃一般。她的身子靠在楼梯的栏杆上，这才没有摔倒。客人向他挥手道别了。客人走下楼去，来到了院子的时候，他又遇上了佩内隆。老水手佩内隆手拿着一卷100法郎的钞票，似乎正在犯愁该不该拿。朋友，请你跟我来，我想跟您谈谈。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代表答应延缓付款，这完全出乎莫莱尔意料之外。不幸的船主觉得自己仿佛又要时来运转了。当天他就把这件事向女儿、妻子和艾玛纽埃尔又说了一遍。家里人虽然不能说踏实，但至少有了一点希望。然而不幸的是，虽然汤姆森弗伦奇商行对莫莱尔非常宽宏大量，但是和莫莱尔有业务往来的并不就是他们一家商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商业上只有客户而无所谓朋友。他再仔细地想一想，反而不理解汤姆森弗伦奇商行为什么对他居然如此的慷慨。他觉得这家商行的做法 只能用那种有关得失的精明考虑才说得通。有人欠我们30万法郎，与其逼他破产，最多拿到本金的6厘和8厘，倒不如现在拉他一把，3个月后

莫莱尔先生签出去的期票都毫不客气地送到了公司的账房间来兑现，多亏了英国人给予的延缓期，可可莱斯都如数付气。可可莱斯又像往常一样泰然自若了，只有莫莱尔先生一个人的心里仍然是惶恐不安，因为他知道假如15日该付给监狱总监博威勒先生的10万法郎和30日到期的那张32500法郎的期票没有延期，这个月他就要破产了。马赛商界普遍认为多灾多难的莫莱尔已经顶不住了，所以到了月底，一看到他仍然能够如期支付各项账目，大家不禁大吃一惊，但是对他还是没有信心。商界都在说到下月底，这位不幸的船主就得向法院递交破产负债清单了。整整一个月，莫莱尔使尽了平生最大的本事搜罗各种财源，过去他开出的期票不论日期长短如何，持票人都非常的放心，而且人家会主动来认购。现在莫莱尔只想贴现3个月的期票，但找了几家银行都吃了闭门羹，幸而莫莱尔还有几笔净款可以指望，钱也果然收到了。于是到了7月底，他还有能力对付各项债款。至于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代表，后来没有再在马赛露面，在见过莫莱尔先生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就无影无踪了。他在马赛只找了市长、监狱总监和莫莱尔先生，所以除了这3个人对他有各自不同的印象之外，他在马赛没有留下任何的踪迹。而埃及王号的水手们似乎都找到了新的雇主，因为他们都不见了。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士主动迈出信号，
21: 加强评测。
22: 是加强评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路解放。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1: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7: 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0: 3、2、1，
3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3: 哎，可以。
3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3: 哎，可以可以。
3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3: 没事，可以。
3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42: 可以。
3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4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1: 小说联播。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在帕尔玛岛因病留下的葛马尔船长也已经病愈回到了马赛，他不好意思来见莫莱尔先生，但是莫莱尔听说他已经回来就亲自去看他。可敬的船主已经从佩内隆口中知道船长在这场海事中的英勇行为，所以就主动地说了些安慰他的话，还给他带去了工钱。可是船长却怎么也不敢要这份工钱了。莫莱尔先生下楼的时候，在楼梯上遇见了佩内隆上楼。佩内隆好像用钱很大方，因为这一天他上下一身的新衣服，一见到船主，这位可敬的舵手就显得很不好意思。跟莫莱尔先生握手的时候，又是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莫莱尔先生倒是同以往一样，主动地伸出手来同他亲切地握手。他觉得佩内隆这样发窘，是因为穿了一身漂亮的新衣服的缘故。这个好汉显然过去从不曾把自己打扮得如此奢侈，他现在一定是受雇在别的什么船上干了，所以他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姑且可以这样说，他为埃及王号扶桑的时间毕竟不长，说不定他是来为他的好运向葛马尔船长报喜，同时告诉船长新雇主也聘请他去了。莫莱尔先生一边走着一边说着，
1: 这些都是好人呐，愿你们的新雇主像我一样对你们热情友好，愿他比我更幸运。
0: 八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莫莱尔四处奔走，不断的设法续旧账借新债。九月一日，莫莱尔回来了，全家都在极其焦急地等待他返回，因为他们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他这次巴黎之行上了。莫莱尔想到现在已经是百万巨富的汤格拉，因为汤格拉还欠着他一份人情，因为当初正是靠着他的推荐，汤格拉才进了一家西班牙的商行，而且从此开始发迹。据说汤格拉目前拥有600到800万的财产，他不用从自己的口袋里掏一个子儿的钱，就可以拉莫莱尔一把。他只要肯做莫莱尔的贷款担保人，莫莱尔就算是得救了。莫莱尔早就想到了汤格拉，但是人有一种本能，而且是不由自主的反感，所以莫莱尔一拖再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走这最后一条路。果然不出莫莱尔所料，他碰了一鼻子灰回到了马赛。可是进了家门之后，莫莱尔既没有抱怨，也没有说一句尖刻的话，他只是掩涕拥抱了一下妻子和女儿，热情友好地同艾玛纽埃尔握了握手，然后自己上了三楼的办公室，并吩咐可可莱斯上去找他。母女两人对艾玛纽埃尔说，
2: 这一次我们真的没有救了吗？
0: 接着母女俩匆匆地商量一下，决定由九里给他在尼姆住房的哥哥写信，叫他立即请假回家。不幸的母女两人已经本能地感到了，灾难已经是日益紧迫，他们必须出来全力以赴了。而且马克西米利安·莫莱尔虽然刚满22周岁，说的话他父亲倒是能听得进去。这是一个刚毅正直的青年，当初他选择职业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强迫他考虑某种前途，而只是问了问马克西米利安自己有些什么兴趣和爱好。 年轻人说他喜欢戎马生涯，他为此努力学习，考入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一毕业就在53联队当了一名少尉。母亲和妹妹觉得情况很快会严重起来，于是叫着青年回来，帮他们一起渡过难关。母女俩对情况的严重程度没有估计错，因为莫莱尔先生和可克莱斯去办公室后不久，朱莉看到可克莱斯出来，只见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可克莱斯从他旁边走过的时候，姑娘想问问他，可是这位大好人一反常态，急急忙忙地往楼下跑，一边朝天高举着双手喊着：
1: 小姐，小姐，多么可怕的灾难呢，谁会预料到呢？
0: 过了一会儿，朱莉看到他捧着两三本厚厚的账本，一个公文包和一个钱袋又上了楼。莫莱尔查阅了账本，打开了公文包，又数了数钱，他所有的现钱大约是6000到8000法郎。到了9月5日，他还可以收到4000-5000，两项相加最多也只有14000法郎。可是要支付的期票却是287500法郎，即便暂时部分付款，他也凑不足这笔钱。昼近夜来，母女俩在房间里守候着，希望莫莱尔从办公室下来后能上他们那儿去，但是他们听到他已经从门前走过，而且故意把步子放得很轻，肯定是怕他们喊他。母女两人于是竖起耳朵仔细地听。莫莱尔进了自己的卧室，又把门反锁上。莫莱尔夫人叫女儿先去睡觉，朱莉走后她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她站起身，脱掉鞋子，蹑手蹑脚地顺着走廊摸了过去，想从钥匙孔看她的丈夫在做些什么。他发现走廊上有个黑影正往后缩着，原来是朱莉，他也是放心不下，比母亲早来了一步。姑娘向莫莱尔夫人走过来，
2: 他在写东西呢。
0: 母女俩不用说什么，都已经猜到了彼此心里在想些什么。莫莱尔夫人俯身从钥匙孔往屋里看着，果然莫莱尔正在写什么，但是女儿没有看出的是，莫莱尔夫人已经看出来了，那就是她的丈夫写的那张纸是一张印花纸。突然一个恐怖的念头从她的脑际闪过，她是在写遗嘱。莫莱尔夫人的四肢不禁哆嗦了一下，但她终于努力地忍住，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莫莱尔先生显得非常平静，照常进他的办公室，跟平常一样下楼用午餐。但是午餐后，他叫女儿在他的身旁坐下，双手抱住女儿的头，贴在自己的胸口。

0: 过了很长时间才松开。傍晚，九里对母亲说，父亲虽然外表很平静，其实他已经听出了父亲的心在砰砰直跳。后来两天的情况大体上都是这样。九月四日傍晚，莫莱尔先生叫女儿把办公室的钥匙还给他。父亲一说这个话，朱莉顿时就打了个寒颤，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他一直拿着这把钥匙，小时候有时惩罚他才收回钥匙，而现在父亲又为什么要他这把钥匙呢？姑娘望着莫莱尔先生，
1: 爸爸，我做了什么错事了？你要收回这把钥匙啊？
2: 啊，孩子，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我要用一下。
0: 朱莉假装在身上找着钥匙。
1: 啊，爸爸，我可能把钥匙忘在我的房间里了。
0: 说完，他站起身走了出去，但他没有去自己的房间，而是下楼急忙去找艾玛纽埃尔商量怎么办。
1: 钥匙不能还给你的父亲，而且明天上午尽可能一刻都不离开他老人家。
0: 姑娘问艾玛纽埃尔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是他一问三不知，也许是他真的不知道。九月四日的夜里，莫莱尔夫人一直把耳朵贴在护墙板上听有什么动静，一直到凌晨三点，她都听到丈夫在她的卧室里急躁不安地踱步。她也只是在三点的时候才上床睡的觉。这一夜母女俩厮守在一起，他们从前天傍晚起一直翘首期盼着马克西米利安。九月五日上午八点钟，莫莱尔先生来到了母女俩的房间，他很平静，但一看到他那苍白和憔悴的脸容，就可以知道这一夜他是在万分焦虑中度过的。母女俩都不敢问他睡得怎么样。这一天，莫莱尔对妻子格外的温柔，对女儿特别的慈祥，他一生中还不曾有过这样好的时候。他久久地注视着那可怜的女儿，紧紧地拥抱着她，但总觉得没有看够，也没有亲热够。朱莉想起了艾玛纽埃尔的叮嘱，在父亲走出房间的时候，他也跟着走了出来，但是父亲却和颜悦色地把女儿推回了房间。他一边推她一边说，
2: 哦，朱莉，好好的陪着你的母亲去吧。
0: 朱莉坚持要跟他走，于是莫莱尔对他说，
2: 我要你这样就得这样，听见了吗？我要你这样你就得这样。
0: 但是这话音里还是充满着一片慈祥。朱莉听了再也不敢往前迈一步了，她愣愣地站在原地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又过了一会儿，门又突然被推开，她觉得两只手臂抱住了她，两片嘴唇亲着她的前额。她抬头一望，不由得惊喜地喊了起来，
1: 马克西米利安，哥哥。
0: 莫莱尔夫人闻声赶来，一下投入了孩子的怀抱。
3: 妈妈，妈妈，您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你们的信把我给吓了一跳，一接到信后我马上就赶了回来。
1: 朱莉，朱莉，快去告诉你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回来了。
0: 姑娘立刻冲出了套间，但是刚走到楼梯口，看到有人手里拿着一封信。 请问您就是朱莉·莫莱尔小姐吗？
1: 是的，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不认识您。
0: 有封信请您读一下。这关系到令尊安危的问题。姑娘急忙伸手接过了信，又急急忙忙地把信打开，她读了起来。见信后立即去麦行巷进15号的那幢小楼，先向门房要6楼房间的钥匙，然后上楼去那房间，取下壁炉脚上的红丝钱袋，急送令尊大人，务必在11点钟前将钱袋送至令尊的手上。敬请注意，你曾经答应我一切照办。水手森吧。姑娘读完信后高兴地喊了一声，抬起眼就找那送信的人，想再问问明白，然而那个人却已经无影无踪了。姑娘的眼光落在了那信上，她又读了一遍，看到信上还有一条符言，她接着往下读：此事务必由您亲手并独自处理，如有人随同或另派人代理，门房必将回复不知所云。这条符言给姑娘的喜悦泼了一盆凉水，她难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这会不会是对她设下的骗局呢？朱莉很天真，不像她这个年岁的少女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然而人并不是知道了危险才望而生畏的。有一点正要说明，恰是那种不可猜测的危险才令人产生极大的恐惧。朱莉犹豫不决了，她最后决定先找人商量一下，然而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她既没有找她的母亲，也没有找她的哥哥，而是找了艾玛纽埃尔商量。她下了楼，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向艾玛纽埃尔说了一遍，说在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代表见他父亲的那一天他如何如何，说了刚才在楼梯上的事如何如何，又把他许过的诺言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最后把那封信递给了艾玛纽埃尔。
3: 哦，是这样，那你一定得去啊，小姐，你一定要去。
1: 是吗？
3: 是的，我陪你一起去。
1: 你没有看到只能是我一个人去吗？
3: 哦，我知道，我可以在博物馆街的拐角上等你。假如你耽搁得太久让我放心不下，我就过去找你。我向你保证，只要你告诉我有谁欺负了你，我就让他尝尝苦头。
1: 那么艾玛纽埃尔，我得照信上的话办了。
3: 是的，送信的人不是对你说了吗？这关系到你父亲的安危啊。
1: 可是说到底，艾玛纽埃尔他会有什么危险呢？
0: 艾玛纽埃尔踌躇了一下，最后他觉得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必须让朱莉当机立断。
3: 哦，朱莉，你听我说，今天是9月5日，对吧？
1: 没错。
3: 今天的11点钟，你的父亲将要支付约30万法郎的期票。
1: 是的，这个我都知道。
3: 可是，他的银箱里的钱还不到15000法郎啊。
1: 会有什么事吗？
3: 事情是，假如到今天11点前，你父亲找不到人来帮他一把，12点钟他就得宣告破产了。
1: 哦，那走吧，走吧。
0: 这时候莫莱尔夫人一五一十地给儿子说明了情况。马克西米利安知道，自从父亲接二连三地遭受不幸之后，家里的开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一步，他顿时魂飞魄散。 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冲出。

0: 出了套间，急速奔上楼梯。他认为这时候父亲会在办公室里，于是他敲办公室的门，但没有动静。他仍然在办公室的门外等着，但是听到卧室的套间门打开了，于是他就转过身去，一眼看见了父亲。原来莫莱尔先生没有再上楼去他的办公室，却回到了他的卧室。直到这时候他才出来。莫莱尔先生一见到马克西米利安，不由得惊喊了一声，他不知道儿子已经回到了家中。这个时候他在原地愣住了，一动不动地呆站着，只是用左臂紧紧地摁住了藏在礼服下的什么东西。马克西米利安急忙下楼，一下扑向父亲，紧紧抱住了父亲的脖子，但是他又猛地往后缩了缩，立即伸出右手摁住了父亲的胸口，他一下变得面无人色。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在衣服下面藏了两只手枪呢？
1: 哦，我担心的就是你这样问我。
0: 爸爸，爸爸，天哪，拿这些枪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1: 马克西米利安，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是个讲信誉的汉子了，来吧，我把情况给你说说。
0: 莫莱尔迈着坚定的步伐上楼，向他办公室走去。然而跟在他身后的马克西米利安却是步履蹒跚。莫莱尔把门打开，等儿子一进屋后便立即把门关上，然后他穿过了后见室，走到了写字台前，把两只手枪放在了桌子的一个角上。最后他伸出手指了指一本摊开的账本，账本上分文不差地记载着公司的财务情况。半个钟头之后，莫莱尔必须支付287500法郎，但他现有的款只有15257法郎。
1: 唉，你自己看吧。
0: 年轻人把账目看了一遍，一时间变得茫然失措。莫莱尔在旁边一言不发。既然数字已经做了无情的判决，还有什么好啰嗦的呢？
2: 为了克服这场灾难，爸爸，您是否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了？
1: 是的。
2: 再也没有可收的钱可指望了吗？
1: 一点都没有了。
2: 所有的周转金都填上了吗？
1: 都搜空了。
2: 那么再过半个钟头，我们的家门就要蒙受耻辱了。
1: 血可以洗清耻辱。您说的对，爸爸，我能够理解您。一直给您，一直给我，谢谢。孩子，你母亲，你妹妹，谁来养活他们？
2: 爸爸，你是不是想说我应该活下来？
1: 是的，我要你活下去，因为这是你的责任。马克西米利安，你的头脑要冷静，意志要坚强。马克西米利安，你不同于普通人，我没有什么要劝告你的，也没有什么要嘱咐你的，我只有一句话要跟你说，你应该置身局外，再想想你的处境，然后再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3: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出了一种极其崇高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然后他缓慢而沉痛地摘下了肩章和正章。
1: 好吧，爸爸，你可以安详地谢世了，而我得活在这世上。
0: 莫莱尔几乎要跪倒在儿子的面前，但马克西米利安急忙拦住了他。一瞬间，两颗高尚的心连结在一起跳动了。
2: 孩子，你知道吗？这不是我的过错。
1: 我知道，爸爸，你是我生平所见的最正直善良的人。
2: 很好，要说的都已经说了，现在你回到你母亲和妹妹的身边去吧。
1: 爸爸，请您为我祝福吧。
2: 哦，是的，是的，我以我自己的名义，以我家三代人无可指责的名义为你祝福。孩子，你要热忱进取，勇敢奋斗，要活下去。你自己，你母亲，你妹妹都要节衣缩食，这样只要日积月累，财富会逐渐的增加。我欠下的可以偿还，你手中的也可充实。总有一天，你可以就在这办公室里说，我父亲谢世，因为他没有能做到今天我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他死得安详泰然，因为他在离开人世之时知道我会办到的。想想吧，孩子，这恢复名义的一天将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伟大和庄严呐。哦，爸爸，爸爸，您是可以不走这条绝路的呀。如果我留在这世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仍然活着，关切会变成怀疑，怜悯会变成暴力。如果我苟延残喘，我只是一个自食其言、有债不能还的人，只是一个破了产的人。相反，如果我死了，马克西米利安，你不妨想一想，我的尸体倒是一个正直而不幸的人的尸体，活着，我最好的朋友也会远远地躲开我。死了，马赛全城都会含泪为我送葬的。活着，你会因为我的名字而羞愧；死了，你可以昂起头说，我父亲自裁谢世，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出于无奈而失言。现在让我独自在这儿吧，设法让你的母亲和妹妹都走开。
1: 爸爸，你不想再跟妹妹见上一面吗？
2: 今天早上我已经见过她了，我已经和她告别过了。
1: 你对我还有什么要特别嘱咐的吗？
2: 有的，我的好儿子，有一句不可忘却的嘱咐。
1: 说吧，爸爸。
2: 只有汤森·弗伦奇这家商行是同情我的，他们可能是出于仁爱，也可能是出于自私，但用不着我来猜透人心。这家商行的代表在十分钟之后会来提取一笔287500法郎的期票。他曾经给我，哦，我要说清楚，是主动而不是答应。

他给我3个月的延缓，这家商行应该首先还清。我的孩子，你记住，那位代表的恩情永远不可忘掉。我记住了，爸爸。现在我们再次告别吧。走吧，走吧，孩子。我需要独自一个人在这儿。遗嘱放在我卧室的写字台里，你自己去找吧。听我说，爸爸。不，听我说，马克西米利安。假定我是你那样的军人，现在命令我去攻打某个城堡，你也知道，我只要冲上去就会被打死。难道你就不会像刚才那样对我说：“冲上去，爸爸。”因为不冲上去，就是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与其受辱，不如战死。是的，是的，爸爸。好吧，爸爸。说完，马克西米利安疾步冲出了办公室。儿子走后，莫莱尔两眼紧紧地盯着门口，静静地站立了片刻，然后他伸手摸铃绳，拉响了铃。不一会儿，可可莱斯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可可莱斯了。3天来，一个顽固的念头已经把他摧垮。一想到莫莱尔父子公司即将付不出款，他就羞愧得直不起腰。20年来，他还是第一次感到这种抬不起头的屈辱。哦，可敬的可克莱斯，请你上后见室等一位先生，他曾在3个月前来过，这件事你是知道的。这是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代表，人来了你就告诉我。可克莱斯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去后见室坐下等人。莫莱尔一下倒进了自己的椅子，两眼朝挂钟望着。他还有7分钟的时间了，这是最后的7分钟了。钟上的指针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走动着，他似乎能看到那指针在向前推进。这个人，他毕竟还年轻，他的想法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有他独到的一面。现在他行将离别世上他所喜爱的一切，抛弃那给他家庭带来温暖的生活。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必然思绪万千，非笔墨所能形容。但是他虽然额头上挂满着汗珠，却仍然忍辱含羞，虽然泪珠盈眶，却仍然对天仰望。我们也可以略微知道他的思念。时钟的指针不断地向前推移，两只手枪都已上好了子弹，他伸手拿起了一只，嘴里喃喃地念着女儿的名字。接着他又把这致命的武器放了下来，他拿起了笔写了几个字。他似乎觉得对爱女的诀别的话还没有说完，然后他再一次朝挂钟转过脸去。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按分来计时了，而是读秒了。他重新拿起了手枪，略微张开了嘴，两眼紧紧地盯住挂钟的指针，然后拉枪栓，给手枪上膛。他听着这响声，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额头上又一次挂满汗珠，但更加冰冷透人了。他的心已被哀伤极其残忍地给撕碎了。他听到临楼梯的那扇门的铰链嘎地响了一下，接着

0: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时钟即将敲响11点钟，他没有转过身来，而是静等着可克莱斯喊了一声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代表到。他正要举起手枪，枪口已经渐渐地贴近嘴巴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喊叫，那是他的女儿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一眼望见了朱莉，手里的枪顿时就滑落了下来。
1: 爸爸，爸爸，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你已经得救了，爸爸。
0: 朱莉说着就扑到了父亲的怀里，一只手还高高的举起了一只红丝钱袋。
2: 你在说什么，朱莉？得救了？什么得救了，我的孩子？
1: 是的，是得救了。您看呢，您看呢。
0: 莫莱尔接过了钱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因为他模模糊糊的还记得这钱袋原先是他的。钱袋里一边是一张287500法郎的期票，而且已经签收，钱袋的另一边是一颗榛子一般大的钻石，还浮着一张羊皮纸的字条，上面写着朱莉的嫁妆。这时候时钟连敲了11下，这当当当的报时钟声每敲响一下都仿佛是一把钢锤，当的一下就敲到了莫莱尔的心上。
2: 哦，孩子，你快讲一讲，这钱袋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1: 在麦行巷15号6楼一间可怜的小房间的壁炉角上找到的。
2: 可是这钱袋不是你的呀。
0: 于是朱莉把上午收到的信递给了父亲看。
2: 哦，朱莉，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1: 艾蒙纽埃尔陪我去的，爸爸，我们说好了他在博物馆街的拐角上等我，可真是奇怪，我出来的时候他不在那儿了。
2: 莫莱尔先生，莫莱尔先生。
0: 就在这时，艾蒙纽埃尔进了办公室，他高兴和激动的嘴都合不上了。
1: 埃及王号，埃及王号。
2: 哦，你说什么？埃及王号，你疯了，艾蒙纽埃尔，这船已经沉没了，这你是知道的。埃及王号先生，是埃及王号，信上就是这么说的，埃及王号他进港了。
0: 莫莱尔立刻倒在了他的椅子上，他已经支撑不住了，也集中不起精神把这前前后后的事理出个头绪来，因为这实在是难以置信，闻所未闻，简直像是神话故事。这时候他的儿子也走了进来。
2: 爸爸，爸爸，你怎么能说埃及王号已经沉没了呢？码头瞭望港已经打出信号了，说埃及王号进港了，而且这艘船也确确实实就在港湾呢。
3: 哦，大家都听我说，都听我说，真要是这样，那一定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这太不可能了，太不可能了。
0: 然而他双手捧着的钱袋和那张签收的期票，还有那颗光彩夺目的钻石，不都同样是难以置信的吗？但都又是千真万确的。这时可克莱斯也不由得喊了起来。
4: 哦，先生，这埃及王号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哦，可克莱斯，好吧好吧，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假如这消息是假的，但愿上帝能可怜我们。
0: 他们都同时下了楼，莫莱尔夫人一直在楼梯上站着，这可怜的老妇人连上楼进办公室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一会儿，他们一同来到了卡纳比埃街，码头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一见莫莱尔，大家都给他让路。
2: 埃及王号，埃及王号，埃及王号啊！
0: 人们纷纷在喊着，果然门锁未闻的奇迹就在眼前。省嚷堡的正前方的一艘帆船正在下锚和收帆，船尾写着白色的大字，埃及王号，马赛·莫莱尔父子公司。船的大小和模样同那另外的埃及王号完全一致，船上装的也是胭脂红和定青。甲板上戈马尔船长在指挥着，佩内隆这个老水手正挥手向莫莱尔先生打着招呼。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就是证据。而在场的上万人则都是证人。莫莱尔父子在堰堤上拥抱了起来，目睹这一奇迹的马赛人都在为他们鼓掌欢呼。这时，一个蓄着满脸黑胡须的男子正躲在一处哨亭的背后，远远地望着码头上的热闹的场面，心中十分的感动。他喃喃自语地说：
3: 尽情欢乐吧，高贵的心，上帝必为你过去和将来的善行而降福于你。但愿我的感谢之情同你的慈善之举一样，无声无息的不为人知。
0: 于是他带着一丝愉快和幸福的微笑，从他隐蔽的地方走了出来，趁着大家都被这少有的奇事所吸引，谁也不来注意他的时候，来到了岸边当码头用的狭小的台阶上。他连喊了三声：
3: 雅克伯，雅克伯，雅克伯。
0: 这时一艘小艇向他驶来，接他上了船，接着送他到了一艘设备豪华的游艇的边上。他像水手一样非常轻快的一跃登上了游艇的甲板，又一次望了望莫莱尔。这时候的莫莱尔高兴得热泪盈眶，正热忱地同旁边的人一一握手。他的目光茫然恍惚，似乎想在天上寻找他一心要感谢的，然而又是不可知的大恩人。然而这位陌生人却悄悄地说：
3: 再见了，善良、仁慈和感激。再见了，快乐和喜悦的情感。我已经替天报偿了善人，愿上帝容我代行惩罚恶人之责。
0: 说完他打了一个暗号，那游艇似乎就等这个出发的信号了，即刻向港外的大海驶去。1838年初，巴黎上流社会的两个青年人，阿尔贝·莫瑟夫子爵和弗朗茨·埃皮内男爵来到了佛罗伦萨。他们事先已约定好，这一年一起在罗马过狂欢节。近四年来，弗朗茨一直住在意大利，他可以给阿尔贝当导游。在罗马过狂欢节不是一件小事，何况他们又不想在国民广场或康博瓦西诺大街过夜，于是就写信给西班牙广场伦敦饭店的老板帕斯特里尼预定一个舒适的套间。帕斯特里尼回信说，饭店只有3楼的2间卧室和1间小书房可以提供给他们，房钱比较低廉，每天1个金路易。他们两个人都同意了。为了更好地利用富裕的时间，阿尔贝又动身去那不勒斯游览，但是弗朗茨仍然留在了佛罗伦萨。没有多少时间，

0: 弗朗茨上了岸，游遍了那位巨人留下的足迹之后，横穿玉岛，在马西亚纳又上了船，离开陆地不过两个钟头，他到了皮亚诺扎岛，又上了陆地。他曾经听人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过，这岛上遍地都是红山椿。可是弗朗茨的打猎成绩欠佳，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打到了几只瘦小的山椿，像所有精疲力尽而又一无所获的猎手一样，他上船的时候情绪简直是糟透了。
1: 哦，只要阁下高兴，打猎倒是有的是地方。
0: 在哪儿啊？
1: 你看到那个岛了吗？
0: 船长一边说一边朝南伸出了手，指着蔚蓝色海面中耸立出的一个隐隐约约的圆锥体。
2: 哦，这是什么岛啊？
1: 基督山岛。
2: 可是我没有上到岛上打猎的许可证啊。
1: 阁下不用什么许可证，这是个荒岛。
2: 哦，真的？地中海上的荒岛可算是稀奇事了。
1: 也是天然的，阁下。这岛实际上是礁石而已，上面不见得有多少能种的地。
2: 这岛是属于哪个国家呢？
1: 属于托斯卡纳。
2: 有什么动物吗？
1: 有成千的野山羊。
2: 舔舔岩石就能长大，
1: 哼，有意思。那倒不是。可是石缝里有欧石楠、香桃木和黄连木，可以啃嫩叶吃的。
2: 可是我睡什么地方呢？
1: 睡岛上的岩洞啊，或者是裹着披风睡在船上。而且如果阁下愿意的话，打完猎我们可以马上就走。阁下知道，我们白天黑夜都可以航行的，帆用不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划桨的。
0: 弗朗茨还得过些时候才能去同阿尔贝会合，而且到罗马后的住宿也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就一口同意了。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啊，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命。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小说。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弗朗茨，还要过些时候才去同阿尔贝会合，而且到了罗马后的住宿也不用操心，所以他就一口同意了，也正好把刚才那次打猎的惨局给挽回过来。一听到他说同意，水手们却窃窃私语起来。怎么了？又有什么问题和不便吗？
1: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只是我们先得向阁下说清楚，这个岛是一个逍遥法外的家伙。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基督山没人居住，所以有的时候走私贩子和海盗常去那儿。他们都是从可西家、萨丁或者是非洲来的。万一有人告发我们上了岛，那我们回到里窝那的时候就得被检疫所扣留六天。
0: 见鬼，六天正巧是上帝创造世界所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不是长了一点啊？各位，
1: 可是谁会说阁下上了基督山呢？
0: 是的，我们不会说的，我们都不会说的。
1: 既然这样，走，我们去基督山。
0: 随着船长的命令，船头掉向基督山岛，并朝着这个方向破浪向前驶去。弗朗茨只是在一旁看着水手们忙碌。这时候船已经走上新的航路了，帆也被海风吹得鼓鼓的。四名船员都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三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把舵。于是弗朗茨又捡起了话头。
1: 贾塔诺，我想刚才你对我说基督山岛是海岛的避难地，我看这跟山羊一样，也是岛上的一种野味啊。
2: 是的，阁下，是这么回事。
1: 我知道走私贩子是有的，可是我想从阿尔及尔被攻克和摄政被推倒以后，海岛只是库贝和马里亚特上尉写的小说中的人物。
2: 阁下，您错了，什么时候都有海盗的，这跟强盗一样，大家都以为强盗被教皇利奥十二给剿灭，可是罗马城门口天天有强盗抢劫旅客，阁下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差不多六个月前，法国驻梵蒂冈代办在离维莱特里500步的地方遭人抢了，
1: 我听说了。
2: 所以说阁下假如也像我们一样常住在里窝呢，你就会时不时的听到人说某艘满载货物的小船，或者是某艘华丽的英国游艇本应该到巴斯蒂亚，或者是菲莱约港，或者是吉维亚塔维基亚，结果都没有到，谁都不知道那个船怎么样了，肯定是撞在什么岩石上沉没了。这船撞上的岩石其实就是一条又矮又窄的小船，船上有6到8个人，他们躲在某个荒无人烟的小岛的拐角地方，趁着风高月黑夜袭击过往的船只，然而又抢劫一空，这跟强盗藏在树林角上拦路抢劫过往的马车是一样的。
1: 但是那些遭抢劫的人为什么不告呢？为什么他们不去要求法国、萨丁或者是托斯卡纳政府讨伐这些海盗呢？
2: 为什么吗？
1: 是啊，为什么呢？
2: 因为首先他们把帆船或游艇上凡是能搬动的东西都搬到了他们的小船上去了，然后他们把船员的手脚都捆起来，给每个人的脖子上挂上一个24斤重的铁球，再被他们拦截的船龙骨上凿上一个9桶般大小的窟窿，于是他们回到甲板上把甲板的舱口扣死，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小船上。10分钟之后，那船开始嗡嗡的发响，嘎吱嘎吱的叫了起来，慢慢的往下沉，船先向这边倾斜一下，再往那边倾斜一下。

0: 下，然后再飘起来，接着就沉了下去，越沉越深。突然一声巨响，好像开炮一样，这里舱里的空气会把甲板给炸裂的。这时船像快淹死的人在水里挣扎一样，就乱晃了起来。可是每晃一次，船的分量就更重了一些，船舱里的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有洞口的地方就有水往外喷射，就像大鲸鱼从鼻孔喷出的水柱一样。最后那船发出了嘶哑的喘气一般的声音，打了一个转圈就沉下去没影了。这时水面上就会留下深渊一般巨大的漏斗，海水在边上打转。过了一会儿，漏斗渐渐地灌满，一切都变得无影无踪了。5分钟之后，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透过这平静的海面，望见那消失的船究竟藏在海底的什么地方。现在你也就明白了吧？啊，您应该知道船为什么不能到港，船上的人为什么不向政府报告的原因了吧？
1: 假如卡塔诺在建议去基督山岛打猎之前先如此这番的说一遍，弗朗茨极有可能会三思而行的。但现在他们都已上路了，他觉得再往后缩难免显得怯懦。像他这种人一般是不会主动去冒险，但是真的危险临头倒也能够保持冷静泰然处之。像他这种人镇定果断，把生活中的危险仅仅视作一场决斗中的敌手而已，会从敌手的一招一式看出敌手的实力。如果终止搏斗，那也只是为了喘口气，而绝非出于怯懦。而且可以一眼就看出自己的优势，可以出手一击把对手置于死地。
2: 哈，也好，我游遍了西西里和卡拉布尔，在多岛海上航行过2个月，什么海盗强盗的我连个影子都没有见过。
0: 我说这些话阁下可不是想让您打退堂鼓，您问了我就得说，有问有答嘛。
2: 是的，卡塔诺，你讲的很有意思，我真想好好的领受一下。走吧，我们去基督山。
1: 这个时候船就要到基督山岛了，风和顺而凉爽，小船以每小时6-7海里的速度向前驶去。太阳开始在科西嘉岛的后面沉落，这时他们离基督山岛也只有15海里了。太阳落下后又是1个多小时，弗朗茨觉得左边1/4海里远的地方有一团黑乎乎的什么东西，但又认不出究竟是什么。他又怕把浮云错认为陆地，引致水手笑话，一直没有开口多问。突然间岸上闪出了一大团亮光，那陆地倒像是一朵云，可是那火光并没有像流星转瞬即逝。
2: 这亮光是怎么回事啊？
0: 嘘，别出声，那是火光。
2: 可你告诉我岛上没有人居住啊。
0: 我说的是岛上没有人常住，可是我也说了，这岛是走私贩子们常来歇脚的地方。
2: 海盗也来吗？
0: 海盗也来，所以我已经吩咐驶过岛不停，您看见了吧，那火光已经拉在了我们的后面了。
2: 可是这火我倒觉得应该让人放心，而不是让人担心呢。假如有人不想让人看见，那就不会生火了。
0: 嗨，这话等于没说。
2: 就说您能在黑暗中辨明这岛的方位，像这么一点火光不论在岸边还是在皮亚诺这岛都看不见，只有在海上才能看见。所以您担心这火光说明我们会遇上坏人。
0: 这倒要弄个清楚才行。
1: 卡塔诺说着，两眼紧紧地盯住那路上的星火。
2: 怎么才能弄清楚呢？
0: 您过一会儿就知道了。
1: 说到这里 嘎塔诺和同伴们商

0: 量了一下，他们谈了五分钟，接着就一声不响悄悄地操作起来。小船调转头朝来的海路折回过去，几秒钟后火光不见了，被陆地上一片隆起的高坎儿给挡住了。这时舵手转舵，小船又改变了方向，眼看着小船向小岛疾驶过去，转瞬之间船离小岛不过50多步的样子。卡塔诺放下了帆，小船就不动了，一切动作都不带半点的声响，而且从船改变航路以后，船上不曾说过一句话。上这儿来是卡塔诺提出来的，所以他把一切责任都往自己的身上揽。四个水手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他，同时又都把桨预备好，显然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一旦出事可立即划桨。四周一片漆黑，要逃倒也不难。至于弗朗茨，还是像刚才我们说过的那样镇静。他检查了一下他的武器，他一共带着2支双筒枪和1支马枪，这时他全都给装上了子弹，最后又检查了一下扳机，于是静静地等待着。与此同时，船长脱下了厚呢上衣和衬衫，紧了紧裤腰带，他本来就是光着脚，也就没有什么鞋袜可脱了。他这一身装扮完，或者更确切地说卸妆完，他伸出手指贴在嘴唇上，示意保持绝对的寂静，然后慢慢地滑进海水，极其小心地朝岸边游去。边上根本听不到一点声响，只有顺着它滑水激起的粼粼水波才能看到它的影踪。转瞬之间水波也不见了，显然它已经上了岸。小船上的人都静静地等待着，半个小时之后，只见岸边又激起了跟刚才一样的水波，水波渐渐向小船逼近。不一会儿，卡塔诺用力划了两下便回到了船上。怎么样？
1: 好家伙，有几个西班牙走私贩子，还有两个科西嘉强盗和他们在一起。
0: 这两个科西嘉强盗怎么跟西班牙的走私贩子混在了一起呢？
1: 上帝啊，阁下，人得互相帮助才行啊。强盗在陆地上常常被宪兵和手持马枪的大兵追击了。嘿，他们发现前面有条船，船上又都是我们这样的大好人，于是他们就过来求我们让他们上我们这漂泊不停的小屋来坐一坐。人家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十分可怜了，见了能不救吗？所以我们就接他们上了船，为了绝对安全，我们就驶向大海。我们不费什么劲儿，可是我们自己的人的命得救了，至少是自由保住了。到时候他们会念着我们帮过忙的情分，会告诉我们哪个地方好，我们可以到那儿卸货，又不会招致好打听的人来找我们的麻烦。
0: 哦，原来如此，你也干点走私的活，我亲爱的卡塔诺。
1: 有什么办法呢？阁下，既然要过好日子，就得什么都干一点吧。
0: 那么现在基督山上的那些人，你跟他们熟不熟？
1: 差不多吧，我们做水手的就像是供给会会员，凭某种暗号可以互相认识。
0: 你觉得我们也上岸去会有什么担心的吗？
1: 一点都不用担心，阁下，走私贩子不是贼。
0: 但是那两个科西嘉强盗……
1: 哦，我的上帝啊，做强盗可不是他们的错，那是当局的错。
0: 怎么会呢？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人家没干什么，不过是剥了一张皮，于是没完没了的追捕他们，好像科西嘉人的天性就不该报仇似的。
0: 剥了一张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杀了人呢？

0: 照我说是杀了个仇人，这可不是一码事。好吧，我们去找走私贩子和强盗要个地方住，你估计他们肯吗？
1: 一定肯的。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四个，阁下，加上两个强盗，一共六个人。
0: 哦，正好和我们人数相等啊。假如这几位先生对我们不客气，我们还是势均力敌的，我们一定能制住他们。好吧，最后我再说一遍，上基督山。
1: 是，阁下，
0: 可是您能不能让我们先准备几手？
1: 还用说吗？我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你们这样做。
0: 那好，现在我们不许出声。船上立刻都不说话了。像弗朗茨这样明白事理的人都会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不见得危险，但不能说不严重。几个水手手不离自己的枪，这时船员又扯起了帆，小船在刚才来回走过的航路上行驶着。现在弗朗茨对黑暗已经有点适应了，能看清小船正贴着巨大的花岗岩走，接着船又一次驶过一个峭壁突出的岩角，他看到了火光，比刚才要亮得多，周围坐着五六个人，火光一直照到海岸上差不多百步远的地方。嘎塔诺让小船贴着火光，但又不离开黑处，然后当航行到火光的正前方的时候，他把船头对准了火光，猛地冲进了光环，一边唱起了一支渔歌。其余的水手齐声和一段，歌声一起，火堆边上坐着的几个人立即站起了身，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这只小船，显然是在判断来者的实力和意图。不一会儿，他们似乎觉得检查的差不多了，除一个人仍然在岸边站着外，其余的人都回到了篝火边上坐下。火上正烤着一只整只的小山羊。小船离岸边20多步远的时候，站在滩头的那个人像哨兵遇见巡逻兵一样，机械地端起了马枪，用萨丁语喊了一声：“
2: 哪一个？”
3: 阁下，您是愿意通报姓名呢，还是隐姓埋名？
0: 我的名字绝对不能说出来，只说我是法国人，我是趁着兴致好来游览玩玩。
1: 嘎塔诺把这个答话传了过去，哨兵对坐在篝火边上的一个人吆喝了一下，那个人立即站起身来，走到了岩石后边便不见了。走私贩子们正忙着烤他们的小山羊，看上去好像谁都不在意，实际上都在打量着别人。突然，那个走开的人又回来了，他用意大利语喊了一声：“
4: 请过来，请进，欢迎你，请像在自己的家一样，你是主人。”
1: 水手们不等再喊第二遍，便使劲地划了几下桨，小船便靠了岸。嘎塔诺一跃跳上了岸，同那哨兵低声地交谈了几句，其他几个水手也陆续下了船，最后才是弗朗茨上岸。他们大约走了30步远，在一小块空地上停了下来，空地的周围全是岩石，上面挖了一些可能当座位用的小坑。弗朗茨一踏上这块陆地，一看到这些东道主的架势虽然不友好，但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原来的担忧已经烟消云散了，旁边篝火上正烤着的那只小山羊的香味扑鼻，他现在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食欲上了。他把这新的情况稍稍向嘎塔诺提了两句，嘎塔诺对他说：“
3: 假如阁下觉得这小山羊的香味馋人，我可以给他们两只山鹑换一块山羊肉来。

0: 可以试试，卡塔诺，你真是生来就是经商的材料。这时，水手们已经捡了好几抱的欧石楠和香桃木以及橡树的青枝，点着了火，升起了一堆很像样的篝火。弗朗茨一边闻着山羊肉的香味，一边不耐烦地等船长转身回来。船长转身回来了，然而朝弗朗茨走去的时候，却是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态。怎么样，卡塔诺，他们是不是不肯收我们的东西啊？
1: 正相反，他们的首领听说您是法国青年，就请您去同他们一起用晚餐。
0: 好啊，
1: 问题是，他请您去他住的地方，得附带一个特别的条件。
0: 去他住的地方？难道他在这儿盖房子了吗？
1: 那倒不是。不过听那些人说，他住的地方反正是挺舒服的。
0: 那么你是认识这位首领啊？
1: 听说而已。
0: 说他好还是说他坏呢？
1: 好坏都有。
0: 见鬼，是什么条件呢？
1: 您得让人把您的眼睛蒙上，直到他亲自吩咐您的时候，您才能把绷带解下来。
0: 好吧，我答应这个条件。弗朗茨想了想，去那里最主要的是能美美的吃上一顿晚餐，于是他就答应了。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弗朗茨是个谨慎的人，很想把这位离奇而神秘的东道主的情况弄个一清二楚。弗朗茨心里在想，好家伙，这个人物是越来越神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1: 他说叫水手森吧，不过我不大相信这是他的真名。
0: 水手森吧？
1: 是的。
0: 这位老爷住在什么地方呢？
1: 海上。
0: 他是哪国人？
1: 不知道。
0: 你见过他吗？
1: 有时候能见到。
0: 他人怎么样？
1: 阁下可以自己判断。
0: 他会在什么地方接待我呢？
1: 肯定是在他的那个地下宫殿里。
0: 你们来这里停泊，岛上又没有人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这种好奇心想办法进着魔宫走走？
1: 哎呀，想过想过，阁下，我们找过不止一次了，但都是白费力气。
0: 哦，我可真的碰上一千零一夜中的奇遇了。这时弗朗茨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对他说，阁下，请跟我来。
2: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弗朗茨听到背后有人请他，原来是那个哨兵的声音，同时过来的还有游艇上的两个水手。弗朗茨没有再说什么，而只是掏出了手绢交给了那说话的哨兵。他们一言不发，用手绢把眼睛蒙住，而且绑得非常仔细。想来他们是怕他万一偷看，他们要他发誓绝不能摘掉手绢。他发誓了，于是那两个人分别挽起他的一个手臂，领着他往前走。那个哨兵在前面带路，走了大约30步，他闻到了越来越香的山羊肉味，知道他正从篝火边走过。接着他们又领他向前走了50多步，显然是朝刚才不让嘎塔诺走的那个方向走去。

刚才不让走的原因，这一下全明白了。不一会儿，空气就不一样了。他知道已经到了地宫。又走了几秒钟，他听到咣啷一声，觉得空气又不一样了，变得又温和又馨香。最后，他觉得脚下是又厚又软的地毯。那两个搀他的人松手把他放开，转瞬间只听到一片寂静，之后听到有人带一点外国口音，带用出色的法语对他说：欢迎您来到斗室访问，先生，请把手绢摘掉吧。弗朗茨摘掉了他的手绢，看到自己前面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那个人一身突尼斯人的穿着，一顶红色无边的圆帽，上面垂下一缕长长的蓝丝流苏，一件绣金的黑呢上衣，猩红色的肥大宽松的灯笼裤，也是猩红色的，跟上衣一样的绣金护腿套，黄色的拖鞋，腰上系着一条华丽的凯斯米腰带，上面插着一把尖尖的小弯刀。虽然脸上几乎不见血色，显得十分苍白，但这个人的脸庞还是非常漂亮，眼睛炯炯有神而又十分的犀利，鼻梁笔直，几乎与额头齐平，看上去像是纯粹的希腊型鼻子，珍珠般的洁白的牙齿，有那黑黑的小胡子衬托，显得格外的鲜明。但是弗朗茨惊讶不已的是，他亲眼目睹了这华丽的居室，房间四壁都挂着深红底金丝绣花的土耳其大蔷薇，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是一张长沙发，上面挂着一组阿拉伯武器组成的装饰，其中的剑鞘是镀金的银器，刀把则镶嵌着灿烂的宝石，天花板上悬下一盏威尼斯琉璃吊灯，造型和色彩都非常的美丽，而脚下则是软的临及脚踝的土耳其地毯。弗朗茨进来的那扇门挂着门帘，另外一扇门也挂着门帘，后面又是一个房间，好像也是灯火辉煌。一时间，主人有意让瞠目结舌的弗朗茨东张西望，而且客人在端望，他也在打量，两只眼睛始终不离客人的身。最后他终于开口对弗朗茨说话：先生，刚才带您来斗室的一路上戒备重重，万分的抱歉，不过此小岛大部分时间没有人居住，假如这个寓所的秘密被人发现，我外出回来一定会看到我这落脚的地方弄得不像样子，这不免太扫兴了，倒不是怕受什么损失，而是再讲与世隔绝怕是做不到了。现在我要尽力使您忘了那小小的不快，向您献上您肯定不曾指望在此能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一顿还算可口的饭餐和勉强可睡的床铺。阿里，晚餐准备好了没有？话音刚落，门帘便撩开了，一个黑似乌木、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白长袍的努比亚黑人对他的主人示意，可以立即去餐厅用餐。那不知其名的主人对他说道：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倒觉得大家能面对面的在一起两三个钟头，但彼此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头衔，这也没有什么可尴尬的。请注意，我很尊重待客的礼节，绝不敢强问您的大名和尊衔。

0: 言，我只是请您随意的找个称号告诉我，以便我同您说话。至于我自己，为了使您不感到拘谨，很愿意告诉您，大家通常都叫我水手森吧。哦，我愿意告诉您，我现在几乎就是阿拉丹所缺的，仅仅是那盏著名的神灯。所以我觉得现在您不妨就叫我阿拉丹吧。
1: 很好，阿拉丹老爷，您已经听到了晚餐准备就绪，是不是？现在就请您劳步去餐厅，鄙人愿意为老爷在前面引路。
0: 说着，森巴撩开了门帘，领弗朗茨走了进去。弗朗茨越来越感到神奇了，只见那餐桌上摆的简直就是堆金叠玉。晚餐有五道正菜，烤山鸡，四围有一圈科西嘉乌冬以及冻汁野猪全烟腿，芥末蛋黄酱四分之一的山羊糕，鲜美无比的大鲜鱼和硕大无朋的龙虾。正菜之间还有一道又一道用小盘送上的各种珍馐美味，盘子是一色的银盘，碟子都是日本细瓷。弗朗茨不禁揉起眼睛来，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餐桌旁侍候的只是阿里一个人，但是服侍的非常周全。潇洒一如的主人，一面热情的招待，一面热情的对弗朗茨说：“
1: 哦，是的，阿里这个人很可怜，对我极其忠心，也尽心竭力。他忘不了是我救了他的命。”看来他对自己的脑袋很珍惜，所以对我能保住他脑袋一直是感激不尽。
0: 这时阿里走到他主人的身旁，捧起他的手吻了一下。弗朗茨哑然默想了一会儿，他在思索，东道主把这事儿讲得这样轻描淡写，没有一点人性，自己不知作何感想才好。
1: 哦，森巴老爷，您给自己起的雅号是可敬的水手，您是否顾名思义以游历度过您的一生吗？
2: 哦，是的，在我还觉得这似乎是想入非非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这一志愿，我还立下了几个与这相仿的誓言，我希望能逐一实现。
0: 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森巴老爷虽然依旧十分的镇静，但他的眼睛里迸发出的目光却是异乎寻常的冷酷。
1: 您是不是受过很多的苦？
0: 听到这句话，森巴猛地一愣，两眼紧紧地盯着弗朗茨。
1: 您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呢？
0: 从各个方面，从您的声音，从您的眼光，从您苍白的脸色，甚至从您过的生活。
1: 我过的生活，据我所知，这是最幸福的生活了，是名副其实的总督般的待遇。我是万物之王，我喜欢某个地方就在那儿住下，住烦了我就走，我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也像鸟儿一样有翅膀，我只要略微示意，身边的人就立刻服从。有时我以嘲弄人间法律为乐，我会从法律的手中抢走他通缉的强盗，他追捕的犯人。哼，而且我有我的法律，有一般案件的权利，也有生杀大权，没有缓刑，也没有上诉，可治罪也可赦罪，与任何人毫不相干。
2: 哦，假如您尝过我的生活的乐趣，对其他任何生活您就会不屑一顾，您就会永远不想回

到那人间红尘，除非您在人世上还有什么大事要做，比如说复仇呢。不知其名的主人紧紧地盯着这个年轻人，似乎要望穿他的心底和脑海。为什么是复仇呢？因为从您的神情上看，我觉得您像是一个遭到了社会迫害，现在铁面无情，要向社会算账的人。哦，您没有说对，先生。如您现在所见，我应该算是慈善家了。或许哪一天我会去巴黎同阿佩尔先生和那穿着蓝大衣的人竞争一番。您是要去巴黎吗？是的。我显得缺乏好奇心，是不是？您是不是准备不久就去巴黎呢？我也不晓得，看情况而定吧。可是这情况又是那样变化莫测。我希望您去的时候我也在那儿，我一定尽我的所能来报答您的这顿基督山的盛情款待。我一定非常乐于请您帮忙，只是假如我去了巴黎，我可能会隐姓埋名的。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用晚餐，但是这晚餐好像只是为弗朗茨准备的，因为这位不知其名的东道主在这丰盛的宴席上只稍微的动了动一两道菜，而他的不速之客却是美美的享用了一番。最后阿里端上了美食，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从石像的手上取下水果篮，然后端到了餐桌上。他又在两只篮子中间放上了一只镀金的银杯，杯子的盖子也是镀金的银器。阿里端杯上来的神态引起了弗朗茨的好奇心，弗朗茨于是揭开了盖子，看到杯子里是一种暗绿色的糊状，有点像当归酱，但他一点儿也认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他把盖子重新盖好，他揭开盖看，等于同没有打开盖不看一样。他对杯里的东西完全是一无所知，于是他把眼光投向他的东道主，只看到东道主正为他那沮丧茫然的神情而微微发笑。哦，哈哈哈哈，您不知道这杯子里的甜食是什么东西吧？所以觉得很新奇，是不是？是的，这一点我承认。哦，这种绿果酱是地地道道的由青春女神荷北献给主神朱庇特享用的神浆。但是这种神浆既然落到了凡人手里，无疑就失去了它在天上的尊号了。现在它应该有一个人间的名称，用句俗话来说，这是一种药剂，我并不感到有多大的兴趣。不过它叫什么名呢？你有没有听说过那山中老翁呢？就是那个吩咐暗杀菲利普·奥古斯都的老翁。我当然听说过。很好，您知道山中老翁给哈桑·萨布赫培植的座座美丽的花园，每座花园里都有孤亭小阁，他在这些亭台楼阁中接见他的宠儿们。据马可·波罗说，山中老翁在那儿让他们尝着一种草，吃下之后他们就飞升到乐园，那儿有鲜花常开不败的绿树，四季常熟的鲜果，永世不变的童真女。于是这些年轻人一个个快乐至极，都以为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其实只是黄粱一梦。但是这个梦是这样的甜美，这样的醉人，这样痛快淋漓，
以致谁把梦

0: 赐予给他们，他们就死心塌地地投靠谁，像服从上帝一样听从于他，叫他们杀死谁，纵使天涯海角，他们也会去杀害那个倒霉的人，即便是受尽了折磨，奄奄一息，也绝没有怨言，因为他们一心以为死是一种过渡，正好去他们已从那圣草领略的极乐世界。现在放在您面前的正是这圣草。
1: 这一定是印度大麻，我知道这东西，至少知道它的名称。
0: 您完全说对了，阿拉丹老爷，这是印度大麻，是亚历山大出产的，是阿布格提炼的最好最纯的大麻精。阿布格是举世无双的大麻精制作高手，真应该为他建座殿堂，上面镌刻这么几个字：全世界感恩的人，仅献给销售幸福的商家。
1: 哦，森巴老爷，您知道吗？我想亲自来体会一下，您这一席赞美之词是入情入理还是言过其实？
0: 那您就自己体会吧，我的嘉宾，好好的休息。但是，断不可只尝试一次，因为不论任何事物，只要是一种新的感受，温和的还是猛烈的，悲哀的还是愉快的，都需要使我们的感官适应才行。请用大麻精吧，我的嘉宾，尝尝吧。弗朗茨没有说话，只是将这神浆按主人刚才服用的量舀了一勺，然后举向唇边。
1: 哦，我不知道这效果会不会像您说的那样惬意，但我觉得这东西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甘美。
0: 因为你尝的虽然是真品，但您的味觉还没有适应。请告诉我，您第一次品尝牡蛎、茶、黑啤酒、松菌以及其他种种您后来非常喜欢的东西，您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您能理解为什么罗马人喜欢用阿魏做调料，为什么中国人爱吃燕窝？
1: 哦，我的上帝，
0: 您是不理解的。那么好，这大麻也是一样，只要连吃一个星期，你就会觉得世界上任何其他食品都不可能这样美味可口。可是今天你却觉得淡而无味，而且恶心难闻。现在我们到厢房去吧，这是您的卧室，阿里会给我们送咖啡和烟斗来的。宾主二人都站起身来，那个叫森巴的人对他的仆人吩咐了几句。这时弗朗茨已经进了隔壁的房间，这房间陈设虽然简单，但同样是十分华丽。两个人都在长沙发上躺下来，一只只素心木管琥珀嘴儿土耳其式的长烟斗排放在他们的手边，每一只都已经装上了烟丝，无需拿一只烟斗连吸两次。他们每个人拿起了一只，阿里上来给他们点火，然后退下准备咖啡。一时间房间里鸦雀无声。森巴想着他的心事，似乎在他的脑际总有这些心事在萦绕，甚至在谈话的时候也不间断。弗朗茨则已陷入那种无声的梦幻之中，一吸上上等的烟草就会这样。青烟会带走人心中的烦恼，会让吸烟的人如坠无里雾中。阿里把咖啡端了进来。你愿意怎么喝呢？法国式还是土耳其式？浓的还是淡的？加糖还是不加糖？过滤的还是煮的？随你喜欢，各种喝法都可以。
1: 哦，我想喝土耳其式的。
0: 您选得好，这说明您爱好东方生活的方式。

0: 个翅膀了。凭着这对翅膀，我可以在24小时之内环球飞行一圈。哈哈哈哈哈哈！看来大麻精是起作用了。好吧，先生，现在展开您的双翼，飞往那非凡的境遇吧。说完，他又用阿拉伯语向阿里吩咐了几句。阿里点头表示遵命服从，往后退去，但没有走远。至于弗朗茨，身上正在起着一种奇特的变化。白天肉体上的一切疲劳，傍晚发生的件件事情引起的心灵上的焦虑，都在渐渐的消失。他好像将要入寐而未入寐，他还比较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熟睡。弗朗茨觉得他闭上了眼睛，他的双眼已经在真切的事物前闭拢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0: 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4: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8: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9: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0: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1: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2: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1: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3: 小爱同学，
1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3: 小度，小度
15: 在哪？
13: 嘿 Siri。
1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3: 儿子啊，儿子啊，
1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3: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2: 一，点火，
1: 点火。
9: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5: 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20: 海疆有我，尽祖国和人民放心。
2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5: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3: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2: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9: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0: 是什么？
2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心，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6月10号，在周三，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周四和周五呢，受到西北气流的控制，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逐日攀升。周五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早晚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在中午前后呢，会有一些热。本周六开始啊，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多阵雨的天气，风力会有所增大，气温略有起伏，总体呢是在22到30摄氏度之间。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那十号的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哈，所以说这两天还是比较的舒适的哈，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来进行洗晒。

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那么城中路呢，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红色拥堵，另外塔城路由东向西靠近城中路也是有小段的一个黄色的缓慢通行。此外呢，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红色兼夹着黄色的拥堵情况，还有就是在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湖台高速马路立交的位置是有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呢，要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10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来关注到的是，位于嘉定永胜路上的一家 4S 店正在打造沪上第一家非遗主题的 4S 店。6月9号，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定竹刻在这儿完成了他在汽车展厅的首秀，标志着嘉定在非遗家跨界融合领域开展了全新的尝试。对于当天提车的张先生来说，他的提车仪式显得格外的特别。除了新车钥匙，他还收到了一份嘉定非遗纪念品，一件融合了法华塔元素与别克E7车型线条的嘉定竹刻摆件。张先生欣喜地说呢，竹刻是嘉定的老底子手艺，E7是他在嘉定买的新车，两个嘉定出品放在一起特别有意义。据了解，这一摆件耗时3-4天完成，竹面上的车身呢是神形兼备，线条流畅，既有传统竹刻的细腻刀工，又透着现代工业设计的简约美感。张先生感慨呢，这是非常有嘉定特色、有文化底蕴的车模，以后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提车的这一天。当天呢 ，4S 店二楼的竹刻馆同步对外开放了，馆内展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定竹刻代表性传承人王威的代表作品。对于嘉定竹刻首次走进 4S 店，王威说呢 ，4S 店面向大众，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嘉定竹刻，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这正好也呼应了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这件提车礼不仅是一件商品，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载体。据了解，嘉定竹刻自明代朱贺创立以来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曾为清代宫廷贡品。而嘉定呢，作为国际汽车城，汽车产业是现代工业的脊梁，这份提车礼巧妙地将嘉定非遗技艺与嘉定现代工业结合在一起，让车主的喜悦时刻被嘉定匠心定格。将竹刻请进展厅，并非协同别克的一次突发奇想，而是他在汽车销售红海当中进行的一次人文服务转型探索。在这家 4S 店的二楼，微蓝文创非遗传承大师匠心工作室更像是一个微型的非遗博物馆。除了新入驻的竹刻，这里早已经是嘉定本土非遗的集聚地。自去年11月揭牌以来，这里打破了传统 4S 店功能单一的痛点，即展示、体验、培训于一体，试图充实车主在维修保养时的无聊时光，以此来增强用户的粘性。微蓝文化联合创始人唐小晨介绍，这里有涵盖国家级、市级和区级非遗项目的11间工作室，里面不仅有独立工作坊来供市民亲手体验剪纸、蜡染等一些技艺，还将不断地引入新的非遗项目，让顾客在买车和保养的间隙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唐小晨说呢，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卖车，更是为了让客户感受到人文服务的温度，将非遗技艺与汽车文化巧妙融合，开发一系列有特色、有内涵、有市场的汽车文创产品，让嘉定造的文创更有记忆点，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6，来刷新一下车市最新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的是赛力斯汽车新品牌赛斗发布了首款概念车 EVA， 并宣布首款量产车型 EVA ME7 将于年内发布。全系车型将覆盖200,000元以上主流市场。形态上呢 ，EVA 将是一款跨界 SUV， 配备了激光雷达大尾翼，预计还会配备电子外后视镜。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各类创新技术进入市场，中国市场很快把电动汽车渗透率推向接近80%的水平。李科还谈到了在欧洲市场的最新目标，75%的当地销售车型将实现本土化生产。李科曾在今年5月透露，比亚迪将在未来3年密集推出一批专为欧洲市场设计并在欧洲开发的车型。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大会，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在发言中提到，今年汽车行业出海势头很好，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车企迎来了良好的发展通道，产品竞争力、价格、技术体验都超越了当地很多同行。王传福预计，到2030年，比亚迪将获得很大的增长，5年以后，比亚迪在规模上能够真正做到全球第一。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9，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好去处。那今天呢，要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部电影，叫做《阿嬷的情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呢？荧幕当中那份跨越山海的侨乡情谊看哭了不少人，但是各位知道吗，在北外滩以及四川北路沿线啊，也藏着一段段真实的广东印记，比如金朝八弄曾经是地道的广东弄堂，然后呢，巴金图书馆原来是粤商私邸，百年建筑当中啊，海派风华与粤侨岁月悄然交融。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探寻这些藏着广东故事的地方。首先是金朝八弄一尺花园，百里粤商宅院里的咖啡香，在四川北路的989弄，走进金朝八弄，一座门头刻着颍川祭炉的石库门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1907年一座私宅，颍川呢代指的是颍川陈氏，虽身处广东，陈其泽却以河南古地名来追根溯源，告诫子孙不忘先辈来路。那祭炉二字则诉说着异乡人暂居于此怀念故乡的情愫。1928年，这里扩建为公益坊石库门里弄，共八条弄堂，聚集着大量粤籍居民，一度呢被称为广东弄堂，成为沪上粤商重要的集聚地。在百年之后，网红品牌一尺花园入驻这幢老建筑，坐在天井里，手边一杯咖啡，抬头是斑驳的砖墙与雕花门头，可以说是历史与现代、岭南与海派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第二个地方呢，叫做巴金图书馆，在武进路的455号，在一尺花园不远处呢，藏着另一段粤商传奇。这座园林式的私邸是由粤籍富商赵之峰建造，又名赵家花园，曾是沪上闻名的公共空间。这座园林式的私邸是当年旅沪粤籍同乡的重要社交场所，汇聚了乡音乡情，见证了沪粤两地源远流长的情谊。如今呢，它变身为了巴金图书馆，虽然目前闭馆修缮中，预计8月底重新开放，但是外立面的复古韵味仍然值得驻足。从外部去看去呢，仍能感受到百年前的那场欢宴的荣光。此外呢，第三个地方呢，是上海邮政博物馆，在北苏州路250号。在荧幕上侨胞呢是阿嬷半生珍藏的念想，而荧幕之外每一页薄薄的侨批纸都是海外侨胞用这种血汗写就的家书，它并非剧本里的虚构桥段，而是千万华侨先辈的真实人生。少年远赴山海，半生风雨漂泊，一生牵挂故土，他们把思念寄回家，把血汗留给家人，把初心献给国家。而百年邮政始终是这份山海深情的守护者与传递者，侨批的传递，侨款的这种汇兑呢，都依赖着这条官方的通道。走进博物馆，你仿佛能看到那些跨越重洋的信件，曾经在这里被小心翼翼的分拣和传递，抵达无数翘首以盼的亲人手中。接下来呢，是新亚大酒店广东街旁的粤式经典，在天潼路422号，如今呢是上海外滩御锦乡新亚酒店。1928年，广东华侨联合海外侨胞在广州创办新亚大酒店，后于香港设总店。因虹口区武昌路一带聚集着大量的广东籍居民，1934年呢，选址四川北路的天潼路口开设了上海分店，延续了粤式的服务与餐饮的传统，由此上海外滩御锦乡新亚酒店的前身新亚大酒店落成开业了。开业当天，千余社会名流齐聚礼堂，人潮涌动，高朋满座。这里不仅是一座酒店，更是当年粤侨社交和商贸往来的重要据点。地道的粤菜，熟悉的乡音，让漂泊在沪的广东人找到家的感觉。如今这座老建筑依然矗立在路口，诉说着广东街昔日的繁华。
最后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高阳大楼，南阳兄弟的烟草传奇，在丹土路109号。高阳大楼是广东爱国实业家简兆南和简玉阶创办的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的总部旧址。1916年，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的本部及分厂落成于东大明路817至871路，今高阳大楼，在1918年改分厂为总厂。1932年，公司在上海的烟厂生产卷烟100000箱，占上海60家华商卷烟厂总量的19%。在多个历史阶段，南阳兄弟烟草公司顶住英美烟草公司的排挤，其生产的双喜牌香烟远销东南亚各国，飞马、白鹤、大连珠等品牌蜚声海内外，影响延绵至今。除了这些百年建筑，虹口与广东人之间还有一段光影传奇。北四川路一带呢，是广东移民的主要集聚地，粤籍电影人多在此创业。1925年，在这儿呢是创办了华剧影片公司，拍出中国荧幕最早的女侠形象，叫做女侠白玫瑰。而影坛巨星胡蝶与阮玲玉呢，祖籍皆为广东，都出生在虹口区的广东人聚集区。胡蝶在提篮桥浦庆里呢，阮玲玉呢是在朱家木桥翔岸里，他们从虹口走向银幕，为中国早期电影事业谱写了传奇篇章。所以如果您呢是广东的朋友，或者说想要追寻这份跨越山海的侨乡情谊哈，其实不妨在北外滩或者是四川北路的连线呢，来找寻这段真实的广东印记，感受这些建筑的独特的一些风格和人文关怀。北京时间来到了17:46，接下来要为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薛凯琪的《立春》。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了。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衣，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仔细想想哦，老早制作游戏也分文艺、体育、生物、物理，还有男女之别。男小人欢喜爬树、捉虫、滚铁圈，还有爬了地浪、拨起屁股翻香烟牌子，又叫逛方块，还有打台子。小姑娘们中意的是跳橡皮筋、踢毽子、跳房子、跳马。年纪小点的扮家家、嫁衣烧饭。开发大脑的纸牌游戏算廿四点，属于老师家长侪支持的。看到奇形怪状的虫子会吓得尖叫的小姑娘，偏偏啊也会得养虫子。搿才是白白胖胖有可爱名字的蚕宝宝。从小了一米米的籽到胖嘟嘟的蚕宝宝，吃桑叶沙沙沙的声音像是催眠曲，最后结出茧，再变成漂亮的麻蝴蝶飞出来采籽，是完整的生物库啊！当然，需要寻着种桑子的地方。满老爷娘几个小囡跑出去好几里路，养蚕宝宝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桑叶越采越少，路越跑越远。啥人采得着新鲜桑叶？所有路道粗，绝对有本事哦！刘海勇从小欢喜养蚕宝宝，领了妹妹弟弟到处去寻桑树。几十年之后，想想哦，自家小辰光老早真是胆子大哦，哪能敢跑出去介远的地方？养蚕宝宝成为刘海勇屋里的家传优良传统了。伊当了妈妈，教拨儿子；当了祖母，又传拨孙子。家庭晨钟落户真好啊！啥地方有几棵桑树，刘海勇识识清，就走路过去采，踩踩脚头，既锻炼身体，还省了钞票，用不着动脑筋去买了。不定期伊来访谈。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不好算游戏的家庭传统——养蚕宝宝。刘老师侬好，
1: 刘老师侬好。
0: 前头两集哦，老快，不知不觉侪讲脱了，讲白相是蛮快的，对吧？我发觉漏脱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游戏，但是搿游戏呢，我觉着也勿算游戏。都跟生物有眼关系的，就讲男同学白相的比较多，捉虫。小姑娘呢，虫呢不大敢去捉的，从刺毛虫、黑老老的，蝴蝶、蜜蜂侪不大敢去弄的。但是欢喜养虫，侬猜猜看啥么子？
1: 我觉着养了最多的就是蚕宝宝呀。
0: 对，蚕宝宝，侬讲伊是虫啊，但是不当伊虫，小姑娘叫伊宝宝，蚕宝宝。我记得就讲是搿只系列哦，同样搿只迭个童年游戏系列哦，前头侬迭个也是侬认得个老同事。姚明老师啊，讲过，伊养蚕宝宝那个机器卖脱，
1: 哦，
0: 在农村里动物想得着个，卖拨供销社啊，好去搿抽丝了啥，
1: 对对对，
0: 刚浪向小人想不到去卖脱，没地方卖，
1: 对个，
0: 就是弄了搿白相，
1: 对。
0: 但是据我晓得，侬好像搿养蚕宝宝屋里传代传到孙子了，
1: 对个，养了三代人，
0: 养三代蚕宝宝。
1: 搿闲话讲了长了啊，阿拉小辰光也欢喜养蚕宝宝，
0: 哎。
1: 我和弟弟妹妹，阿拉从老小的这个卵开始孵出来了。
0: 侬搿籽啥地方来的啦？
1: 籽就是人家同学去年子养的这个小飞蛾出个籽嘛，人家掏了一半，掏眼来就好孵了交关，自家会得出来的。那么蚕宝宝老小，那么阿拉拨伊吃桑叶，那么伊吃了老慢的，蚕宝宝一些些大嘞，大了。阿拉搿辰光住到巢湖泾，附近的桑树啊，大家侪养蚕宝宝，同学侪欢喜采光了。阿拉就步行往七宝方向走，
0: 又走又远哦。
1: 走到哎呦，三号桥、四号桥、香湖、湖浜边浪向，当时爷娘不晓得阿拉了有介危险，现在想想爷娘不放心啊。到湖浜边浪，嘛阿拉到处去寻，寻到桑树采回来，采到后头实在没了，吃香湖生叶子，香湖生叶子代替桑叶。把蚕宝宝吃，当伊长了老大的辰光，就最大的辰光，不要里要推加这个叶子哎，否则伊不够事吃。
0: 而且我觉着对吧，搿蚕宝宝到后头吃了个声音老响，沙沙沙沙沙沙，响得不得了。
1: 那么等到伊结茧了，那么阿拉小姑娘呢是刚刚侬讲姚老师要去买它茧啊，阿拉是等伊破茧，变成蝴蝶了，小姑娘老开心哎，小儿子嘛，阿拉觉着是蝴蝶啦，最开心。我觉着搿过程老好，后来。儿子养出来了，等自己 做妈妈啦，结婚啦，生了养了儿子啦，这个就和儿子一道养水宝宝。
0: 嗯，
1: 哎，搿辰光已经到八十年代了。
0: 哎，
1: 八十年代这个商业对吧？自由市场有得买嘞，
0: 哎，
1: 好买哎。那么菜家庭嘛，菜商业地方，我觉着也勿多哎呀，菜勿着，这个上班嘛老忙的。
0: 哎，
1: 问同事，农村里的同事屋里去要，要人家上班帮侬打眼生意来。
0: 哎，
1: 啊，自由市场，当时我看到有得买了，我开心了不得了啊。那么儿子在那个过程当中养水宝宝养大，
0: 嗯，
1: 后来到了2011年。啊，新世纪了，孙子出生了，做奶奶了，我，
0: 哎，
1: 哎呦，这个我们好像一代一代小朋友才欢喜啊，
0: 哎，
1: 这个阿拉亲家从朋友搿搭弄了眼这个纸回来，摆了只皮夹子里，开始养水宝宝，
0: 哎呦，
1: 小孙子也欢喜个呀，
0: 哎，
1: 哎，现在弄商业好像比较便当了，
0: 哎，
1: 啊，我这个到这个东面。东大街过去点，现在叫五彩溪，就这个天祥搿搭有几棵桑树，我啥地方有桑树也老熟悉嘞，纯粹搿就帮小朋友采，
0: 我弄去采。
1: 哎，我现在那么小朋友啊养水宝宝，这个一只活动，
0: 哎，
1: 观察，
0: 嗯，
1: 每天看，
0: 嗯，
1: 爱心要帮伊去弄，那屋里头么要弄它，
0: 哎，
1: 要被铺桑叶，
0: 哎，
1: 啊，既培养了小朋友观察，又培养了伊这个。这个爱好，这个生活，对吧？
0: 嗯嗯、
1: 而且爱责任心嘛，侬要调。

0: 哦啊，老早呢儿子呢还没加空，就没想到教育元素，你空了呀，我退休了，小孙子养出来，阿拉就有点设计了，教育元素渗透进去了，有意思的布置点小任务，我觉着老好的，叫三代人才参加养水宝宝，刚刚老有老
1: 成为他屋里向搿个叫啥一个传统了，然后传下去了，更美好。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那么什么现在搿个侬能够参到商业吗？什么现在环境还可以了？
0: 环境可以啊，
1: 环境好了呀。
0: 哎，
1: 哦，有段辰光大家搿个乡下头农村嘛越来越少，
0: 哎，
1: 生意可能也侪弄脱了。
0: 哎，现在家庭头还是交关小树林，小树林里包括小区的这个绿化当中，
1: 哎，
0: 乡亲是几棵生树。
1: 哦。
0: 哎，侪有的，侬要认得，交关学生侪不认得这个这棵是生树。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我觉着这个呢，就是拿科学个物事，把了生活当中、白相当中体现出来。
1: 我晓得刘老师，侬后来就是讲到搿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啊，去这个工作了蛮长辰光，几进几出啊，做领导。哎，我觉得侬在这期间哦，侬开发了交关小朋友就各种兴趣班啊，有年纪老小的，从小到稍微大点，对吧？不同的年龄，侬不同的搿兴趣班，但是好像以白相为主。
0: 谈到搿就辣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当中呢，
1: 哎，
0: 阿拉迭个小朋友啦，侬勿好拿迭个大道理推讲，伊也勿懂的，
1: 哎，
0: 伊也接受不了，要拿迭个道理、科做人的道理、科学的道理、艺术的。这个元素要渗透了了阿拉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活动课程教育当中。
1: 嗯，
0: 譬如讲啊，阿拉曾经2007、2008、2009搞了好几年，有一次活动针对幼儿园3周岁到6周岁，叫小淘气玩科学。
1: 哦，玩科学。
0: 小淘气嘛，就是幼儿园小朋友了，
1: 小朋友
0: 白相科学。
1: 诶。
0: 都不是爱科学，不是好科学，是白
1: 相。
0: 我们叫小淘气玩科学，当时做了老好，全是受到表扬了。
1: 这个
0: 好几趟以上比赛在阿拉家庭，哪能呢？当时阿拉就是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家庭为单位，不是幼儿园为单位，一定是亲子，可以是母子、母女、父子、亲子为单位，白相。
1: 大人带小人，
0: 设计只白相。哎呦，家长是老聪明，家庭真的是个科学人啊！
1: 哎，
0: 啊，家长，譬如讲，福利，
1: 哎，
0: 福个么子，
1: 哎，
0: 奶粉、这面粉，啥个么子盛下去，啥个么子吞上来，这个小朋友一看，哦，这个为啥这个这只船要会得吞上头呢？为啥这只船里向摆了一块这个小砝码、小铁个么子盛下去了呢？不来
1: 哦
0: 啊！那只矿泉水瓶，把一瓶矿泉水在盖头，把可乐摇摇，砰！那盖头听冲出来了，
1: 冲出来了！
0: 这个气压啊压力，等等哦，多了小朋友想出来，家长想出来的这个游戏，阿拉市里向的教育觉着老有创意，阿拉当时还请了阿拉矿泉水的乡博士一起做评委。
1: 嗯，
0: 阿拉没想到。这个家长非常有创意啊！这个活动我觉着老成功的。
1: 没。
0: 那么阿拉比如讲上头要求有只主题活动。这个少工会上还是少工会要求叫“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
1: 嗯。
0: 哎，搿只活动要爱祖国，要让要关心别人。
1: 嗯。
0: 通过社交开主题班会、雇佣比赛，当然也是形式。
1: 嗯。
0: 那么哪能噶个形式让小朋友更加能够这个更加
1: 领会到，
0: 而且了白相当中潜移默化。
1: 搿只主题应该讲老大
0: 哎，阿拉就设计了让伊拉双游活动，当时叫双游活动
1: 哎。
0: 那么双游活动个游戏比赛
1: 哦，
0: 每个小孩参加，要自家设计。对吧？刚开始辰光呢，大家就是讲拿这个跳橡皮筋啊，跳绳个歌谣，编点这个爱祖国、爱人民的这个歌谣进去。后来觉着这个就比较粗的，后来哪能啊，设计一副跳机，碰到困难了，我克服困难跳过去啊，飞行机，解决一个困难，啪跳几步啊，积累可以设计交关。
1: 自家画出来
0: 个啥？设计有双有元素个棋啊，有飞行棋，这个跳棋等等啊。拿这个元素。哎呦，后来游戏房，后来这个交关这个小朋友想出来交关儿歌啊，这个游戏元素体现了这个。包括我刚阿拉讲到小辰光搬家家，伊拉这个嘛的，拿这个双游元素，你

0: 祖国各地啊，这个设计了这游戏当中，
1: 嗯
0: 啊，阿拉了走过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渗透了了阿拉个游戏的这个，比如讲跳马，那个小骑马，
1: 嗯，
0: 几个这个几个地方，
1: 嗯，
0: 还有走长征的路哪能，
1: 嗯，
0: 设计了交关游戏，这个。阿拉青少年活动中心就是一定要拿这个大道理，阿拉要讲的小朋友这个要学习的爱祖国啊、爱人民啊这些道理，不是通过空头的社交，来让小朋友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具体的
0: 么子啊，譬如阿拉美术班，当时2010年世博会。世博会不是交关馆嘛？中国馆、这个啥个日本馆、啥个馆，阿拉小朋友就是在了这个一级的美术班，才去看了世博会，每人画只馆，
1: 哦，
0: 拿这个世博会的每只馆画了，每个人不一样，
1: 是吧？
0: 拿世博会的这个作品，建筑作品弄下来了，画下来了，要拿这个就是。以后来我到了活动中心，走上了这个管理岗位以后，阿拉辣辣，拿阿拉小朋友的辰光，自家的活动都是放样式的，
1: 侪
0: 美的。阿拉这个辰光就要到了活动中心，就要进行设计了。
1: 这个
0: 拿阿拉个这个要教育的一种道理啊，我教育的原理、元素啊、艺术的、科技的。这个美术的、司法的，渗透了阿拉当中的这个小朋友课程当中，让游戏从1.0、2.0到3.0，
1: 不同版本，
0: 不同版本，
1: 不同年龄的小朋友，
0: 真正是跟上了这个时代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了。老受小朋友欢迎啊，小朋友家长也觉得就是讲，活动中心设计的搿点活动，特别阿拉商业活动当中的游戏大赛，真的是。精彩纷呈，
1: 那个真正做到寓教于乐。侬就讲介大块大个主题，哪能有祖国，哪能有他人？拿伊搿用点点细小、点点细腻个事体体现出来，小囡仔种游戏体现出来。
0: 而且小朋友记牢了。
1: 而且可能在参与迭个制作过程当中。
0: 对个，那么而且伊拉觉着迭个搿点游戏，因为游戏比赛嘛，伊拉就要一只游戏反复训练。包括就是讲，现在比较流行的每所学堂侪有个戏剧节，拿课本里的故事，拿这个书上向的这个讲的这个课本里向讲的搿明戏来啊，古代的这个仁人志士啊，拿点点用课本叫个表演出来，实际上辣国外戏剧是老推崇的，那么现在也越来越重视了，所以我觉得也蛮有用的了。到了这个活动中心以后，能够拿这个阿拉交关的教育的因素元素，来了通过小朋友设计课程、设计活动，特别阿拉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有一个活动部啦，科普活动、群文活动，才能够关注到让小朋友欢喜参加。不是以分数。随便侬成绩好同学、外向同学、内向同学，才能够参与当中。还不能够单单是学技能。学技能有点功利了，就为技能而技能了。
1: 对
0: 训练。这个游戏呢，它是我刚刚玩科学，玩艺术，要在白相当中，要这个符合小朋友的天性。
1: 对。
0: 小朋友的天性是欢喜白相。在白相当中，有慢慢自家悟出了个道理，这个就是很自然。而且小朋友也能够接受，性格也能够比较卫生、比较自然。
1: 原来看到就讲科学，不是讲啥个只有科学家才能够掌握科学，好像高高在上哦。哎，生活当中原来到处才有科学么子，对吧？侬像一块铁片，巴士里向就要沉下去，但是铁做个轮船就好腾了海，为啥道理对吧？一个铁做个飞机照样好飞起来了，侬一个铁片就好来噻，对吧？侬包括像个水哦。侬平常水再哪能个晃，或者气走脱了，打开不会得喷出来。气老足个辰光，侬根本不好摇，一摇是喷了一塌糊涂里向。
0: 所以现在对不啦？有交关网红，网浪向有交关这个视频哦、公众号、我顶关心的就是一个叫吴姥姥，一个东西大学退休的一个女的教授。白相科学叫吴姥姥玩科学，那就叫个大学里个十年主人公小朋友能够接受的、啊。游戏现在在网上有的，现在先进了，这个传播快了。
1: 对，
0: 阿拉这个家长实际上来了跟小朋友白相，觉得小朋友白相手机，爷娘现在头顶痛。
1: 嗯嗯
0: 啊，因为。

0: 因为小朋友不像这个手机呢，多数了了，要么就刷小视频，
1: 嗯，
0: 要么就看游戏，
1: 对对。
0: 那么家长或者成年人当中浪费辰光，
1: 嗯，
0: 实际上现在网浪向还是有很多科学家。我刚刚讲这个吴姥姥玩科学就是这个科学家，
1: 人家还是有所谓一种责任心的。
0: 伊拿这个所有的这个，伊是化学老师嘛，化学十年，侪辣辣一只只游戏当中，
1: 哟，
0: 老短啊，小个游戏两三分钟，
1: 嗯嗯，
0: 阿拉家长好辣网浪向收集各种网红，
1: 嗯，
0: 各种网浪向热点个游戏，让小朋友，伊侬要让伊进去一趟两趟呀，伊看了跟了做了，
1: 嗯，
0: 好，伊将来。物理化学的实验啊，
1: 嗯，
0: 也就实验能力强了。因为现在中考要考实验嘛，
1: 对对对，
0: 实验是交关家长的一个学术环节，
1: 嗯，
0: 实际上要让小朋友接触，
1: 对对，
0: 这个是我的建议。
1: 就讲伊有兴趣的记好，跟伊是不得不好，肯定是不一样。
0: 哎、
1: 为了读书，为了考试而好，肯定不一样。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就像阿拉讲游戏一样的，
1: 嗯，
0: 阿拉欢喜游戏，
1: 嗯，
0: 阿拉就当不想浪费辰光嘛，直接没浪费，
1: 嗯，
0: 有交关有很有养料的，
1: 嗯，
0: 那个这个当中，对吧？
1: 为了就讲欢喜搿个白相，所以我讲再哪能讲，现在就讲年少大人啊，侪有过搿个天真的童年啊，要白相哦，千方百计，自家就是讲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白相。像老早对刘老师侬小辰光做剪纸啊，自家拎个沙包啊，哎，不同材料装进去，哪能好让伊重一点，下来慢一点？葛末我只手拿搿个麻将牌翻起来，动作快一点。
0: 对，我而且觉着小朋友要白相游戏啊，最好是同伴，
1: 要有合作团队最好，
0: 要有同伴一道白相。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不要就是讲，家长一直陪辣海呢，也勿一样，家长容易报备。侬是大人了，小人嘛，当然动作比较慢，比较不协调，比较滞后。
1: 嗯，
0: 我们阿拉现在家长，现在新家长侪大学生呀。
1: 嗯嗯，
0: 侪搿点数理化基础侪老好啊。
1: 哎，
0: 侬只要经过正常的高中阶段学习。
1: 嗯嗯，
0: 侬随便啥个高中，只要高中阶段学习，侬搿点侪来是。
1: 嗯，
0: 那么阿拉呢，就是讲直接要放手，让小朋友一道参加游戏，
1: 拿
0: 甚至于家长侬这个。能够精心一点，侬设计一点，
1: 哎，
0: 让侬个小人
1: 交
0: 拨侬个小朋友，
1: 嗯，
0: 大家一道白相，这个呢就科学个道理，拿阿拉个学科知识，渗透到白相当中。
1: 我觉着现在当就讲阿拉交关就讲教育部门啊，或者是为方方面面啊，侪老关心个小朋友，喏，成绩当中呀，成绩是关心个啊，也考虑到小囡搿个成长了。譬如讲阿拉外港有只是搿个是老有品牌个、老有名气活动，叫带着爸爸去种地。
0: 哎，
1: 实质上是爸爸带小囡，伊叫带着爸爸去种地，小朋友一道跟爸爸一道啊，哎，到农村里向去啊，收稻，哪能脱犁，哎，哪能烧饭，一道看，让伊全部全方位看到，小朋友看到，哦，搿米是搿能介来个，
0: 对，
1: 勿是讲啥超市里买来就介现成个哦，就讲一步一步接触大自然，接触搿个庄稼哪能肯去推收割下来啊，苦力归厂。
0: 阿拉家庭现在的搿能介个劳动基地，余老师介绍个搿种劳动基地有得90只嘞，全上海最多。搿点劳动基地个牵头人呢是阿拉刘武营地啊，刘武少儿营地个样子。这个90几个基地，侪能够同学参与。比如讲，支教桂花园，到秋天一道做桂花酒，
1: 哎呦，蛮好，
0: 哎呦，做个老好个、啊，
1: 哎，
0: 像这个卧酒，一只卧酒农场，小孩一道参加种番茄、采番茄，单单采摘，我觉着还不够，
1: 哎，
0: 要参加一道种植啊、观察，这个现在的这种基地老多个、
1: 啊，是
0: 个，就辰光小朋友没，小朋友家长呢，实际上要放点辰光，让大家了体验当中。
1: 嗯，
0: 那么我现在还觉得就是体验活动、亲子活动，大家现在还比较多了，就家长带了小人。但是我觉着还是应该让小朋友跟小朋友来一道，哪怕吵吵闹闹，推推没问题。现
1: 在好像的话，就讲小朋友之间来往啊，读书之后来往老少的。老早的侬讲哪一批人，我一批人对吧？啥个到同学屋里做功课、做功课了，回家自家去白相，甚至吃饭侪有，老正常的。
0: 哎，
1: 双方的爷娘碰到之后，侪要。打招呼，哎呦，啥人的妈妈，哎呦，那就讲老客气哦，帮阿拉囡恩烧点心了啥，哎呦，阿拉囡恩到衲屋里来，麻烦衲了。双方家长像亲眷一样，现在小朋友之间好像私底下来往，咋个到人家屋里基本上没个，哦。但是我听说讲刘老师哪一个宝贝孙子啊，独立性蛮强，好像还屋里向招待小朋友、招待搿个客人一样的。那自家居然大人侪勿辣屋里向，
0: 阿拉孙子实际上也是

0: 就是平常同学之间学堂里做做功课，这个学堂里交往交往，大家来一道白相的这个辰光呢也不多。
1: 哎，
0: 这个是今年呢是我家里向呢，我有个建议了，我讲这个小朋友要让伊有同学之间要有交往，要有朋友。所以正好是两月份生日嘛，都把伊自家让伊邀请同学，邀请了同学回来，蹲了屋里白相，就纯玩，
1: 随
0: 便啦白相啥，游戏机也可以，打牌也可以，随便啦，白相机也可以，放开手，没想到都小人老扎劲啊，你自家准备好啊，因为同学要来中浪白相，到家里面准备好牌。这个电脑里向的游戏机烤好，甚至于想到同学要吃的这个水果啊，自噶准备好，啥侪准备好，蛮好。做小主人，我觉着后来受到同学家长也夸奖，同学搿种围剿，爷娘就全部勿来，
1: 全部勿
0: 来上班。这个是屋里就独白，开头伊拉勿大放心了，
1: 那胆子都蛮大。
0: 那么我就讲。一个小人蛮好，小人到这个辰光，伊讲我安全性自家考虑到，我会看好的，不能玩电，不能玩水，也蛮好。那我通过搿个自家的一种体会，我觉得阿拉同学家长还是要让同学之间要建立同伴关系，儿童世界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就讲是像大人一样，实质上还是小人，但是伊学会大人的搿种招待客人啊，学会哪能做主人啊，
0: 邀请招待客人，哪能家来
1: 安排好，
0: 人来客气，这个就是成长。
2: 一代代小囡的游戏，又学习各种基础知识，遵守做人做事的规则。懂道理，守信用，讲究团队合作精神，开展小囡道理的正常交流交往，还有精神与体能协作，作为身心手眼的配合。成长道路因人而异，不搞一刀切，不追求统一模式。像刘海勇老师屋里，对于小囡该搞好，平常正确引导，该信任就信任。该放手也学会放手，小囡总要长大啊！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 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5: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5: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4: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5: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4: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5: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4: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

0: 于忠孝。
1: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

0: 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0: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2: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3: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4: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3: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5: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6: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

0: 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4: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5: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8: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8: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0: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9: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1: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9: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2: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 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9: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

0: 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

0: 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职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卷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

0: 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1:1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0: 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2: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0: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1: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这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

0: 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1: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3: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4: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现在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3: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5: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3: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5: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3: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6: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3: 中关村现代信息。

0: 及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1: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1: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4: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5: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4: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5: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

0: 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6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他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地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13: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4: 检察官还提示，
13: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2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1: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

0: 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 12.8 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 12.2 万部，占比超过 95%。 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
1: 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2: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是人无完人。实际上呢，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它的劣势，就是因为它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生意者，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他的活人感不强，就在这儿。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 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

0: 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呀，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1: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0: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地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1/5，甚至1/10，甚至1/20。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 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的。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价值几千万的大片。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1: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了、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运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0: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 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以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 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

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

0: 境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中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啊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旗帜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 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90%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10%、5%，哪怕只有1%、2%，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啊，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10亿、20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 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

0: 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地缘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1: 好的， 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明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点30分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明天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最高法发布了一则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玻璃幕墙强光扰民，房企被判赔偿居民6.5万元。生活里随处可以见到光污染啊，更换低透玻璃能够缓解强光阻隔热量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关注新嘉定，
3: 聚焦长三角，
2: 放眼国内外，
3: 嘉广新闻纵横。
4: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目标，嘉定部署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讲话精神；110千伏云安电站即将并网，南翔东社区供电升级；徐杭镇树坪小公园开放，家门口绿色空间焕新；2026嘉定全民数字素养提升月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嘉定区召开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精神，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目标工作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嘉定讲话精神，研究调度贯彻落实措施及清单制定情况，全力冲刺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取得新突破。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会议并强调，要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上下同欲，齐心协力，抓牢抓实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上半年和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为全市发展多做贡献。高湘指出，要坚定信心决心，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嘉定讲话精神。不仅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突出挑战，更要看到我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进一步提振转型升级的信心，坚定爬坡过坎的决心，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促转型的攻坚战、突围战，努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嘉定应有的贡献。高湘指出，要锚定缺口短板，全力攻坚冲刺，各部门各街镇要咬紧牙关奋力冲刺，紧盯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锚定工业4张清单和商业5张清单，加快高能级项目落地与建设，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稳定经营。高湘指出，要聚焦重点发力，加速转型升级，坚决服从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协同发力，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和竞争力，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创新发展，锚定3大主导产业和3个未来产业，加快做大做强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完善行动方案，切实围绕法人和自然人做好服务这篇大文章，消费、投资、外贸3驾马车要协同发力，促消费要放大历史文化特色和新城发展优势，把更多流量变为流量，扩投资要在产业投资、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全面发力，稳外贸要抓住机遇，因势利导，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要协同发力，增强招大引强实效，提升企业服务实效，切实发挥重点企业服务包作用，解决企业需求迫切的问题。区委副书记吴杰主持会议，区领导顾慧文、姚卫华、朱孝杰、季倩倩、汤东英、刘家峰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市领导调研精神，解读相关工作要求责任清单，并围绕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嘉定讲话精神和全力冲刺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做总体部署，安亭镇、外冈镇做表态发言。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
5: 安全、稳定、可靠的供电既是城市发展的硬支撑，也关系着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今年嘉定区多座输

0: 变电站工程被列为区重大工程项目。近日，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传来好消息，位于南翔镇东社区的110千伏云安变电站已基本完工，即将正式并网供电。日前，记者在云安变电站现场看到，供电部门工作人员正对主变压器、电器柜等设备进行总体测试，为最后的并网投运做冲刺准备。
1: 当前电站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已基本完成了，我们将对验收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的整改消缺。完成所有工作后，云安电站计划在6月15日送电投运。
0: 工作人员介绍，云安变电站配置了2台容量为50000千伏安的变压器，投运后可额外提供100兆伏安的供电容量。此外，该变电站融合了监控、辅控、孪生、一键顺控等智能系统，支撑起无人值守和智能化运维。
1: 监控系统是核心，实时采集设备状态与电网数据，实现远程可视化调度。辅控系统联动环境、安防、视频等辅助设备，自动调节温度或启动排风，提升安全性。孪生系统构建3维虚拟变电站，实现虚实映射与仿真推演，为培训、预演及故障分析提供沉浸式平台。一键顺控则通过程序化操作自动完成设备状态转换，大幅降低误操作风险。
0: 随着城市发展，南翔东社区远期预测用电负荷预计将增至109.5兆瓦，云安变电站的投运将有效承接新增用电负荷，缓解区域电网运行压力。
1: 新电站的投运后将显著缓解周边35千伏盐绿站、沈家站的高负载运行，满足南翔东社区内的电力增长需求。同时与220千伏庆宜站、双丁站、110千伏惠平站形成自余系统，有效提升该区域电力网架的坚韧性。
0: 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来关心家门口的绿色空间。近日，位于徐杭镇的树坪小公园口袋公园建成开放，给附近居民增添了一处宜玩宜憩的好去处。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环形步道蜿蜒于绿树花丛间，串联起入口广场、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花园迷宫处大宾菊与美女樱开得正艳，吸引市民驻足观赏。不远处的儿童活动区内，孩子们正攀爬嬉戏，欢声笑语不断。
2: 公园一修好，我说哇，好漂亮的。早上我去到你看那边去打拳，晚上我会到这个和我们家先生过来散步。
0: 据了解，新开放的树坪小公园南临树坪东路，西靠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东至小新经，北临耿普经，占地面积6500多平方米。漫步园内，植物科普解说牌、简约别致的景观标志与休闲座椅分布各处，既丰富了市民游园体验，也让公园成为集休闲、运动、科普于一体的社区共享空间。
3: 这个公园呢，主要是以这个儿童友好型公园为主，因为周边都是学校嘛，所以我们以桃李啊作为一个特色，现在这种儿童的滑滑梯啊，然后沙池啊，包括下沉式的这些绿化都是后期改造的。
0: 与此同时，公园通过步道与另一座公园桂湖园连通，形成连贯的休闲散步区域。近年来，嘉定充分利用和优化城市零星开放空间，在区绿融局的统筹指导下，各街镇协同发力，打造一批小而精、小而美的口袋公园，让绿色微空间走到市民身边。截至目前，全区已因地制宜打造了20座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嘉荣媒记者戴艺昕、蔡晨浩，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4: 如今，网络空间深度融入大众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更是顺应时代发展、抢抓机遇的必备能力。昨天下午，2026年嘉定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第9届嘉定网络文化月在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启幕。
0: 在访谈环节，嘉定区中小学红领巾议事员代表分享了参加红领巾同 AI 体验型特色研学活动的感悟。 活动前期，红领巾议事员走进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智能驾驶园区等前沿数字场景，通过沉浸式实操、近距离观摩，直观感受人工智能在内容创意、内容审核、数据安全等领域的落地应用。
5: 像现在我们很多孩子其实都会用到豆包啊、 DeepSeek 这种大模型来就是帮助自己解决一些学习上的困难。我们的家长啊还有老师啊，在平时要关注孩子们运用这些网络的一个方式方法，帮助他们能够规避掉一些不太好的用网络的习惯。
0: 当前 AI 短剧正成为网络文化的新风口，活动现场，安亭镇携手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共同打造的 AI 短剧孵化营开营。
6: 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呢，将围绕 AI 短剧的剧本创作、短剧生成、实景拍摄，还有 AI 优化的这些方向呢，为更多的小伙伴提供指导。
0: 此外，区委、网信、法院、检察等八家单位联合组建清朗护苗驿站，嘉定区与福建明溪县完成网信对口合作签约。据介绍，2026年嘉定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第九届嘉定网络文化月精心策划推出41场特色数字体验活动，涵盖机器人运动会、科技助老科普、 AI 就业赋能等丰富内容，为市民带来一场全民参与、触手可及的数字文化盛宴。嘉荣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
4: 今年5月，上海医保新政实施，社区医院在优先配齐集采药品的基础上，可根据居民实际需求自主配备原研药等非中选药品。如今新政实施已满1个月，原研药在社区医院情况如何？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0: 今年75岁的李先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疾病，需常年服用沙库巴曲斜沙坦钠片，这是一种用于慢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治疗的进口原研药。
7: 走去方便，走去方便嘛，人又多啊，那个过往嘛，买过的，那么侬当天来，当天就要赔了。
0: 像李先生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67岁的沈先生因患有高血压，也需要长期服用原研药。
8: 这个呢，我吃到了大概30年了，现在比较社区医院有了，我就比较方便的就呢，轻一点，因为我居住在这个附近啊。那么就到这个家庭医生来开了。
0: 据介绍，此次医保新政让社区医院在优先配齐集采药的基础上，可以根据附近居民的实际需求自主增加包括进口原研药在内的其他药品。
9: 根据我们那个患者所需求的，那么我们一般围绕是3大疾病，即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是3大块，这也是我们在社区最常见的慢性病。那么对我们来说，原来是70多种，现在90多种了嘛。
0: 不过药品可及性提升的同时，报销规则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上海医保部门发布的最新政策，如果患者选择使用集采中选药，药费按医保规定正常报销，个人自付较少。如果选择价格更高的原研药，医保只报销支付标准以内的部分，差额需患者全额自付。嘉荣媒记者应庆琴、汪建报道。
4: 近期，嘉定企业家、盖世汽车 CEO 周小英与蔚来欧洲副总裁、欧盟中国商会汽车工作组主席张辉合著的新书《汽车出海：中国汽车产业的出海实践与策略》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当月便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汽车类图书销冠。
0: 新书系统解析了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浪潮下，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必然性与阶段特征。书中，周小英用生态出海这个词来概括中国汽车出海的质变。过去，中国做零部件出口，那只是产品贸易，而如今，汽车已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智能终端。它需要软件、三电、智驾等技术的持续支撑。
10: 我们在书里面其实把主要的汽车市场国都做了非常深入的这个研究和分析，尤其是每个市场都做了当地已经深入很多年本地化的这个中国企业的采访。这些其实对于我们真正想做出海的这个企业是一个很好的正在发生的这个案例和样本书。
0: 今年中国整车出口量有望突破1000万辆。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周小英对嘉定在出海浪潮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判断。
10: 我觉得嘉定是有机会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出海的压舱石，因为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那个产业的这个企业样本，而且是头部企业的样本。因为今天是反向合资2.0，是中国方向全球的时代，那我们也一样可以借助硬币的另外一面走向全球。
0: 当然，
4: 出海并非一路坦途，周小英坦言风险点很多，政治不确定性、供应链不确定性、文化冲突以及信任与授权问题。他认为现在的出海已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

一群企业共同面对海外用户。盖世汽车正在做的就是把很多共性的成本，如选址、开办、律所、银行、人事合规等，在不同国家找合作伙伴一起分担，让中小企业也可以抱团出海，降低运营风险。加入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

0: 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四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

0: 费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

0: 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

0: 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邮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

0: 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

0: 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新华社播发文章，让中朝传统友谊之树更加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1: 陈吉宁结合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要求一以贯之抓好民心工程落地见效。新一轮民心工程18个项目已细化为3年行动计划，正在加力推进实施。
1: 上海国际碳博会开幕，全球近300家企业集中展示绿色低碳发展前沿成果。龚正、包刚、刘振民致辞。
0: 我国首个光计算产研融合平台启动，上海交大与矽智科技共建重点实验室，探路集成电路后摩尔时代。
1: 徐汇解锁高端乡化产业差异化新赛道，避开规模化产能竞争，发力高端香料香精、 AI 精准护肤等细分赛道。播送记者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上海五星体育频道获得比赛转播权。
1: 现货黄金再度跳水，国际金价抹去今年全部涨幅，国内金市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
0: 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品种再上新，本月起纳入电子式储蓄国债。
1: 中国篮协通报，篮坛新秀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罚限制参赛3年。播送本台晨间快评，别让大龄空降新人碾碎少年梦想。
0: 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再次发动猛烈打击，伊朗公布最新海上损失情况。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周仲阳。
2: 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6度，最低气温19.0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轻度到中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6月8号到9号，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播发文章，让中朝传统友谊之树更加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纪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27小时9场活动，日程紧凑，每场活动金正恩总书记都全程陪同。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8号下午，锦绣山迎宾馆1号楼会谈厅，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的正式会谈比原定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人文相亲，往来相近，从稳步向好的双边贸易额到日益活跃的边民互市贸易区，从朝鲜年轻人的中文热、中国电视剧热，到中国学生的赴朝留学之旅，一段时间以来，中朝交往亮点纷呈。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同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两党两国关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专题调研我市新一轮民心工程推进情况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服务

0: 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以贯之抓好民心工程的落地见效，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启动的新一轮民心工程充分吸纳群众呼声意愿，积极回应市民关心关切，形成的18个项目已细化为3年行动计划，正在加力推进实施。为持续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居住品质，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心工程。陈金宁来到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翻瓜弄小区查看项目推进情况。陈金宁指出，要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多措并举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提升工程质量、居住品质，完善居住功能配套设施，让群众真正受益，可感可及。通过2轮民心工程接续实施，我市一江一河沿岸地区逐步实现由滨水贯通向空间提质、功能复合、业态集聚的内涵式跨越。本轮启动的一江一河沿岸地区功能活力及空间品质提升工程，将重点做好延伸拓展、品质提升、文旅赋能的大文章。陈金宁沿着苏州河滨河步道查看横峰路桥下空间及滨河绿地公共空间更新情况，叮嘱相关部门和区域负责同志要坚持需求导向，问计问需于民，加强城市设计和功能培育，提升一江一河整体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随后，市领导实地查看了静安区蝴蝶湾党群服务阵地，由老泵房改建而成的滨水驿站设有小哥加油站、跑者驿站等功能空间。陈金宁说，要坚持开门抓学习教育，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民心工程实施推进的各个环节。市领导华源、张小红参加调研。
1: 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主席包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龚正在致辞中指出，上海国际碳博会自2023年举办以来，已成为展示绿色低碳转型成果、促进绿色低碳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赴绿色之约，共创美好未来，携手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包刚在致辞中指出，上海是我国低碳发展的引领者，内蒙古是绿色能源的供给者，蒙电入沪正在成为沪蒙合作的绿色纽带，期待借助碳博会这一国际化平台，将内蒙古的绿色能源优势与上海的技术、人才、资本优势深度融合，共同
0: 3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机构，集中展示绿色低碳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落地成果。请听报道。
2: 作为深耕低碳领域的龙头企业，上海电气在今年展会上带来了风光储氢核全产业链装备成果。比如在储能领域，飞冷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液冷储能等多路线设备可以适配不同场景的电网调峰和供电需求。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发电机厂设计工程师董志伟说，由他们研发的飞轮加调相机飞调组合系统可以快速响应新能源发电的波动，目前该设备已经成功出海，落地在了墨西哥的项目中。
3: 新能源场站主要是一个风电或者光伏这种，它的整个的电网相当于是比较脆弱的，那么我们需要这样的设备，比如说飞轮储能，我去调节它的频率，调相机呢做到一个无功的支撑，那么当我们的电网发生一个波动的时候，它的响应速度非常快，毫秒级就可以将这个无功能量输送出来。
2: 聚焦可控核聚变这一未来产业，上海电气也已率先布局。展台上，一台低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模型十分醒目。上海电气核电集团下属一机床公司项目经理刘新宇指着模型说，装置的内部核心要模拟太阳的热核聚变反应，需要超高温燃烧，而要

0: 维持磁体的超导性能，又需要超低温的环境，要实现这一冰火两重天的效果，得益于企业研发的核心设备。
1: 等离子体实际上在太阳当中是达到了上亿度，通过这个低温超导磁约束，让这个里面的温度也是一个超高温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个包层的存在，能够让所有的材料能够扛得住这个温度，否则材料直接就融化气化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磁它是个低温超导的环境，温度是80K， 也就是零下196摄氏度。那么从超高温到超低温，我们实际上一个是我们的真空室提供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冷屏要通过里面通入液氮的这种方式，把这个温度整个去控制降下来。
0: 展会上，新材料的绿色解决方案同样亮点纷呈。来到隧道股份的展台，一批活灵活现的动物造型工艺品迎来不少人驻足围观。隧道股份城建物资总工程师刘佳颖介绍，这些工艺品由生态型土体经过硬化后制成，这种材料可塑性强，能与沙土泥浆类物质交结固化，可应用于建筑施工后的生态修复以及河道疏浚等场景，能够减少碳排放约85%。
2: 这个材料呢，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研发的，然后到去年我们把这个材料做了二次的升级，完全替代了原来就是用人工铺草坪这些方式来去做生态护岸的一个新的材料和工艺。
0: 各家民营科技企业也展出了创新成果。总部位于上海金山的帅一池新材料集团带来了再生铝的全套解决方案。企业以工业废铝、报废易拉罐、废旧铝制门窗等再生原料生产高品质的铝合金，可以用于生产汽车零部件和通信电子产品等。公司副总裁陈南说，相比起生产纯铝，加工再生铝可以显著降碳。
3: 纯铝的制程就从铝土矿的开采，然后到氧化铝，然后再制成纯铝，它是一个电老虎。我们每生产一吨的纯铝，大概要消耗13500度的电，大概要排放15吨的二氧化碳。而生产一吨的再生铝的碳排放呢，仅仅只有0.81左右，仅仅需要纯铝的5%的一个碳排放。
0: 本届碳博会还首次设立了内蒙古主宾省展区，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园区的赤峰高新区，正在努力推动园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园区工作人员张雅迪介绍，依托当地富集的风光绿电资源，园区企业去年投产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风光至绿色氢氨项目，采用绿电直连模式，实现了降本增效。
4: 企业自己去建风场，发出来这个绿电进行直连，然后去做电解水制氢，年产152万吨的零碳氢氨，它现在已经实现了100%的绿电，我们电价基本上能控制在2毛到3毛钱左右。引入以往型的绿电直连，探索高载能和新能源产业的深度融合。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全市首单航运碳配额质押贴息贷款昨天在2026碳博会虹口展区发布，实现绿色金融与碳市场的深度融合，同时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这笔贷款规模达7000万元，将向虹口区政府申请财政贴息，预计贴息额度为不超过实际贷款利率的50%，为航运企业提供了可观的低成本资金支持。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6: 昨天，上海市集成光计算芯片与系统重点实验室启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张江高等研究院举行。这家实验室是我国首个光计算产研融合平台，由上海交通大学、西智科技联合建设，聚焦集成光计算芯片架构、硅光抑制集成、关键器件、算子算法和应用验证等方向，探索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工程化能力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将为硅光和光计算未来产业的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应用落地提供平台支撑。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将达到约945太瓦时，接近日本全年用电总量。 如何绕开电子计算的功耗墙，硅光是很多人看好的颠覆性技术路径。它可以分为光互联、光计算、光传感三个领域，将集成电路超大规模、超高精度、低制造成本的特性和光子技术超高速率、超低功耗、高抗干扰的优势相结合，有望引领集成电路。

0: 务产业进入后摩尔时代快速发展。
1: 由中船集团江南造船为新加坡 EPS 公司建造的93000立方米超大型叶安运输船 IV Cove 号昨天在上海长兴岛命名交付。该船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叶安运输船，也是我国首艘交付的同类型叶安运输船。叶安作为零碳排放清洁燃料，也是绿氢储运的重要载体，是航运业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替代能源，市场潜力巨大。但同时，叶安具有强腐蚀、易挥发、有毒等特性。江南造船江南研究院93000方超大型叶安运输船产品总设计师朱燕介绍，研发团队通过优化燃料舱布局，精细控制叶罐重量，使船舶满足运载叶安的需求，同时也保证安全性。
2: 叶罐设计要考虑它额外的一个强度，还要结合船型本身的一个轻量化，另外在甲板上也设置了一些泄漏气体探测，很大的程度上规避叶安泄漏带来的一些风险。另外的话还设置了一些应急喷淋，包括一些人员面罩、防护服，这样做一些人员防护。
1: 此外，该船也预留了升级空间，目前已完成叶货系统、储货舱的安适配设计，待安燃料主机技术成熟后便可升级为安动力系统。朱燕介绍，
2: 就是叶安它主要受制于它的一个生产产能的问题，所以大宗安的贸易目前还没有完全上线。我们这个船型它可以满载叶安，但是运营模式主要是由船东自己来决定，接受两种品位的同时装卸，所以船东它可以选择单舱装载安，其他舱装载 LPG， 也可以选择两个舱装载安，两个舱装载 LPG。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当前国内美妆香化产业步入竞争加剧的存量发展阶段，上海各区域也形成明确分工，奉贤主攻规模化制造，静安深耕品牌运营与高端消费。昨天2026年徐汇区香化产业发展推进会举行，徐汇依托枫林生命健康产业与科创优势，错位布局高端香化赛道，以全链条服务破解企业研发、合规、出海难题，助力行业向高端化、科技化转型。请听报道。
3: 跳出规模化产能竞争，徐汇将高端原料研发作为核心突破口，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依托本地科创积淀，发力高端香料、香精、特色新原料、 AI 精准护肤等细分蓝海赛道，精准对接文献、野兽派、关夏等本土高端香氛品牌的原创设计调性，补齐了上海高端香化上游原料研发的短板。上海香料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海访说，
4: 香料、香精和化妆品最关键的还是原料，只有强化原料的研发，才能支撑我们国家香料、香精、化妆品产业的高水平发展。我们现在并入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之后，就要做更多的香料和化妆品原料的研发。就比方说我自己一直在做香兰素的研究，那我们香兰素产品实际上在全世界已经占到了60%的份额。
3: 深耕原料研发离不开科研、检测等配套支持。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高武明表示，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攻关难、研发周期长等问题，徐汇区新成立了香化产业创新服务联合体，并配套成立企业家联盟、科学家联盟，打通香料研发、新原料攻关、功效检测等环节。
5: 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我们汇集了大约30多家科研院校、医疗机构、化妆品的企业、行业的协会、检验检测机构，通过他们的这些专业化的服务和沟通，能够解决企业在原料和产品的研发上面的技术上的一些难点，那同时也解决了企业在合规性上的一些困惑和不足。
3: 除了技术瓶颈，出海发展是当下香化企业的增长新引擎，却也面临着境外法规差异、知识产权风险等难关。旗下拥有橘朵、教色等品牌的橘艺集团海外业务增长迅猛，2024年境外营收2亿元，2025年增至6.67亿元。橘艺集团政府事务总监荣家良说，
6: 出海还是我们国内香化企业未来的一条必经之路，这是徐汇这边做的比较好的，就市场局提供的当地的一些合规的指引很重要，因为帮助企业避雷嘛，包括商标的一些境外的被抢注，还有假货以及侵权产品的一些维权。
3: 针对企业出海、合规运营、市场拓展等一系列痛点，徐汇彻底改变服务模式，从传统招商引资升级为全程陪跑赋能。高武明介绍，上海徐汇

0: 国产高端乡化产业集聚区建设方案2026到2028正式发布。徐汇将立足研发、消费、服务三大核心优势资源，推动乡化产业与生命健康、专业服务、时尚消费、数字智能深度融合，计划到2028年打造出链条完备、创新活跃、具备全国影响力的高端乡化产业集群。
1: 徐汇区在化妆品的产业的发展上，实际上是具有先进科技的这么一个支撑，那同时呢还具有专业机构的一种服务，拥有比较好的消费的场景啊、应用的场景啊，都会给化妆品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赛，尽管时差给中国观众观赛带来挑战，但四年一度的绿茵盛宴又牵动着球迷的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明确提到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的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请听报道。
3: 从1986年世界杯我们第一次卫星直播这个世界杯的赛事以来呢，整个40年只要有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上海的电视机构呢是从来没有缺席的。这次呢我们也是一如既往，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版权，争取把我们上海人喜欢看的这个世界杯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呈现给上海的观众，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4: 上海广播电视台五星体育总编辑室主编周丽说，上海球迷将通过本土最熟悉的荧屏、熟悉的主持、熟悉的赛事解说，见证全部104场赛事的精彩。
3: 因为有些比赛是同时开始的，在我们一个频道当中不可能全部都转，我们也会通过画中画或者是切到现场这种方式，不转播的那些比赛呢我们也会通过录像的方式呈现给上海的观众。我们每天呢有超过14小时的播出。
4: 跨越40年，上海广播电视台2026年世界杯依然会陪在球迷身边。当然，传播方式、互动方式都在更新，更新玩法的还有嗅觉灵敏的商家。由于本届比赛时间大多集中在凌晨、清晨，不太可能组织线下观赛，于是百联干脆联动腾讯电竞，引入 FC Online 与 FC 足球世界官方授权赛事，形成从海选到决赛的全周期竞技体验。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介绍，
5: 6月19号到6月20号，我们会有世界之巅大众海选赛，是首先在我们百联西郊中庭去开赛。7月14号到7月16号，会有国内顶尖的一些职业战队将在我们 FC 品类游戏职业联赛夏季赛上面去做一个巅峰的对决。7月17号到7月19号，还会有电竞世界之巅决赛去做一个收官，来决出最终的冠军。我们也会推出很多的团购消费券去做一个深度的联动。
4: 世界杯最大的悬念就是冠军归属，曾经有著名章鱼哥，现在各路 AI 都已经开始预测，那么专业解说和教练会怎么看呢？球员刘越退役后是上海球迷喜欢的解说员。
6: 我呢大概分析了一下，从赛程分组，包括特别重要的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路程很长，他哪个球队的赛程相对来讲比较有利，他走的地方比较少，赛地比较有利。我个人认为呢，第一大热门是西班牙，第二大热门是法国，后边呢一定是有一个南美的球队巴西，另外一支球队呢我想欧洲的要么英格兰要么就是德国啊，这是四强我认为的这样一个分析。
4: 教练谢辉也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7: 我认为筹码最多的应该是法国队，在各个位置上、阵容上，还有教练对这个世界杯的理解上，各方面，我感觉大家都应该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我会投票给西班牙队，虽然刮的青春风暴，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教练，我觉得他会在淘汰赛中胜出。如果要第三的话，当然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希望梅西能够打到最后。
4: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刘婷报道。
8: 来关心天气，今天全国中东部降水偏稀少，主打升温。上海维持多云天气，气温在22到33度，白天比昨天更热一些。双休日受短波槽影响，本市有一次降雨过程，同时风力较大，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 对于市民关心的何时入梅，申城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9号。虽然去年梅雨季提前到6月7号，但今年从气象监测看，也要17号，也就是下周三开始阴雨天气增多，申城入梅尚需时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严严，来自杨浦区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在杨浦这片土地上，我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这里也见证先辈初心的秦皇岛路初心码头，有播撒珍妮火种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有唱响民族强音的国歌展示馆，更有展现新时代奋斗蓝图的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作为杨浦少年，我们涵养少年正气，锤炼过硬品格，以青春之名更续红色血脉，以少年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昨天出炉，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从同比看，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汽油价格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2: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前天一度下跌5%左右，昨天继续下跌。与此同时，国际金价也持续下探，失守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创近3个月新低。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落，客价纷纷跌破1300元，投资金条价格也来到每克913元左右，每克比前天便宜了30多元，金价已经回到去年年末的水平。黄金销售企业黄金分析师李阳预测，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国际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
3: 本周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那 CPI 数据是突破4.2%，如果说远超市场预期的话，那未来的通胀预期会持续的升温，那这种强化加息的预期也会升温，那么导致可能会金价进一步的出现这种短期的下跌。
2: 为何近期国际油价和国际金价双双下跌？本轮下跌逻辑有何不同？来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于南平的分析。
4: 霍姆斯海峡，美国和伊朗谈判问题呢，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整个市场呢，是对这个问题呢，是一直有点犹豫的。就到底进展如何，最后以什么形式落地，本来就存在不确定性。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在霍姆斯海峡这个开火的现象，因此就处于一个敏感的摇摆期。事实上，从历史事件看出非常清楚一个逻辑，就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上涨的必是美元，因为美元属于一种流通性最好的避险资产。所有的其他资产呢都被抛弃或者是暂时平仓，再加上整个市场本身就处于卸杠杆过程当中，所以在降杠杆过程中，金价、油价同时下跌，美元上涨，是一个非常闭环的一个内在合理逻辑。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是对1999年出台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开展的一次系统性、全方位修订。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首先，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银行将在合同利率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至100%，这是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发

0: 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贷款人，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里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包含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遏制贷款营销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定义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
1: 昨天起，2026年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正式发售。与以往不同，本月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被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开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市民又多了一个稳健的养老投资选择。目前，农行、工行、建行等多家银行已在手机 APP 端口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专属国债购买入口。此次上线的第三、第四期国债分别为3年期票面利率1.63%及5年期票面利率1.7%。与平时买国债相比，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国债还可以享受个税抵扣优惠。
0: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家的一项重磅成果。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徐华强研究员和李佳研究员团队，从生理节律出发，提出药物设计第一性原理，通过脉冲式激活模拟内源性胆汁酸的生理性动态波动，成功研发出一款全新的肝病原创候选新药，为胆汁酸相关肝病患者带来全新治疗希望。目前该药已在中美两国完成二期临床，并收获积极成果。请听报道。
2: 胆汁酸是肝脏分泌的脂肪清洁工，健康人体内的胆汁酸会随吃饭空腹呈现起伏的节律变化，而细胞内的胆汁酸受体是调控的总开关，也是治疗肝病的关键靶点，一旦这个开关失灵，就可能引发多种严重肝病。徐华强说，过去20多年，全球制药界一直在努力研发能修复这个开关的药物，但无一成功。
3: 做药半衰期要长，这样呢，一天吃一次药，它才能作用于整天，药效才会好。这是一个传统的做药的经验，但这种经验只适应于一部分的疾病适应症和靶标，在很多代谢药和激动药、免疫药可能都是错误的。这个胆汁酸它是激动剂啊，一直被激活就没有高低循环，你把整个胆汁酸代谢规律全给破坏掉了，各种副作用就出来了，安全性、有效性都会被影响的。
2: 徐华强和李佳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人体的生理活动本就是有节律的，胆汁酸的分泌代谢也是间歇波动的，为什么不让药物也顺应这个节律？于是他们创新提出了药物设计的第一性原理，即顺应人体天然节律修复身体的动态平衡。
4: 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回归自然，生理是核心，生理是维持我们健康，病理是使我们变得不健康，治疗就怎么样能把一个病理的状态回归到一个生理的状态。
2: 基于这一理念，他们设计了一款来去匆匆的药物 Linafaxer， 它进入人体后，通过脉冲式激活模拟胆汁酸的生理性动态波动，像潮水、像心跳一样按一下松一下的激活靶点，然后很快被身体清除，半衰期不到1小时。徐华强说，这款药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2项二期临床中展现出明确的疗效和安全性。
3: 在临床一期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副作用，做过临床实验的人知道这种事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我们最后的二期就胆管炎有非常明显的药效作用。
2: 该药已获得美国 FDA 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和孤儿药资格，三期临床研究已在国内启动，预计年内完成，如进展顺利，有望明年申请上市，尽快惠及全球患者。从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再用理论和结构指导设计新药，并进入临床转化验证，团队历时10年走通了从零到一再到100的全链条路径。李佳说，基于这项成果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国际顶刊自然不仅将寓意原创的 First in Class 写入标题，还用了长达11页的版面予以阐释。
4: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药物所的未来应该紧密地围绕原创理论、原创技术、原创新药来做好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这个链条。
2: 除此之外，这一源自中国的原创科研突破具备广泛的借鉴价值。徐华强和李佳认为，未来这种顺应身体节律的药物设计理念有望应用于更多疾病的新药研发，提升新药研发效率。
4: 滴性原理的提出会在以后对相应的药物研发起到非常好的底层原理性的支撑作用。
5: 不光是代谢病，还有免疫病、中枢神经系统
6: 很多疾病，
5: 只要应用这滴性原理，在很多领域都会有突破，因为它至少避免了潜在的逻辑陷阱。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浦东新区与阅文集团昨天签约合作，共建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该基地位于金桥金科园内，以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全链路技术为核心引擎，依托漫聚助手这一核心技术支点，搭建功能完备的 AIGC 加 IP 产业生态体系。目前基地出租率已超90%，覆盖 AI 技术、数字内容、版权保护和产业服务等环节，形成从内容生产到发行的协作链条。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本台记者汪宁昨天从普陀区了解到，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将于明天到14号在中原两湾城孟清园水域开奖。市民可于周六前往孟清园环保公园2号门领取限量入场券，现场感受龙舟竞渡氛围。本届赛事共遴选出51支海内外高水平龙舟队，分设精英组、高校组、公开组、大众组4个组别。
1: 市商务委携手各大商圈品牌，于昨天启动商圈科技潮品节系列促消费活动。期间，各大商圈的家电数码品牌旗舰店将推出购新优惠、满减消费券等一系列让利活动。消费者可在商家优惠基础上，即摇即享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闵行七宝商圈的京东茂上海七宝店将于明天正式开业。在杨浦五角场商圈，苏宁易购明天将启动玩转杨树浦为爱换新活动。从本月起到9月底，上海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方式进行优化调整，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市民均可享受及时摇号、即买即补的便捷体验，补贴申领更高效、更顺畅。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明晚，威尔第经典歌剧《弄臣》将在上音歌剧院上演，这是上海歌剧院同英国皇家歌剧与芭蕾舞剧院10年战略合作的又一成果。本次演出由许忠执棒，采用中外双卡司阵容呈现。经过多年探索，中英合作已经从引进来升级为双向共创。记者昨晚提前探访彩排现场，请听报道。
7: 舞台中央，驼背的主角里格莱托裹着深色长大衣，身前一扇黑色大门仿佛连接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荒淫无度的宫廷，一边是他小心翼翼守护的小家。视觉焦点在舞台上方的半透纱帘，女儿纯白色的卧室若隐若现，整体舞台设计简洁克制，充满油画般的质感。弄臣由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创作于1851年，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抒情咏叹调《女人善变》，但其实它是一部笑中带泪的悲剧。 男中音歌唱家乔治·加尼泽已在大都会歌剧院饰演弄臣近150场。
6: 李格莱托是一个偏执的人，他有两个世界，在宫廷里佝偻驼背，负责逗乐取笑，在家里又是强大的父亲，过度保护女儿，但痴情的女儿竟甘愿赴死。这部歌剧之所以一直这么受欢迎，因为它非常贴近人性，有爱，有恨，虚荣与救赎。
7: 此次演出采用中外双卡司阵容，既保证国际顶尖水准，也为中方歌唱家提供成长的平台。而更大的亮点在于，怒臣最近正在英国皇家歌剧院同步上演，上海观众足不出户便实现与伦敦的零时差观剧。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指挥家许忠说，
8: 基本上就是同步，我们也拿到了这个10年的版权，把这个制作能够留在上海，能够在中国大中华地区可以进行巡演。
7: 这一版虽然是英皇原版，但也融入了上海的心意。中方团队不是简单的把现成制作空运过来，而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要求，从油画质感的舞台呈现，符合本土审美的视觉调性，到演员选择的空间，都获得了积极回应。该剧导演英皇歌剧总监奥利弗·米尔斯说，
9: 我们自认为是世界顶级歌剧院之一，这得益于我们近300年的历史，保持艺术水准非常重要。就在过去几周内，中国团队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了舞台制作，工艺水平和速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国际合作一个很好的范例。
7: 10年间，从剧目联合制作到演员联合培养，上海歌剧院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的版图与维度。今年推出的中国青年歌剧艺术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对标国际顶尖歌剧院成熟的青年艺术家项目。徐忠表示，
8: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是能够很自信地跟世界顶尖的歌剧院合作，一起往前走。比如说去年的特里斯汤·伊佐尔德跟拜鲁伊特歌剧节，那么今年的跟英国皇家，接下来一场接一场，尤其是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创歌剧上面，也要得到世界的认可。
7: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发布的消息，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上海禁毒工作成效稳中有进，毒情形势持续向好，全市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达到 97.99%， 连续8年保持增长态势。2025年上海公安机关会同边检、海关、缉私、机场、铁路等部门破获走私毒品案件60多起，抓获90多人。
1: 中国篮球协会官网昨天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3年内限制参加中国篮协所辖赛事活动，并责令李怡泽更正年龄等注册信息。经相关机关调查认定，参赛登记信息中的张涵博2006年3月19日出生，与李怡泽2008年3月27日出生为同一人，其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日。2021至2022年期间，相关单位以张涵博报名参赛，2024至2025年期间又以李怡泽身份继续报名，并参加中国篮协主办赛事和其他全国性篮球赛事。因此，李怡泽在代表上述单位参加2024至2025期间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中存在虚报年龄的情况。有关参赛单位及其领队、教练员、助理教练员对李怡泽虚报年龄参赛应负有责任。中国篮协表示将以案促改，强化运动员履历录入、参赛记录核查与大龄空降新人重点排查。
0: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别让大龄空降新人碾碎少年梦想。时间回到6月初 ，U18 男篮国青队备战亚洲赛事的时候， 眼尖的网友发现，这支国青队的核心前锋李怡泽和2022年全运会 U16 组别里突然人间蒸发的湖北队球员张涵博长着同一副面孔。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原本2006年出生的张涵博通过某种手段摇身一变成了2008年出生的李怡泽，那就意味着他可以多打一届 U 系列比赛，甚至能在更低年龄组的比赛中继续降维打击。如今中国篮协发布通报，网友的猜测被证实，让人寒心的也恰恰在此。这起双生谜案并非是内部自查自纠的结果，而是被球迷和网友扒出。在成为国青队核心之前，他的骨龄测

0: 测试怎么过的？各级比赛的报名审核机制在哪里？一连串的绿灯绝不是一个球员或家长就能独自操作的，其中涉及的利益链条和人情网络恐怕并不简单。联想起这个月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赛场捧起冠军奖杯，为何我们的低龄少年队总能叱咤风云，而一旦步入成年赛场便泯然众人？答案不止一个，但年龄造假无疑是困扰中国体育多年的毒瘤。在青春发育时期的赛道上，大龄空降对那些踏实训练的孩子来说不是竞技，而是掠夺，夺走了本该靠付出汗水就能换来的胜利，也夺走了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与梦想。而在背后操纵一切的受益者获得了一时的虚假荣誉，也毁掉了原本良性的青训体系与体育生态。一组照片挖出的一次年龄造假令人羞愧，当我们面对孩子们倔强不服输的眼神时，起码应该还给他们一片干净的赛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理有元素，雪冰粽、雪龙粽，冰凉好礼更出众，冰淇淋粽传心意，聚会分享乐融融，冰凉出众，元素雪龙粽。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日本媒体昨天报道说，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享年89岁。河野洋平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河野谈话，该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其部队于北京时间今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0: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2: 伊朗方面昨天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昨天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
2: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昨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称，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运营人员。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们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货币兑换机构组成的网络，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资金。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昨天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
2: 美国劳工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

0: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昨天通报，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中，儿时闰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种会在夜间偷咬瓜的动物——蝉。学者和科学家通过多方面考证，普遍将蝉锁定为狗獾。解放日报记者获悉，昨天多年不见的狗獾竟在上海中心城区哈密路附近扎根并开枝散叶，还出现了沿河道向周边扩散的势头。专家表示，希望社会各界默默关注关爱狗獾家族，不打扰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与此同时，建议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一些抛荒地，把营造权还给自然，反而更可能成为生物多样性的沃土。
0: 初夏以来，各类蚊虫进入了活跃期，虫咬皮炎也迎来一年中的高发季。近日，记者从上海多家医院皮肤科获悉，虫咬皮炎患者门诊量较上月增长近30%，其中不乏因错误处理导致病情加重的病例。而与此同时呢 ，AI 识别虫咬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热度飙升，不少人将皮疹拍照上传，让 AI 诊断。有医生表示，有人明明只是普通虫咬皮炎 ，AI 却说是皮肤肿瘤；也有人被跳蚤叮咬之后发送皮疹照片 ，AI 说是罕见毒虫导致的，吓得患者连夜来到医院。医生提醒说，比起纠结被哪种虫子咬伤，更重要的是避免错误处理，并及时识别危险信号。
1: 曾被清华北大学子热捧的网红鹅腿阿姨近日陷入信任危机，有消费者发现她长期售卖的16元鹅腿实际上是鸭腿。事件的起因是一张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群公告截图，鹅腿阿姨陈秀凤在团购群中发布消息，称自己被人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同时，他公开承认其售卖的的确是鸭腿，以后会给大家写清楚，并称鹅腿阿姨是沿用十几年的称呼，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昨天，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对记者表示，已收到相关线索，目前正处于调查和核实阶段。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指出，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这起事件足以成为一堂沉重的信任课。鹅腿阿姨当年走红，说明小生意也可以靠口碑出圈。如今的争议则说明，口碑越好，越不能透支消费者的信任。人们愿意相信勤恳踏实的经营者，也愿意为城市烟火气和校园记忆买单。但消费者释放善意的前提是，经营者必须珍惜这份善意。以上是会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大凌后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正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凌后湾深化校地协同，建立全天候校区合作机制。上海交大大凌后湾专项办主任盛新军，
4: 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正持续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深度融入大凌后湾建设全局，
2: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凌后湾高质量孵化器负责人刘毅毅，
5: 通过构建一核三基地多平台的高质量孵化体系，全力打通科技

0: 合伙人，全力推动硬科技创业企业加速的跑起来。
1: 在大凌浩湾创造未来，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2: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3: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世界杯狂欢即将开启，但健康千万不能掉线。本届赛事多在凌晨至午间，建议优选白天观赛。若熬夜，请记好三步护体法：赛前清淡饮食，小睡充电；观赛时优选玉米、红薯、蔬果等健康夜宵，少吃油炸高糖食物和冰啤酒等。次日午休30至60分钟，多喝水，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切勿连续熬夜超过3天，以防免疫力下降。特殊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心脑血管病患者应备好药物与血压计，情绪激动时及时监测。糖尿病患者优选低 GI 食物，规律监测血糖。痛风及高尿酸人群严禁海鲜加啤酒，多喝水促进尿酸排泄。健康是享受热爱的底气，祝您观赛愉快。
2: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1: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王刚，曾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上海青年五四奖章、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等荣誉。松江拥有 G60 科创走廊、优质的创新生态与大学城浓厚的科研底蕴，科创政策与校地协同助力我实现半导体纤维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与成果转化。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7: 我是兰心。
6: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首先来关注天气。
7: 本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转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35%到8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轻度到中度污染，夜间优到良，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良。
6: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共江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呈现的黄色拥挤。中环外圈上南路上匝道到金科路的下匝道，内圈的胡家立交入口到国定路下匝道，目前都是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7: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新华社播发文章，让中朝传统友谊之树更加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7: 陈吉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要求一以贯之抓好民心工程落地见效。新一轮民心工程18个项目已细化为3年行动计划，正在加力推进实施。
1: 上海国际碳博会开幕，全球近300家企业集中展示绿色低碳发展前沿成果。龚正、包刚、刘振民致辞。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